0: 里吧。
1: 对
0: 啊，买菜啥的等雨停了再说。
1: 对、
0: 啊，昨天我就跟我妈讲，我说这最近啊，有大雨要下雨，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昨天前天，我说你能囤点菜，就在家囤点菜。
1: 嗯，
0: 反正是冰箱有，一般来说零度保鲜区差不多能把这个蔬菜啊存放一个礼拜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密封好啊。
1: 好，那今天呢七号啊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啊，24到27度。明天七月八号是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七月九号是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一周都要在阴雨当中度过，可能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大雨暴雨啊，
1: 对，
0: 有电闪雷鸣的天气。总之呢，大家无论是居家也好，还是出门在外也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没错啊。好，来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
0: 嗯，
1: 感谢汪助理。还有平安是福也留言了，
0: 他说，多雨的季节有一种情谊叫风雨同舟，有一种祝福叫风雨无阻，愿我们晴来舒畅，雨来欣赏，有晴有雨共度风雨人生。哎，有这首歌风雨人生，
1: 嗯，
0: 待会儿我们来放一下吧，韩磊的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啊，1862年的今天，马克思在德文新闻报发表了《中国记事》一文，热烈赞颂太平天国起义。
0: 1937年驻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也就是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7号卢沟桥日本驻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之下，在中国驻军的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谎称有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卢沟桥镇来搜查。中国驻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本竟然攻击了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宛平城的枪声揭开了全国抗日的序幕。
1: 嗯，这就是著名的这个七七事变啊。1937年的今天，
0: 嗯，
1: 时间呢来到1946年的今天，七七事变十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自行组织联合政府。
0: 1947年世界鸣枪啊，在各种影视剧，我们的很多的电影当中都出现了这款鸣枪，叫做 AK-47、嗯、面世了。
1: 就是
0: 到现在我们现在看那个冲锋枪还都是 AK-47，
1: 很多男士的这个非常喜欢的一款枪，
0: 包括我们在玩一些那比如说吃鸡游戏啊，制片和平精英啊，就是以前打那个 CS 的时候，
1: 嗯，
0: 就 AK-47 也会出现在这个游戏里边。嗯，
1: 好，1951年的今天呢，中国舞协创刊《舞蹈通讯》。1953年的今天，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成立。
0: 到了2004年的7月7号，为期10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市闭幕。在本届会议上，34项遗产地新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会议通过了苏州决定，对2000年的凯恩斯决定做出了重要修改。2006年起，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每个缔约国每年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从一项改为最多两项，其中至少包括一项自然遗产提名。
1: 2007年的今天，世界新七大奇迹在葡萄牙这边揭晓。那么中国长城呢、嗯、以得票最多名列新七大奇迹之首。
0: 嗯，我们的中国长城啊，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去过长城，但是我没爬。
1: 哦，
0: 爬不动。太冷了。
1: 太冷了。
0: 对，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都已经是12月份了。
1: 哦，
0: 当时确实也挺累的。
1: 我以为你是嫌累呢。
0: 就是累。
1: 就是又累又冷。
0: 就对，就是当时其实到了那儿就长城之后也不算没爬吧，就是爬了一小段。
1: 爬了一点。
0: 然后呢、哦、拍张照片。告诉我 就发一张那个发一以前那时候没有朋友圈啊、
1: 嗯、
0: 在那个QQ 说说里面发一段、嗯、证明老娘来过。
1: 我来了，我来过长城了啊、
0: 老娘在此一游、嗯、
1: 我上了长城了。
0: 是的，亚琼到此一游，哎，照片拍了走。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狡猾的狐狸早上好，他说打卡很久没打卡了，欢迎你啊，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老朋友刘健啊，也在向大家问好。那么他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还迎来了小暑节气。
0: 嗯，
1: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给大家 介绍到小

暑节气的相关内容啊，欢迎刘健，还有王继所业也来打卡了，欢迎你们啊！此刻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这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止在重阳。
8: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9: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8: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9: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8: 你好，
9: 你好，老朋友。
1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群里面。
11: 刚才亚琼说他有一年去长城啊。
10: 对。
11: 然后呢，因为也比较冷，也比较累，所以呢就没有爬上去那么多，
10: 只拍了一张照片。
11: 拍了张照片，证明我来过了。
10: 到此一游。
11: 那刘健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一身汗。
10: 那得看什么季节爬呀？夏天这个季节爬，你何止一身汗啊？
11: 一身汗都不止是吧？
10: 对，是的，就是流汗，不停的流汗啊，就是，而且现在就是我那时候10多年前去的时候，你想那时候都还没有微信呢，是不是？还没有朋友圈呢。那时候去长城的时候，就是人好多，好多老外啊。
11: 那肯定
10: 叽啦啦的说的我听不懂的话，
11: 肯定就是有很多人都去啊，世界各地的，像长城啊、故宫呀、这样的地方，人都不会少。
10: 是的，我去故宫，我去看那个珍妃投的那个景，
11: 很多人去看，
10: 就是那个景有啥好看的？排队看，
11: 但是很多人都去看。
10: 对，是的。
11: 好，刚才呢，刘健跟我们提到，今天呢还迎来了小暑的节气。7月7号，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将携着暑湿登场了。
10: 东汉学者刘熙所著的一本著作叫做《释民》当中就说，暑煮也，热如煮物，就热得像煮一样，
11: 对，
10: 不像我们是热如烤物。
11: 这个小暑时间呢，我国南方梅雨结束，迎来了高温高湿的桑拿天，
10: 对，
11: 北方呢则开始进入煮雨季，干热逐步转为湿热。
10: 而这个时候养生的主要的，我们中医就讲究顺时而养，应对脾胃不和和心烦气躁来进行一些养生的调理。在中医来看呢，暑湿交织容易困住脾胃，助长心火，使人出现浑身的困重、食欲减退、心烦、失眠、肠胃不适以及气虚乏力等一些症状。防范之策自然是要顺应天时，那这个时候比较需要做些什么呢？就是清心解暑，要健脾祛湿，要养护脾阳，要益气生津。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的心血管二科的主任叫杜建鹏，他就认为啊，在北方地区，小暑节气以清心降火、化健这个健脾化湿为主，要兼顾补气生津，并且要防范吃一些生冷的东西会损伤你的阳气。利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冬瓜呀、丝瓜呀、黄瓜呀，健脾的一些食物的像薏米、扁豆、白扁豆、茯苓、清新的绿豆、莲子，还有这个荷叶，补气的杂粮，还有淡水鱼，这些啊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的。而且说三餐要清淡有规律，避免暴饮暴食和大量饮用水，要减少辛辣油腻和 烧烤食物。
11: 对，
10: 你看，
11: 因为他昨天晚上才吃过烧烤，
10: 对，他全占了，不能吃的就能吃的我一样没吃，不能吃的我全吃了。
11: 那你喝冰水了吗？
10: 喝了呀，
11: 也喝了。
10: 你说吃烧烤不得配着冰雪碧啊？
11: 那暴饮暴食了吗？吃多了吗？
10: 那肯定的，吃的我撑的，我跟你说后悔死了。
11: 所以你看他全占了啊，暴饮暴食，大量的饮用冰水
10: 啊，
11: 减少这个辛辣油腻和烧烤的食物，一点没那个
10: 没
11: 瘦啊，一点没少，
10: 吃的老多了。
11: 对，
10: 而南方地区。

0: 菌呢，此时此刻呢是消化道疾病容易是高发的，尤其需要避免食用没有放入冰箱的生冷的隔夜菜，以防诱发急性的胃肠道的感染。
1: 那么小暑期间呢，我国北方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食俗啊。这个伏天呢出汗多啊，气津流失严重，而面食呢是比较温和的，能够补中健脾，补充耗散的正气。有医生呢就说这个面食有很多的隐藏技能，比如说热汤面。热汤面呢，大家吃过之后你会微微的发汗，但是呢你别等它冷凉了再吃啊。就是热乎的时候热乎着吃。
0: 但也不能烫着就吃啊。
1: 我们说是热乎着吃啊，不是烫着吃。微微的发汗可以疏散体内积滞的暑湿。还有呢就是饺子。饺子呢因为它是荤素搭配的嘛，能够起到补精益气、补气养血的协同作用。还有这个烙饼搭配鸡蛋也可以改善苦夏造成的体虚消瘦。
0: 大家最近这几天啊可以多吃一些那个烙饼搭鸡蛋，就比如煎饼果子。
1: 但是说真的啊，虽然说苦夏，我觉得我一点也没少吃呢，我的胃口一点也没受影响呢。
0: 真的我昨天晚上吃烧烤吃的可 happy 了，
1: 也没受任何影响。
0: 没有，就是胃口可好了。
1: 好，
0: 真的肉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
1: 可香了，
0: 就是我一根一根的炫。
1: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你最近的胃口怎么样？
0: 对，那如果说是在江南的话呢，江南是水乡嘛，此时正是像这个莲藕，它的采摘期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吴欢就指出呢，食莲藕的好处很多，比如说这个生藕啊，生藕是可以吃的啊，甘凉入味，能够消瘀凉血，可以清烦躁。那烧熟的莲藕呢，它的性味是由凉转温了，可以健脾开胃、养胃滋阴，可以益血生肌。还有就是藕粉口感滑嫩，能够健脾益胃，能够止血养血，还可以生津止渴。你看这个莲藕多好的东西啊！怎么吃都行，生吃也行，熟着吃也行，炒着吃也行，这个做叫糯米藕也行，
1: 凉拌也行，
0: 还有就是磨成粉吃藕粉也行。
1: 好，那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小暑节气养生呢，以食养防病为佳。但是呢，如果说出现苦夏的症状，也不必担忧啊。这个苦夏呢，中医说它是暑湿困脾，心火偏亢，可以辨证而食。比如说你食欲差，腹胀，那么可以选用什么呢？陈皮、茯苓、山药等健脾的食材。如果说你心烦失眠、体虚乏力，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百合、苦瓜等清心食物。
0: 我知道为啥我的这个食欲一点都不差了。因为我喜欢喝的茶、喝的泡的水就是陈皮、茯苓、山药和这个莲子。
1: 你喜欢用这些泡水喝？
0: 在一起泡水，然后我里面有的时候还会加上两片山楂和几片甘草。怪不得我食欲那么好，感情我这喝的还不错。
1: 对，喝的很营养啊。专家介绍呢，小暑进入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冬季呢容易发的这个什么咳喘呀、鼻炎呀、关节疼痛等一些虚寒性的疾病呢，一般呢都是像这个体内寒湿伏藏的。而夏季呢可以借助自然界阳气和药力温阳驱寒，减少秋冬复发。所以你看现在好多那个冬病夏治的贴三伏贴，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啊。无论是防苦夏还是冬病夏治，与其被疾病裹挟，不如主动去调整你的生活细节，就让取法自然的养生智慧陪伴我们从容度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王记所业说雨下的好大，的确啊，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雨很大啊，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汪助理呢是发来了几张照片，他说昨天看了天气预报，然后回家就把瓜果蔬菜等等就都带回来了，回老家摘菜去了呀，不仅摘了菜还摘了瓜。
1: 还有这是渐行渐远也提到了说今日是小暑吧。是啊，我们刚刚才说过
0: 对
1: 小暑节气的一些养生啊等方面的一些常识啊。
0: 我们中医养生就讲究一个顺时而为啊。
1: 这是汪助理发的是他家儿子在摘什么西瓜是吧，
0: 西瓜还有那冬瓜那啥
1: 我没看清，
0: 有西瓜有冬瓜是吗？
1: 对， 可以备点货啊。刚才那个我上来那个上节目的时候跟同事聊天还提到呢，说这个就是下大雨嘛，
0: 对，
1: 就准备在这个家里边这两天备一点食材。
0: 是的，就是我跟我妈
1: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
0: 对，就是前两天呢就跟就说了嘛，前两天说你周末的时候买点菜囤在家里面，像黄瓜呀、冬瓜呀，就是南瓜呀，能放的啊，可以买一点。蔬菜呢，反正放在家里冰箱是有零度保鲜区域的嘛，这个它能保存一星期，所以正好这一周呢是。整个都是有雨，就别出门了。就算出门也别出远门，
1: 就在家附近。
0: 对，逛个逛的，在小区里面溜达溜达得了呗。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的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9: 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群里面的朋友发来的照片，刘健就说大家安心听广播吧，我们正在路上寻路呢。
9: 这刘健拍来了照片，
4: 堵车了，
9: 在车里边啊。这是哪个路段呀？
4: 哪条路啊？车蛮多的啊，
9: 对，
4: 看起来有点堵、
9: 对，刘健跟我们说一下您现在是在哪个路段。我觉得这个你看这堵得跟停车场似的。
4: 对，就是它这里应该不是一个，还不是城市主干道，它的路不宽，应该是一个城市的次干道啊，应该是老城区的某段路。你看旁边房子还是多层住宅呢、
9: 对。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重播呢是在晚上的8点到9点。大家除了用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了。大家在群里边呢发文字、图片、语音都是可以的，来和我们互动哈。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老旧住宅的问题。
4: 哎，这个住宅老旧电梯这个它的故障就频发，就是毕竟这电梯过，有的小区都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这电梯的确是不少居民的心病。你想说电梯老是发事故的话，你说多担心啊，
9: 有安全隐患呀。
4: 对，这个是要人命的啊。近年来呢，我市就紧抓两新的政策机遇，持续推进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切实提升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感。截止目前，全市已经累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9: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这更新的这些老旧电梯当中有没有你们家小区的呢？
10: 在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蚌埠市特检中心检验人员正对最后一台新安装的电梯进行现场验收，逐一检测电梯各项关键指标，确保所有参数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张波：
11: 我们这个电梯验收主要是对电梯的这个运行平稳性能、自动性能、安全连锁保护装置进行一个总体验收。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还要监督这个维保单位对这个调试运行进行调试，确保交给居民一部安全可靠的电梯。
10: 随着这台电梯验收的顺利完成，蚌埠市2025年度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全面收官。去年蚌埠全市共获批改造330台老旧电梯，覆盖30多个居民小区。更新改造后的电梯运行故障率大幅下降，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便利。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居民金明广：
12: 以上的电梯那是经常坏，我住在16楼，经常爬楼，那这个新电梯换过后从来没出现过一次这样的现象。
10: 自2024年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以来，蚌埠市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资金，构建政府补助、业主自筹、社会资本、国企帮扶相结合的多元筹资机制，有效破解资金难题。 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出台安全评估及应急改造管理办法，对电梯安装、检验、登记、维保全流程实施标准化管控，确保改造成效惠及群众。蚌埠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

0: 安全监察科科长孙艳华。
1: 我们在每个更新改造小区搭建基层意识协商平台，通过与业主代表座谈、线上线下投票等方式，化解业主分歧，凝聚更新改造共识。同时，对电梯安全管理不到位、维护保养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建立维保质量黑名单制度，全力保障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落到实处，惠及于民。
0: 记者丁建新报道。
2: 好，关于老旧电梯啊，老旧住宅的这个电梯改造有没有涉及到你们家的啊，大家也可以留言。那说完了电梯，我们再来聊一聊家电啊。随着高温来袭，像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呢进入了销售旺季。日前呢，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家用电器市场的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全力排查质量安全隐患，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3: 此次专项检查以家电卖场综合商超为重点，检查当中执法人员聚焦了空调、冰箱、电风扇、热水器等商品，逐一核验在售的家电的进货票据和购销台账，现场对比产品型号与 3C 的强制认证证书，严防无证产品冒用认证标志产品以及翻新机、拼装机流入市场，同时核查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从检查情况来看，被检查的两家企业进货渠道规范，价格标识清晰，没有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
2: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电器销售点等监管薄弱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同时对经营者开展质量安全和价格法规培训，从源头压实主体责任。那个我们的汪助理呢，汪助理不是做家电的吗？
3: 对，来说说嘛，
2: 跟咱们说说这个我们消费者如何辨别正规的家电产品，比如说像一些翻新机、拼装机，我们怎么能识别？
3: 就是还有
2: 他们是不是拼装机，他们是不是翻新机，这个怎么识别？
3: 还有我们一般来说去买一些家电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产品型号以及 3C 的强制认证，就是哪一些产品是需要有这个 3C 认证的，就是你得买这个 3C 认证的产品才可以。汪助理可以给咱们科普一下吗？
2: 对对，我们怎么样能够识别这个正规的产品和那种什么翻新机啊，怎么来识别。好，来看一下群里边大家的留言啊。
3: 刚才刘健说那是涂山路啊。
2: 他在涂山路堵着呢。还有渐行渐远也拍来了一段视频，这是什么呀？
3: 外面下雨了，他在关窗户，风刮的老费劲了，关窗户关了半天才关上啊。
2: 他在干活呢。他是做装修的。
3: 对，你看这个就得关窗户啊，
2: 关窗户啊，费老大劲了才关上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这个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开车在路上呢。
3: 对。
2: 他说
3: 风止风速，这位朋友啊。
2: 也开车在路上呢啊。这个注意安全啊，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啊，视线也不是很好。
3: 对，我估计现在这个雨雨刮器都未必能刮得过来啊。
2: 渐行渐远说现在是狂风暴雨
3: 啊。
2: 心
3: 满意家政说要躲此番，不然没劲儿。不然你问那个什么问思辰，不然你问思辰可做什么力量提升什么。是的，就是减肥这个事儿，你得吃饱，你不吃饱你确实做不了力量的这个训练啊。
2: 好，刚才不是问汪助理这个家电如何辨别它的真伪吗？汪助理说反正呢得从正规渠道，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3: 对，大家去买的时候还是到一些正规的这个产品的商超或者说是专卖店去买啊。
2: 是的，
3: 那种小家电经营部呢难免会出现一些三无产品，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啊，它可能会掺着卖。你看就像我们之前买东西啊，就买那个化妆品啊，就护肤品的一些商家，他可能就会真假掺和着在一起卖，那其实这是最头疼的，因为他有些东西确实是真的，有些东西呢他假的你也说不好，总之呢还是到正规的专卖店或者商超去买啊。
2: 好，时间呢来到了早间的8:38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汪助理说如果网上购物呢，你得上大一点的网站，比如说京东啊，从那个上面，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是喜欢从网上去买家电的。
3: 哎，说实话我买家电之前买的时候一般都是京东和苏宁易购这两个，
2: 就找大的网站。
3: 对，大的网站，然后而且送货上门，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
2: 你找那种9.9的肯定不行。
3: 你随便买家电买9.9的
2: 呢。就是我讲那样的网站，
3: 就连我那个刮羊毛衫的那个毛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推子啊，9.9的都不能用。
2: 就比如说我讲的那个 拼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那个我觉得不太靠谱。
1: 那上面其实我有时候在上面去买一些，比如说抹布啊。
0: 啊，买小件的、这个、
1: 对，就是家用的一些消耗品，
0: 对，那个是可以的、
1: 这个垃圾袋啊，哎，那个东西还是可以去买的，洗碗布啊，啊，这些东西，
0: 对，所以呢，汪助理
1: 杯子呀，
0: 对，他就说呢，从这个京东啊，或者是这种大的网站啊，都是那种7天无理由退货的。哎，所以呢，这样的就会有保障。你万一买到手觉得它有不好的地方，那就退货嘛。
1: 而且买一些品牌的东西，就是它有售后服务的，尤其你要买咱们蚌埠地区有它的售后服务网点的，
0: 嗯，
1: 这很重要。
0: 汪助理说，如果是线下购买呢，那必须要去正规的门店，
1: 嗯，
0: 从购买到收货都会一步步。有厂家的短信提醒，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呢，多数就是有问题了。
1: 好，大家记住了啊，如果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啊，一步步都能够收到厂家的短信的提醒，说明这个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如果没有，可能需要长一个心眼儿了。
0: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段朗诵啊，也是我们以前来做过节目的张培武老师啊。上一次播过他的一篇朗诵之后呢，有听友打来电话，觉得很喜欢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朗诵，名字叫《孤独晚年的底色》，我觉得啊，说的是句句能够直戳人心呀。
2: 从前总以为晚年最好的模样是儿孙绕膝，灯火可亲，三餐有人相伴，四季有人牵挂。等到真正步入暮年，才懂得热闹是旁人的光景，孤独才是晚年最真实的底色。人老了，最先离开的是父母，再也没有那个等你回家为你留一盏灯的人。曾经并肩长大的兄弟姐妹渐渐各自奔赴归途，有的因病卧床，有的悄然远行。世上再也找不到一群人能和你细数儿时旧事，共忆半生风霜。相伴一生的老伴，若是先走一步，偌大的屋子瞬间就没了烟火气。从前一桌吃饭，一盏灯下闲谈，出门有人叮嘱，归来有人等候，如今只剩一屋寂静。碗筷成双，却只剩一人使用，床铺宽大，却只剩孤身蜷缩。白天尚可靠买菜、散步、做家务打发时光，熬过漫长白昼。最难熬的是深夜，万籁俱寂，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望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的空落会一点点漫上来，无声的寂寞堵在胸口。子女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奔赴与琐碎，他们不是不孝顺，只是身不由己，被工作、孩子、生活牢牢牵绊。偶尔回来一趟，短暂的热闹过后，便是更深长久的冷静。老人站在门口目送儿女远去，看着车子走远，整条街巷重新归于安静，满心期盼换来短暂相聚，剩下的日子依旧是日复一日的守候。晨起熬时间，午间打瞌睡，门口望路人，夜里熬天黑。短短16个字，写尽了太多独居老人的晚年日常。站在村口楼下静静眺望，不是在等谁归来，只是漫长岁月无处安放目光。反复打扫庭院， 擦拭桌

不是屋子脏乱，只是想用忙碌填补心底的空旷。老友渐渐凋零，曾经一起遛弯下棋闲话家常的伙伴，有的住进医院，有的永远告别，圈子越来越小，能交心说话的人越来越少。走在街上，满眼都是陌生面孔，再也没有熟悉的身影停下脚步陪你唠一段家常。晚年的孤独不是一时的寂寞，是岁月层层叠加的无奈。手里有余钱，能解决衣食温饱，却填不满精神的荒芜。身体还算硬朗，能独自打理生活，却躲不开无人懂的心酸。人前总要强装开朗，笑着说自己过得自在清闲，不用拖累任何人。只有关上房门，卸下所有伪装，才敢承认看似自由的独居，其实是一场默默硬扛的煎熬。我们终会走向老去，也终将直面孤独的晚年。往后余生，不必强求热闹，不必依附陪伴，学会好好善待自己，养好身体，守住内心的丰盈，把独处过成安静的修行，在孤独里寻一份从容，体面走完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吗？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外面雨依然在下，
2: 对，
1: 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做，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哎呀，其实刚才听到雨声的时候，我觉得一边听着雨声，一边刚才我们播着那个当你老了这个歌，其实那个
2: 还挺有氛围的、
1: 哎、还挺有氛围的，挺有感觉的、
2: 感觉挺好的、
1: 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那么大家就可以在群里边聊天了，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哈。
2: 嗯，
1: 刚才呢汪助理说到买家电如何辨别真伪，他说特别是买带有安装类的电器，比如空调、洗衣机等等，都是会有各对应的品牌厂家在蚌埠的售后网点，有专业人员穿着工作服去上门提供安装服务，安装之后呢还会有这个短信评价，如果没有那就是有问题的，估计假的面子比较大、
2: 对，一般来讲就是我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即使是网上买的一些家电，比如说我在京东或者苏宁易购里面去买的这个家电、送到家之后送上货上门的是一个人，然后过来帮我把这个包装拆掉的
1: 安装的又是一个人，
2: 拆包装的都是一个专业的人员，
1: 对，
2: 就是他要拆开之后看里面什么情况，
1: 对，
2: 那边就是送到家的那个人，他会明确告诉我说你不要拆，我们这边会有安排专门的人员上门来帮你去拆、拆完之后会看这个东西，就是他会有一个交接，就是送货上门了之后让我签个字儿、我送到了什么样子，他会拍照、完了以后呢拆的那个人来的时候也会让我签个字儿、拆好之后打开拍一个照，好的、没问题，所有东西都是齐全的，然后告诉我说你不要动了，就是这样，完了以后等到第三个人就是上门安装的师傅来安装的时候、他会核对前面两个信息，
1: 就是送货是送货的对吧，安装是安装的、
2: 对，拆包装的是拆包装的，
1: 都不是同一个人，他肯定也不是同一个单位的，
2: 应该是同一个单位，他都是售货人员，但是每个人员就是每个就是工种会有不同的分工、
1: 不是比如说送货的，他是京东的人，然后给你安装的肯定是这个厂家
2: 品牌厂家
1: 品牌商，
2: 但是给我拆包装的还是一个人，就是汪助理，就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送货上门的应该是京东的这个物流的人员，然后给我拆包装的是不是也是厂家的售后服务人员，然后安装的应该是厂家委托的安装这个就是安装公司的人员，
1: 渐行渐远说还应该要有正规的发票，
2: 是的、来的时候就都东西送到之后是随着发票一起来的，一定是要拿到发票之后、然后所有东西就是送货上门所有东西他会给我核验，就是所有这个也到了，这个也到了，这个也到了，比如说那个空调它会有一个空调机还有空调外机，对吧，都是有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啥，反正是一张表让我它一个个打勾都有了，然后让我签字，就是这样。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很多的蚌埠人心心念念的一座雕塑，也可以说是时代印记了啊。这是大石马，它最近呢落户新家了。
2: 7月4号的凌晨6时许，昂首腾空的大石马是稳稳地落在了小黄山公园27游客中心东南角的草坪上，现场所有人都悬着的心呢在此刻落下了。历时数日紧张的作业，这批承载着蚌埠人42年集体记忆的大石马克服重重困难安然迁入了永久新家。
1: 在公园里有一位68岁的王璐，他呢站在刚刚落位的大石马旁边满眼欣喜啊。王璐说他是第二马纺厂的，大石马呢原来就在他们厂门口的大转盘啊、上下班都能看到他，一到夏天晚上都去那儿乘凉，他就是西区的标志，所以这次呢专门赶来看他的。和他一样，许多市民闻讯自发赶来，哪怕路途遥远也要来见他一面。
2: 还有一位是1982年出生的王慧，他说我和同学小的时候都是被父母带着的，特意去跟大石马去合影的，他说他几乎跟我同岁，所以我特别想来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这座雕塑呢是由中央美院雕塑大师夏以乔和蚌埠籍雕塑家郭宝安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合作完成，1984年立于涂山路与长征路的交口，从此成为蚌埠人的情感街头暗号。走，大司马见。
2: 哎，这句约定是无数恋人碰头的首选的一句话，一句我在大司马等你，蚌埠人都知道他在哪儿。
1: 1999年，随着城市发展与道路改造，大石马被移至时代宿业院内，阔别公众视野长达27年，岁月流转，记忆却不曾褪色。小黄山公园开建之初，呼吁他为大石马安家的声音便不绝于耳。为了响应市民关切，唤醒集体记忆，高新区金发集团在公园二期规划中特意为这位老朋友预留了位置，迁址工作在今年的6月份郑重启动。
2: 重逢的路呢并不平坦，用步步惊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高新区金发园林公司的经理叶青坦言说，我一开始啊以为他担心他是实心的石头，结果根本不是。大石马实际上是框架结构，
1: 钢架结构，
2: 对，外覆钢丝网，然后再喷上水泥，内部其实是中空的。经过了40余年的风雨侵蚀，结构其实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5: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师马搬迁的第一步，把它拎起来这件事儿就已经比较难做到了。为此呢，施工方是做出了艰难而科学的决定，就是将雕塑的主体与时代塑业厂内的二次浇筑的基座分开搬运，最大限度的去保护本体。经理叶青就说了，那个基座是后期加的，过于沉重，而且已经风化，带着它一起吊起，很可能会把整个骨架都坠散了。为了确保大石马能够安全抵达，只能先舍弃，然后到后面之后再进行修复。
3: 从存放地到新家仅 1.9 公里，运输车队却走了一整夜。项目负责人韩松松回忆啊，7月4日凌晨1点钟装车，全用软质的扎带固定，车开得比人走得还慢。遇到低矮的电线，吊机全程跟着，做好绝缘防护后呢，把这个电线给它挑高5-60公分，信号灯也一样处理。说实话，他说我们都做好了第二天去赔的准备了。临到公园门口是上坡，在吊机防护下，车子倒了3-4把才转过来，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1: 如今呢，头戴红绸的大石马在小黄山公园二期的晨曦当中依旧是风采依旧啊。目前修复重塑的工作已经同步展开了，并且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修缮意见。这次的迁移是为了修复，是为了保护，更是为了守住蚌埠人心中那份工业辉煌的记忆。
3: 小黄山公园内青山藏龙，石马奔腾，一龙一马共生出诸城生生不息的龙马精神。回望过往，大石马见证蚌埠造出全省首块手表、首台压缩机的工业盛景。放眼今朝，这批即将重焕光彩的大石马化作精神坐标，以昂扬奋进之势昭示蚌埠奋力重拾工业荣光，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崭新的大石马承载的正是这

0: 骨昂扬的龙马精神，也寄托着蚌埠人期盼再次腾飞的决心。
1: 与此同时，一场唤起全城回忆的征集活动也正在酝酿。叶青就说啊，我们想寻找小时候与他合过影的市民，搞一场充满回忆的活动。从涂山路到小黄山，从一马当先的工业图腾到融入现代公园的城市名片，这批即将重焕新生的大石马将在山水之间继续见证并陪伴这座城市的下一个40年。
0: 好，关于大石马大家有怎样的回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啊，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发在群里边。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4: 我是亚琼。
1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几个 APP 来收听。
14: 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下载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都可以在这个 APP 当中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实时的在线收听了。
13: 嗯，我们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说记得上一次楼磊做节目的时候还征求民意让大家投票，询问大石马是放在原址还是移除别的地方，当时呢大家都投票是在原址，没想到会移到小黄山啊、费了好长时间才移过去，说明这马不想去。
14: 是这样，因为那个就是原大石马的原址那个地方啊，我之前从那儿走看过，确实在那个位置啊不太好安放它。
13: 嗯，
14: 就是现在的它的规划已经都完成，它前期规划可能就没有想过说要把这个大石马放在那个地方。
13: 对，
14: 或者它原来就没有留那个位置，即使现在去把它放在那儿的话呢，可能也会影响那个就是周围的交通路面的一个状况。
13: 原始现在他就没有放这匹马的地儿了，
14: 对，他没有地儿去放它了、嗯、所以呢把它移到小黄山公园去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去处，毕竟还是在西区啊。
13: 嗯，
14: 还是在，而且把它放进了公园里面，在公园里面其实反而比在路边会得到更好的维
13: 护
14: 和修缮。
13: 是的是的啊，总之呢这个雕塑现在是完好无损的挪到了这个新址，也方便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看一看它。
14: 嗯，
13: 刚才亚琼还说呢，说有空我也要开车去小黄山公园转一圈，
14: 对，
13: 看看这匹马。
14: 其实我想也通过这匹马可能也可以为小黄山公园去引流。
13: 对、
14: 啊、很多人都要去到那儿，而且它可能在未来也会成为咱们蚌埠市的一个新的打卡的旅游点。
13: 嗯，没错
14: 啊，这匹马现在还正在维护和修缮当中、嗯、你看它是拆除的吧，是把底座拆掉，然后估计到时候还是要把底座给它装上的、
13: 嗯、
14: 或者底座要是不是要重新做，总之这匹马它的整个的一个状态还正在一个维护和修缮当中。
13: 哦，时光说雨一直下，你是想听这首歌吗？
14: 应该是雨一直下、哦、的确外面的雨确实一直在下。
13: 大家如果想点什么歌的话呢，可以把字打全乎了，你就打了一个雨一直下，来个书名号，我们弄不清是你要告诉我现在外面一直在下雨，还是你想点歌啊？
14: 我估计他是想点歌，因为不然的话他不会打书名号。
13: 别让我们猜啊。刘健说，哎呀，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散养吧。
14: 散养不太好，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个风雨侵蚀之后，他不是实心的，他是框架结构的，他外面附着着水泥，然后把它刷上漆才成这个大石马。
13: 对，
14: 如果再那么让他自生自灭下去，估计这大石马就散了，
13: 那肯定不行
14: 了。
13: 了
14: 嗯，咱们的精气神怎么能散呢？
13: 这个毕竟这么多年了啊，风雨风吹日晒雨淋的啊，所以要好。

0: 好的给他维护一下。
1: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呀，小时候都跟这个大石马合过影的。我相信很多西区的朋友，住在西边的朋友，如今的与会区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蚌山区的朋友，可能从小生活在那一片的话，都跟他合过影的。
0: 对。
1: 而且就关于说这个大石马，就是咱们大石马涧这句话太熟悉了。
0: 是的，
1: 因为以前我们经常就是，哪怕现在啊，现在咱们说什么什么在什么什么地方，都会以大石马的原址为一个中心点，说就离大石马东南西北多远，哎，我们就知道差不多那个位置就在那儿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豆芽杆子的留言啊，看一下他的留言，他说什么哈，我们来听一下。豆芽杆子来了啊，豆芽杆子好像好几天也没来了啊。
1: 忙吧，工作忙吧，
0: 听一下他说什么啊。
2: 是的是的，一到下雨天就能听到很多关于一些雨的歌曲，雨一直下，一直下雨的星天，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要有太阳，冬天太阳，西边雨过云雨，三月里的小雨，情深深，雨蒙蒙，淋雨一直走，雨爱冰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哎呦，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也是首歌，我真的，
0: 哎呦，
1: 有这首歌吗？
0: 这个、不是，我是觉得豆芽杆子把这些带雨的这些歌啊，都背得好熟呀。
1: 不一定是歌，可能还有一些俗语。
0: 哎呦，这背得真熟哈！
1: 啊，我们雨的歌，我们一会儿来听啊，再来看一下。渐行渐远说，那个投票大家投的是涂山南路与长征路的东北角啊，这个投票啊。哎，总之不管怎么讲吧，前面不管他怎么投票啊，投啥咱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讲都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咱们的大石马他已经安家落户了，就在小黄山公园，但咱们以后就是看大石马就到小黄山公园就行了。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介绍一位的哥给大家认识啊，他的名字叫谢奇武，是我们雷锋车队的一员啊。
1: 他都做了哪些事儿呢？
0: 他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儿。
1: 好，
0: 而且呢，这段时间呢，应该说他做了很多帮助老人的好事儿。比如说有一次啊，他拉了两个老人啊，这老人呢都在80多岁，老人带着拐杖呀、轮椅呀，就是行动很不方便。
1: 嗯，
0: 他呢把他们的这个轮椅呀、这个拐杖呀都给他安置好，然后把老人送到家，又把他的这个拐杖和轮椅都挪下来啊，而且全程都是免费的。对，你要知道他一个出租车司机啊，
1: 他也是要生活，也是要营运的，
0: 对，就靠这个营生呢，对吧？
1: 对
0: 啊，也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把老人安安全全的送到了家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谢奇武的哥的采访，了解一下他做的这些好人好事儿。
3: 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的这位呢是谢奇武的哥。谢的哥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啊，谢的哥，方便报一下您的车号吗？
4: 我的是皖 C83232。
3: 皖 C83232。
4: 对对。
3: 啊，如果大家在路面上看到这辆出租车，那就是我们的谢的哥啊，我们雷锋车队的一员。谢的哥，您是哪一年加入我们雷锋车队的？
4: 我是2024年加入雷锋车队。
3: 为什么会加入这个队伍呢？
4: 知道这个雷锋车队啊，是常年坚持开展免费接送、重考、助人为乐等公益活动。我也是一位正能量的人，所以讲就加入了这一位雷锋车队，就做一些好人好事吧。
3: 被我们这个雷锋车队的精神吸引了，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知道这个您也是经常做好事儿，而且在我们这个车队当中，前半年做的好人好事当中呢，您也是名列前茅的。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您做的这个好人好事儿。
4: 这做的好的，好的，好的。元月份的时候，在红叶村铁路医院门口，我在车上等斑马线等候行人的时候，有位老爷子摔到马路上，来往十几个人都没人扶他，最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马路对面去了。
3: 当时那个老爷子是摔倒在马路上了是吧？
4: 对对对对，马路正中间，那个偏向东边一点。
3: 哦，那个他摔的情况严重吗？
4: 他的脸部当时出血了，脸部跌破了。
3: 哦，然后后来您把他给他扶起来了，送到马路对面。
4: 对，扶起来然后送到马路对面，并联系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给他安全的接走了我，然后再离开的。
3: 就是说您等到他家人赶过来之后您才离开的。
4: 对对，是的是的。
3: 可以说当时您也是救了这位老人啊，如果当时您不是出手相助的话，可能老爷子还在那个马路上躺着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对吧？
4: 是的，当时都没人敢扶，我经过我面前10多个人没一个敢扶的，确实是这样。
3: 我们知道红叶村铁。

0: 医院，就是二附院那个地方，对吧？
1: 对对对对，是的，二附院
0: 车流人流还挺多的。
1: 比较大那个地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车流人流比较大。
0: 对，所以你说这个老大爷一个人躺在这个马路上的话，这个脸也流血了。如果说后面有车再来的话，还是有危险的。
1: 他很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呀！我把车挡在他面前，后边车就过不来，就碰不到他了。我把车挡着，正好挡住了后方来车的方向，直接挡住了。
0: 那我相信他的家人一定也很感谢您吧？
1: 是的，他当时家人要请我吃饭，要留下我的电话，留下方式，我说没必要，这都是，哎呦，这是小事一桩，就是顺手一件事情。
0: 那这是一个例子啊，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1: 二月份下雪的时候，在就是北师大对面有个6公里花园那个小区门口啊，正好那时候下雪结冰了，有一辆私家车驾驶员在路边老是招手，过了很多车没有停下，就我到他跟前一问，他说他孩子发高烧，急需要送到医院，然后车子没电了。我说没电了，那行，我来给你帮电，又不需要钱。给他帮完以后，他要留下电话方式，要晚上请我吃饭。我说没必要，这都小事一桩，这是没必要的。我们雷锋车队就践行这种精神呀，三帮三扶呀。
0: 对对对，就是在经过一个小区门口的时候，有一位私家车驾驶员，他的车没电了，然后请您给他帮电的，对吧？
1: 对对对，他拦了好多车没有停了，他们都不停，不知道怎么回事，都不敢停。现在人很多人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都抱着这种心态。
0: 但是是这样的，如果当时您不帮助他的话，他的车就打不着火。
1: 是的，是的，是的，小孩发高烧特别严重。
0: 然后他就会很着急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相信这个车主也一定非常能感谢您啊。
1: 他当时就要留下我的联系方式，然后记下我的车牌号，然后晚上要做吃饭。我说没必要，小事一桩嘛。
0: 那后来你们去吃饭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哎，这平时做了好多好事，一次也不会去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我们雷锋的精神就是这样，做好人好事，就奉献自己成就别人吧。
0: 我们知道，其实，在前半年这上半年当中啊，您做的好事儿还挺多的。
1: 基本上就践行着我们，还是践行我们雷锋精神吧。
0: 听说有一次在那个三院门口，好像你也做了一件好事儿。
1: 是的，在三院门口的时候，两位老人家，一个拄着拐杖，一个坐三轮车。我到那之前看了，因为在公交车站有很多车排队往前走。他拦了好多的车都没停下去拉他们。一个他因为一个坐轮椅，一个拄着拐杖。就我走到跟前，他说到了西大坝那个淮办小区人家，我说那我给你送上车吧。我然后把他扶上车，坐一个坐在后排，一个拄拐杖坐在前排，然后把他的轮椅拐杖放在车后备箱，我又用绳子给他带好，不带好他容易掉呀。坐到他小区楼下单元来门口，哎呀，他两个特别感谢，他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车队，拉的还免费，还不要钱，送到小区门口，服务还这么好。我说这就是我们雷锋车队的宗旨吧。
0: 这两位老人多大年纪呢？
1: 一个83，一个86。老爷子86，老太太83。
0: 一位是坐轮椅的，一位是拄拐杖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您还要把他们的轮椅、拐杖都要放到后备箱。
1: 是的，是的，因为你要给他放好啊，你要安全的给他送达目的地啊。
0: 然后再给他们送回家。
1: 送回家，进了小区要送到单元楼的门口，然后给他扶下来，然后给他放到轮椅上，拐杖给他。然后我因为我车停到那个地方耽误人家行程，不然的话我就给他送上楼了。没办法，那个车挡着那个小区本身又窄，路又不宽，所以要送到小区门口我就走了。
0: 最主要的是您就是把两位老人送回家，然后一路上这个给他们的轮椅啊、拐杖呀、都安置好，最后再给他们送下车，就是您全程是免费的，您是不收
1: 费的。对对对，不收费的。然后我问了他们年龄，就他们年龄达不到80岁，但他行动不便的智障人员也是免费的。我们三免政策呢有这个政策。
0: 其实您有没有想过，就是您经常做好事儿，然后也经常拉到一些老人呀，这个行动不便的人，就是免费啊，都不收他们车资的。会不会想，其实我们的哥说白了就是靠这个出租车吃饭的，就是靠这个营生的。
1: 这个怎么说呢？要按照从这个利益的角度来说，感觉到就是自己损失了一小部分。但是从我们这种雷锋精神来说，就是奉献自己，成就他人。这就是体现我们雷锋精神这种体现吧。所以讲，我们既然加入这个车队，就要做出一种无私的奉献，不然的话，你没有这种精神，没这种境界，加入这个车队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
0: 所以这也就是要为您点赞之处啊。然后还有就是今年高考期间，您也参与到这个爱心送考当中了，对吧？
1: 每年都在参与。我没进入雷锋车队之前也在参与。

0: 雷锋车队也一直坚守在一线，我们三天基本上都在坚持到最后，最后整个剩的都是我们雷锋车队的车在坚持到最后，送爱心送烤，接送每一个选手都安全的把他们送到家门口。
1: 那其实我们谢迪哥做的这个好人好事儿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也欢迎谢迪哥在以后的采访当中能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您做的这些好事儿。那在我们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请谢迪哥再来给我们说一下我们雷锋车队这个三免三帮有哪些内容。
0: 好的好的，我们雷锋车队有三免三帮政策。三免呢，就是行动不便的智障人员免费，80岁以上的高龄也是免费的，8个月以上的孕妇也是免费，还有我们在每年的八一迁徙，我们拉到军人也是免费的。这个就是在三免的政策以外，这是我们自己单独的又做了这个一个调动一个调整。三帮呢，就是起坐以下的面包车抛锚了，我们免费给他拖车施救，还有免费帮助他那个电瓶没电的，我们给他启动车辆也是免费的。还有他轮胎没油气，我们也给他免费打气。哎，这就是我们雷锋车队的三免与三帮。
1: 那谢迪哥在采访的最后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说吗？
0: 我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雷锋的精神给他继续传承与发扬光大下，发扬光大。这种精神呢，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份善举，小小的善举，托起世界的一片爱心，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世界有爱心，有温暖。
1: 好，谢谢您，谢迪哥。
0: 好，也谢谢您，主持人。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啊，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0: 他是宁宁。
9: 渐行渐远留言说，以前怀远来蚌埠的车都是从淮河闸过来，经过大司马，售票员就会说大司马快到了，讲的下车的请准备。大家还有印象吗？
10: 对啊，
9: 好，感谢渐行渐远的分享。
10: 他说这个叫峰回路转，说前期的投票又白扯。是这样的啊，投票归投票，就是大家有大家征求意见，当然市里也会有市里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规划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大石马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在那个地方大家还可以去看得到，而且现在也在修缮的过程当中，将来这个大石马它一定会焕发它新的光彩的。
9: 刚才呢和大家听到了谢启武的哥的报道啊，渐行渐远呢就说好人就在身边。前几天呢在解放路大润发那个地方，一个老大爷骑个三轮车，带着大妈从非机动车道上上坡，想往大润发广场去，一下没上去车就歪倒了，然后呢后面骑电瓶车的纷纷停下上去，把大爷大妈从车里面给他拽出来啊，然后呢再把车扶起来。他说我也准备停车上去帮忙的，车还没停稳，大家呢都已经弄好了，
10: 架不住人多呀，帮忙的人多呀，很快就帮助了这一对大爷大妈啊。
9: 所以说这个好人就在身边嘛啊，我们要向这些对陌生人这个去帮助的朋友们，
10: 施以援助的朋友
9: 点赞啊，也要为我们谢启武的哥点赞。时光也说我们雷锋车队好样的啊，为雷锋车队竖起了大拇指啊，也要为雷锋车队点赞。
10: 好，来
9: 未来啊，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未来。
10: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啊，是咱们的98号信息员在我们的路况信息群当中也是公布了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就是朝阳路由南向北的大润发的那个斑马线的那个路口，一辆私家车碰到了一辆电瓶车，正在斑马线的那个路口，就是那个西边大润发，以前的欧尚超市那个大润发啊，那个就是等于说是朝阳路的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所以大家在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大润发的那个路口的时候，那个斑马线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啊。如果说有后面的车发现，哎，前面怎么堵车啦？怎么前面的车不动啦？哎，谅解一下，因为前方有一个事故发生了。
9: 好，大家平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好人好事儿，也欢迎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囤积快递纸箱。最近呢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也是引发了网友热议。
10: 我相信大家每天所有不管男女老少啊，都多多少少会有些快递，而且快递收过之后啊，这是一箱一箱往家拎啊。我曾经看过我的邻居啊，那个搬快递都是拿那个车子小推车拉上去的。
9: 大家聊一聊，对，你们家有没有囤积的快递纸箱呀？
10: 对，就是你用过的这个旧的快递纸箱，是不是也想着说，哎，我现在再装一些别的东西，还能再用？
9: 或者说把它囤积之后一起卖了？
10: 对。 有没有说囤积在家里的这样一个习惯？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像我这样就没有。
9: 嗯，
10: 我直接扔了，我也不囤啊，直接扔出去，因为我觉得它脏。
9: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呢，这些快递纸箱要及时处理。
10: 嗯，
9: 长时间囤积可能产生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
10: 因为长期囤积的快递纸箱很可能会释放一种东西，叫做 TVOCS， 这个名称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这很多的快递纸箱啊，看似平平无奇的，其实都是有气味的，甚至很有刺鼻的气味。那纸箱释放的这些物质可以统称为TVOCS， 总挥发性有机物。
9: 其实生活当中能释放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
10: 对，
9: 但是自然产生的浓度会比较低啊，通常对人体不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10: 而一些被多次使用了的快递纸箱就很可能携带了对人体有害的总挥发性有机物。一个箱子还好，若是一大堆纸箱子囤在家里，那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总量可就不低了。
9: 哎，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人体吸入后会刺激呼吸道。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呢，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极易携带细菌或病毒，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
10: 比如说呼吸道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鼻病毒等等，通过手被接触，接触了被包装、被污染了的这个包装盒，然后在你触碰你的口、鼻、眼，就很可能会造成感染。
9: 还有比如说像肠道病毒，比如说像这个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等，可以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症状。
10: 还有其他病毒，如这个腺病毒，也有可能会引起结膜炎或者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病毒等等。
9: 囤积的快递纸箱呢，还可能会携带虫卵，
10: 因为在仓储啊、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纸箱的缝隙啊、车厢的角落等一些环境，为蟑螂等一些害虫是提供了理想的藏身和繁殖以及传播的条件。
9: 因为呢，它们藏身便利，比如说你像这个瓦楞纸的结构，还有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是害虫栖息与产卵的温床。
10: 另外还有食源丰富，你想快递纸箱当中啊，有很多的物质、纸屑、残渣，这都是害虫的食物来源啊。
9: 哎，夏季车厢高温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更有助于它们的滋生，
10: 还有它们的传播会比较隐蔽，像蟑螂等一些害虫通过附着在

0: 纸箱上或者是商品上的这个卵鞘会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其他的害虫比如说米虫啊、蚁蛾等等也常常会介入纸箱、快递纸箱潜入到家庭当中。
1: 快递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呢可以通过手部接触进人体，长期积累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
0: 其实不仅如此啊，像快递的纸箱、泡沫塑料包括编织袋等一些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是楼道当中，还会有火灾的隐患，往往会阻塞这个逃生通道。我曾经咱们节目当中就有朋友不是在咱们群里发过那个图片嘛、就是家里那个楼道拐角被人堆放着一堆这个不知道啥这个包装啊，就是纸盒呀、拆过的这个快递袋啊、反正总之一堆啊，都堆在这个楼道的拐角，它的确是一个不小的一个火灾隐患。
1: 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很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拆了快递纸箱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几个建议，建议大家在拆过快递之后做几件事儿。首先就是收到快递之后尽量在屋外来拆件，不要带入室内。
1: 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别放到沙发上、餐桌、床上。
0: 来，拆完之后呢要赶紧洗手。
1: 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内，要做好室内通风。
0: 哎，平时你拆快递会有什么习惯，在家门外拆好还是说带回家去拆？
1: 我一般是在家门口拆，拆过了呢，把那个快递那个袋子呀、纸盒就给它放到那个门口，然后进来之后呢就洗手。
0: 是的，就是我一般来说快递到家之后，拆快递的时候不关门，我家就是那个换鞋那个地方嘛，就是门口不关门，然后先把拆完之后都放在家门口外面，并且把我都要把它给挤扁，就我不能把它、就是不是说拆好了原包这么大的放在门口也挺占位置的，就我会把那个就是快递盒都把它压扁了、然后一起堆放在家门口。我们的物业呢每天早上和下午都会来打扫卫生，有的时候就被物业就收走了。别人说这东西别人的卖钱，别人收走是要卖钱的，我说卖去吧无所谓，我不要它、然后拆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手。而且我在家门口放了专门拆快递用的小刀和打火机。
1: 好，大家平时拆快递有什么样的习惯？你们家有没有囤积这些快递纸箱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
0: 对，我
1: 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0: 对，我甚至在就是有一些快递比如说衣服这样的东西啊，衣服鞋帽这样的快递到家的时候啊，它一般不是用纸盒装的嘛，它一般有的时候塑料袋装包装的嘛，我甚至都会用酒精给它喷一遍。
1: 这样更好。
0: 对，所以说大家在平时拆快递的时候有哪些习惯呢？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1: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呢，也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来进行网络收听。想加群的听友，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6: 好，
5: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5个洗头的坏习惯，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6: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啊，动不动就是头皮痒，一天不洗头就油出天际，洗头太勤了呢，头发掉一地，那个心疼啊。
5: 哎，你多久洗一次头？
6: 隔1到2天吧、
5: 哦、
6: 看天气，看自己的头上出油的情况而定。
5: 大家聊一聊，你隔几天洗一次头，还是每天都洗？
6: 那头会越洗越少，头发会越洗越少吗？
5: 好，我们就来聊一聊洗头的5个误区哈。误区一，就是过度洗头或者是清洁不足。
6: 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频率来洗头呢？答案就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是疏于清洁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
5: 如果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呢也比较清洁，2天甚至3天洗一次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头皮出油很多，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时还可以去看医生，看看是否需要借助药物来调节皮脂分泌。
6: 第二个误区就是使用固定的洗发水的款式。不少人发现了一款好用的洗发水之后呢，就会长期回购来使用，然而这样很容易造成头皮的菌群耐受，不定期的换一些清洗的产品，效果反而会更好。
5: 误区三，就是洗得太用力。很多人洗头的时候会用那个长指甲在头皮上，哎呀，又抓又搓，就好像是给头皮搓澡。
6: 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先挤上一些洗发水，将洗发水在手心当中加少量的水来揉擦，打出丰富的泡沫之后再抹到头发上，轻柔的用指腹在毛发和头皮上打圈按摩，就能够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之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
5: 可能很多人这一点都做错了，就是包括我自己。
6: 我也是。
5: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习惯把这个洗发水挤在手上，然后直接把这个洗发水就是往头上在这擦。不是说把这个洗发水在手上先搓出泡沫之后再抹在头发上。
6: 一般来说我手上，我觉得我手太小，我搓不出这个泡沫，别人教过我。但是我是用我的发梢。用发梢把它打成沫之后，然后再洗前面的头皮。
5: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还不错。
6: 对，因为手太小了，你没法那个搓沫啊。
5: 对，
6: 你这样洗脸搓一点沫就行了。
5: 对，
6: 你在手上起的那沫你没法直接洗头皮啊。
5: 对，那个沫可能你还没等搓出沫来，它那个洗发水都躺到地上去了。
6: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长头发可以用发梢来打沫。
5: 哎，这个方法好。
6: 对，大家可以试试看。
5: 那对于男士
6: 的
5: 短头发来说呢？
6: 在手上吧。男士不需要很多的沫，他就用手估计就够了。而且男人的手比我们女人手还是要大一点的。再说男士头发本来就短，我是觉得长发的朋友可以尝试用发梢去给他打成沫，
5: 搓出沫来。
6: 对
5: 啊，然后再把这个沫放到头皮上。
6: 对，再把头发就是整个覆盖，用发梢覆盖那个头皮嘛，然后再来进行更彻底的清洗。
5: 这个方法不错啊，
6: 可以试一试。
5: 哎，对对对。
6: 好，清洗之后用毛巾去搓擦头发这件事儿，其实大家做的也都不对，
5: 这也是一个误区啊。
6: 对，在头发沾湿之后啊，张开的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的脆弱，毛巾的揉搓容易使发丝打结儿啊、而且折损，甚至是损伤。它会损伤毛发的同时，有可能也会损伤到头皮。
5: 那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再自然晾干，或者在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的方向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将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将头发完全吹干。
6: 大家平时是不是喜欢用毛巾拼命的擦头发啊？其实我觉得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的方法，是用那个干发帽把头发包起来，然后自然用那干发帽把头发给吸，就大部分的水
5: 吸掉，把那个水给它吸走，
6: 对，不会再滴水了，之后把它松开，完了后就再用吹风机来吹头发。
5: 嗯，不错啊，买一顶干发帽，
6: 买好一点的，就买厚实一点的干发帽，它会吸水性会比较好。
5: 好，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头发没干就睡觉。
6: 对，头发没有干的时候呢，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再往枕头上一躺就很容易导致发丝的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染漂的这个发丝儿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一些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的繁殖的温床。再加上如果是天气冷的话，你就是头皮没有干就睡觉，很容易引起偏头疼，会让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会让寒气入体，
5: 也会感冒。
6: 对，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洗完头之后呢一定要及时吹干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刚才说了，吹风机的温度不宜太高，当然到夏天你说我不想吹头发，我想自然晾干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切记我不能站在那个空调下面去吹，头也会寒，就是寒湿入体嘛。再一个就是不要直接睡觉。
5: 好，看看我们说的这几个洗头的误区你占了几个啊，一个是头发没干就睡觉，还有就是洗发之后用毛巾揉搓头发，洗得太用力，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
6: 还有就是
5: 过度清洁，
6: 或者
5: 洗头，
6: 或者是清洁不足，
5: 对，这些都是洗头的坏习惯啊。
6: 大家有没有踩坑？如果有朋友说我五个坑全踩了，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有五个坑全踩的哈。好，那头皮呢？其实说实话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于形象来说也很重要的。
5: 那当然了，
6: 一头好的秀发，对不对？谁不喜欢呢？是不是？之前就有朋友说，然后以前啊，就是觉得说，你不是有那个就掉头发会败顶的一些男性朋友嘛？我们就说你干嘛呀？就是你老撸他，就是老把那个所以就是四叫什么四方支援中央那个样子。他说，我说你干脆给他剃了，你就全剃成光头，不也挺好吗？然后就有朋友说，真的头发都掉光了也就掉光了。我跟你讲，就是没有掉光的时候，我们特别真心的寥寥无几的头发。
5: 哎，你知道吗？最近网上啊，都在这个有这个80后集体叛逆，叛逆的方式就是全部染黄毛，这么一说，你看到了吗？
6: 就是全部回归杀马特是吗？
5: 对，全部都染这个黄头发，就是80后的叛逆，集体叛逆啊。
6: 就是说我原来小的时候没叛逆过，都是好孩子。
5: 对，
6: 终于到了我自己能够说的算的年纪了，我也要染一下黄毛。
5: 然后当时我看到一个采访的时候，采访一个中年男性啊，他说我再不染，你看我这还有几根就没了，就没得染了。
6: 是呢，戴假发染
5: 啊。总之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洗头的一些误区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养护好自己的头发啊，
6: 好，
5: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宁宁还有亚琼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让我们成为你们的老朋友。
6: 哎，那我们的节目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也欢迎大家到时来收听我们的重播的栏目。好了，就这样了，我们明天见。
5: 明天见。

0: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1: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0: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2: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5: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您的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扫描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可以随时留言啊，发表您的一些生活的感悟，一些小妙招，或者是一些诉求。好，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下调的消息。暑期到了之后，有不少朋友正好有大块的时间啊，出去游玩，尤其是带着孩子，暑假是比较充裕的一个时间段。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7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会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100元啊，相比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好，我们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并且参与。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位李先生反映啊，在南山路古玩市场门口车辆呢乱停放啊，同时他还说车辆在经过胜利路传媒中心门口的斑马线的时候呢速度加快，建议安装摄像头。这个问题相关部门也对李先生进行了回复。他反映的这个路口啊，就是南山路古玩市场这个地方，龙子湖大队已经向交警支队申请把这个路口的交通要重新来规划，预计在路口加装红绿灯以及抓拍设施，解决机动车通过路口速度快的一些问题。还有古玩城这里呢，交管部门既要确保良好的营商环境，比如说商户需要停车上下货，还有家长停车接送孩子，对商户进出货的和接送孩子的车辆要酌情来进行处理，因为毕竟他有这个需求。同时呢，又要确保这个路段的畅通。一直以来，辖区大队不定时的对这个路段进行巡查，对违停车辆采取电话通知和张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的方式进行整治。今后交管部门也会加强巡逻频次，依托科技赋能，精准治理这个路段的违停现象，做到柔性执法有温度，严格执法有力度。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0: 你好，
1: 您好，张先生。
0: 哎，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0: 就是我那个在唐家花园的那个房子呀，就是电费啊，就是在月初的时候交过一次，交过以后，然后每天我就支付宝上每天都提示欠费，然后每天都1块多钱，每天都1块多。我交了大概，你看从几号交了5次了，今天我一看还是欠了1块多钱，让我抓紧时间欠费。交费我就很奇怪，它超标不是一个月超一次吗？
1: 是的，一个月交一次。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1: 就是说会有短信提醒您是吧？
0: 不是，就是支付宝上，就是我点赞、
1: 支付宝扣钱了是吧？
0: 不是扣，它显示。
1: 显示。
0: 你欠已经欠了1块3毛钱，或者第二天我交完过以后，第二天又显示欠1块7毛钱。
1: 哦，也就是说支付宝在提示您这个表每天都在欠费。
0: 对
1: 哦，这个情况以前我们有没有就是关注过？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会不会说哈、您的这个房子是有人住还是没人住？
0: 有人住啊，
1: 有人住。那会不会说他每天都把这个电费要告诉你一下，还是什么情况？是
0: 以前不是？我从支付宝里面这个我都输入到我那个支付宝里面，因为我父母亲那边电费和水费都是我交嘛。然后以前也是一个月交一次，就交过以后他就不会再显示欠费了嘛。然后从上个月开始吧。也出现这个情况，那不像这次这么厉害。然后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天我交完一次，然后比方今天交过了哈，
1: 我明白。
0: 我要看一下，然后上面又出现欠费。
1: 我听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了。
0: 把今天的我又交掉了，等第二天又出现欠费。
1: 哦，
0: 对，
1: 就是之前比如说像我们都是这样，一个月，比如说出来了之后，那我到30号、31号。结束了以后，那一号有这个我们就把它交了，交了之后就一般不会再提示 对吧，就到月底，然后您没交他才会来提示您一下。但是您这个是支付宝对，是支付宝上
0: 对，包括我自己名流的面房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到月初一号二号的时候交过一次，然后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就多到下个月一号二号才会有这个欠费的提醒。
1: 所以我就在想啊，比如说是不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电表不都是智能的吗？你每天用的这个电费钱其实都是已经产生了的，产生了会不会它这个特别的灵敏，然后它每天就把您因为您交完之后您又用电了，所以它又把您这个新的用电这个电费的情况又再发给您作为欠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然后我明明的卖方呢也是新的电表，但是没有这个问题。
1: 还有就是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供电公司反映过呢？
0: 这倒没有，因为我就打电话从那个百度上搜的嘛，搜到这个省电力有限公司奔木供电公司嘛。这里有一个就是打的是那个热线电话嘛。
1: 对，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帮您来了解一下，但是最终他反映的时候一定会要您的比如说地址还有户表号，这样他才能给您查询。
0: 好，行，这个没问题。
1: 对，行，我先来了解一下，然后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打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电话2877877，这样的会直接一点，比如说
0: 那我直接找他吧。
1: 对，他要什么信息你直接可以问他一下，而且能说得更加的清楚一些。您记住了吗？2877877，这就是蚌埠公司的电话。
0: 好，行。
1: 对，好，谢谢您参与。好，再见。好，再见。确实啊，这位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前呢没有遇到过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供电公司造成的呀，还是支付宝这个支付的系统当中造成的？这个呢要问一下以后才知道了。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31和20613332，也欢迎您啊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啊，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陈警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我市上周学生群体被骗占比36%，被骗类型占比最高的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
0: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呢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诈骗手法。
1: 7月3日，我市发生一起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超自然行动组游戏中售卖自己的游戏账号，有陌生人表达购买意图，并希望在美图秀秀 APP 中商议价格。报警人下载美图秀秀，和对方商议好价格后，对方要求报警人下载 VBX 会议 APP 并加入会议。随后对方称报警人账户被限制，无法正常转入资金，要求报警人扫码转账解除限制。报警人按要求操作，直至家人发现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损失了1000元。
0: 现在正好是到了假期，那可能一些平常没有时间玩游戏的孩子在假期当中玩的机会更多一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请您啊就这样的一些青少年朋友们再强调一下怎么来防范电信诈骗。
1: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引流搭话，伪装交易，骗子以收购游戏账号为由主动联系受害人，借交易名义获取信任，诱导使用美图秀秀沟通报价，避开正规游戏交易平台，脱离官方管制。二，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实施控制，哄骗受害人下载小众会议软件加入线上会议，通过共享屏幕等方式窥视受害人手机信息，掌握操作流程，便于后续行骗。三，编造账户，限制虚假理由，实施转账诈骗，捏造资金冻结、账户受限的说辞，谎称需要受害人扫码转账才能继续放款，诱导受害人转账，造成财产损失。
0: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一些提示。
1: 警方提示有，切勿私下交易游戏账号，陌生买家诱导下载美图秀秀、小众聊天软件、小众会议等陌生软件，以账户受限、需转账解限为由索要转账，均为诈骗，切勿轻信。遇到此类情况，请及时告知家人并报警，避免财产受损。
0: 好的，非常感谢陈警官给我们进行的案例的介绍以及其中诈骗套路的拆解，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也希望听了陈警官给我们的介绍之后啊，大家在上网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啊要注意识别。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有时候啊，就喜欢通过直播来买东西，看网络的直播啊。直播的时候呢，可能有人演示啊，啊衣服啊，有人试给你看啊，等等，比这个画面上面你了解的信息更加的多一些，而且看的也更加的真切一点。但是前两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条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现场的这样的一条新闻啊。正在直播当中呢，镜头外忽然传来一声大喝啊，不要动，手机放下。这是合肥市的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的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案。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元，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元。那你看，这是够便宜的啊！但是我们正常的想一想的话，真敢买吗？我们根据调查，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售假的方法非常隐蔽，在直播间里边呢，几盏补光灯把桌面照得特别亮，桌上摆满了名牌的首饰、五花手链、特大花项链、满天星手镯等等，在这个灯光下闪闪发亮，你隔着屏幕看呢，觉得跟专柜的正品没什么区别。这些商品还有着某些奢侈品的专用的设计和图案的标志，但是在直播当中，主播刻意的遮挡商品的这个标志，不断的重复啊某宝某卡平替、进专柜无压力、代工厂职工这样的一些话术，就是啊让你来相信他们卖的啊是真的。在下单界面里的商品的选项也没有直接标注具体的品牌和款式，只是用暗语来展示。你看，如果是正规的商家，他一定是会把他的一些价格呀，是吧，描述啊，他要写上去供大家选择呀。但是他为什么不写，只用暗语呢？啊，有些你也看不懂了。而且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直播间还关闭了回放功能，就是你本来你可以通过回放来看一看，或是有些人他就有意还要设置一下这个回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不直播的情况下，你通过回放也可以了解他的商品的信息啊、价格啊。但是他们呢关闭回放功能，每场直播结束之后数据立刻清空啊，试图用即时性来规避监管，你想再抓我抓不着了，什么都找不到了。但是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当中，警方呢把所有涉嫌售假的直播活动都录下来了。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通过缜密的侦查，趁主播曲某等人对着镜头卖力吆喝的时候，把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都抓获，直播随即中断。据翟某交代啊，他跟几个朋友原来呢是一起做直播卖货的，但是这个效益也不好，后来听说啊卖仿品来钱快，他就动了这个歪心思啊。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在去年的1月左右，四个人专门在网络上学习直播的话术和技巧，还招聘了员工沈某，然后在网络上销售假冒饰品。经过调查，他们从去年的1月到今年的5月期间，通过直播售假涉案金额达到50多万元。办案民警表示，直播间奢侈品的售假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的原因是非常高的利润和非常低的违法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一条成本只100-200块钱的高仿的链条，在直播间能翻好几倍来出售，暴利驱使主播铤而走险。再加上监管难以覆盖直播场景，售假产业链持续运转。目前犯罪嫌疑人5人因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通过这个案子啊，也让我们啊得到一些警醒。那现在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我们网络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呢都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市场的秩序。而我们作为消费者，遇到这种啊一看就有坑，一看就心里不踏实的，也许您看不着这个他卖的商品是什么样，但是您想想他所介绍的这个价格，您能踏实买吗？是吧，你都不放心呢，有多大的水分呢啊。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要自觉的去抵制，尤其是奢侈品啊，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那我们肯定要小心啊，最好呢是赶紧离开这个直播间啊，别被他的一些话语洗脑，你激起了你购买的这个欲望，然后上当受骗。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两天可能因为这个油价下调了以后啊，有不少朋友呢要赶紧的加点油。那这个夏天加汽油可不可以加满？汽油加多了会不会过期？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啊，又在网络上盛行起来。但是这些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有些车主就关心我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亚娜表示啊，汽油啊，它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里边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你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啊，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呢也有疑惑，哎呀，这什么事儿，什么东西都有保质期，这个汽油有没有过期的时候啊？对此，居亚娜明确表示，汽油啊确实会过期变质。那怎么判断呢？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漆这个指标，特别是它里边的一些物质非常容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这个氧化的反应，会产生胶质，那这就是汽油放久了之后会变质的主要的原因。那汽油能存放多久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保质期。

到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汽油里边的二烯烃啊，非常活泼，它就是容易变质的。当然一般来说我们加油的话，如果是正常每天都要用车，那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再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说买汽油放家里储备着啊，一般也没有。可能就是你加满了油以后呢，长时间不用这个车，或者是用的非常少，那有可能呢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用车少，那你每次就少加点啊。还有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耐烧呢？我们都知道那95号汽油肯定比92号要贵，对吧？那这个网传的这个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啊，也被专家辟谣了。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呢是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耗油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25 升，就是这两者的油耗差距啊，非常非常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是属于伪命题啊。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和海外原油进口。那怎么来快速的辨别劣质汽油呢？看外观，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如果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是内含悬浮的杂质，大概率它就是劣质油。还有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淡的油气味，如果油品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都存在质量隐患。还要测挥发，怎么测呢？滴少量的汽油在手心里，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就可以完全挥发，而挥发缓慢，手上残留的油膜油污的油品是属于异常的油品。当然以上呢只是我们一个素人什么工具设备都没有的情况下日常简易的一个鉴别的手段，油品到底是不是达标，最终还是要以专业的机构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夏天到了，也是朋友们开始瘦身的一个好时候。最近啊，像司美格鲁肽、天尔珀肽这样的注射剂成为大众追捧的减肥神针，不少人跳过医院专业的评估，自己去网购一些药剂来注射啊。还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当中分享了自己的注射体验、相关副作用、适用人群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也是众说纷纭。那像这种减肥的神针啊，是不是自己真的想买就能买，想用就能用呢？啊，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吧？这类针剂最初研发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禁忌症？等等等等，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那像这样的针剂使用了之后，会不会有不良反应？会不会造成药物性的肝肾的损伤呢？哎，答复是啊，像这些针剂啊，九成使用者会出现胃胀、饱腹感强、厌油腻、抗拒甜食的胃肠道反应。那当然这是药物起效的一个信号，如果注射以后身体没有异样感受，往往代表减重效果有限，就是你注射了你也没有这种感觉，你该吃还吃得下，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你主要就是想控制自己少吃嘛。还有像头晕、心悸、心率加快、低血糖、剧烈呕吐这样的不良反应相对少见啊，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会出现持续性的重度的呕吐，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立刻停药，然后去看医生啊。那像这类的药物呢，进入人体之后会快速分解为氨基酸，代谢的压力小，基本上不会引发明显的药物性的肝损伤，所以不必过度的担忧它的肝肾的毒性。那像这些药开始它是不是就是为了减肥瘦身而研发呢？不是的啊，它的目标啊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用的。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都符合注射的条件，适合注射这些针的它的人群主要分成三类，一个是体重超出标准体重60公斤以内，存在超重、肥胖，同时又伴随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胰岛素抵抗等代谢问题的人群，还有就是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三是体重特别大的重度肥胖患者啊，这些人大多在400斤以上，适合手术，但是呢，心肺功能差，
又没有办法耐受麻醉和手术风险的人群，可以短期使用这类药物减重30斤左右。啊，当然不是说一直吃啊，是减重30斤左右，然后改善身体条件再去接受手术。还有像抑郁症、存在情绪心理障碍的、甲状腺有肿瘤或是存在甲状腺肿瘤高风险人群，这些都是严禁注射的。其中仅良性甲状腺小结节人群可以经过医生综合评估之后谨慎使用，不存在超重、代谢相关疾病，仅仅是为了追求身材苗条纤细的人，年轻人不建议使用。所以说呢，这是药物用的一些情况。当然大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减到什么标准可以停止注射啊，只注射不运动会不会导致肌肉流失啊等等。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了解。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暴雨转阴，偏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8号小雨转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经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公司二次延长试用期，法院如何判决；试用期满未给转正，公司被判赔150,000。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求职试用期。发生家庭矛盾，小伙将刀扔出窗外，砸坏楼下汽车，高空抛物将面临何种处罚？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高空杀手。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试用期是一个入职的必经阶段。那很多朋友就默认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试用期这个时间啊，要听公司安排，像延期啊或晚转正啊，这个都是正常现象。可是您知道吗？试用期不是企业的无限考察期，随意的延长试用期、到期拖延不转正，这些看似比较普通的职场操作，其实暗藏着用工的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试用期里大家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一说求职试用期要注意的法律常识。我们先来说说二次延长试用期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在2022年的10月，小张入职了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个3年期的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约定是3个月。试用期期满以后啊，这家公司就单方的通知小张要延长试用期到6个月，并且呢，试用期期满之前，与小张解除劳动合同。小张呢不同意延长试用期，就提起了仲裁，结果公司也不服仲裁的裁决，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法院呢经过这个审理，驳回了用人单位的诉讼请求，判决他们支付小张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48000元。我们在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这个庭审当中呢，用人单位诉称说3个月试用期满之后，小张自动转正，公司也按照转正之后的工资标准支付了小张所谓的延长试用期期间的工资，所以呢，他们不存在延长试用期的行为，就不同意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那么小张呢，则辩称说3个月的试用期期满以后，公司并没有通知他转正的事情，而且还要求他签订了一个延长试用期变更的协议。所以他认为呢，用人单位存在这个违法延长试用期的行为，应该按照转正之后的月工资标准16000元来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48000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所以就应当支付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期间的赔偿金。那么用人单位和小张约定试用期之后又二次延长了试用期，这就违反了法律规定。小张的主张并无不当，最终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小张延长试用期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48000元。这个案子当时适用了小额程序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作出之后呢，都已经生效了。看完了这个简短的案子，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案子背后，案情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法律要点。我们先说说试用期。刚才节目开头我们也说过，试用期基本上是一个职场新人在求职初期的时候的一个必经的阶段。那么它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特别约定的供双方当事人相互考察、相互选择的一个期间。那么劳动者可以在试用期内了解用人单位的工作内容啊、劳动条件啊怎么样，那是否跟自己的预期相符，而用人单位呢，可以在试用期内去考察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怎么样，他的职业道德如何等等啊，以及这个人是否符合我们单位的录用条件。那么针对试用期的时长也好，次数也好，用人单位都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是怎样的呢？劳动合同法的第19条第一款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这条的第二款也规定了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大家听懂了吗？试用期在劳动合同当中最多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像有一些单位动不动8个月、10个月，甚至自说自话的要跟劳动者约定1年的试用期，这个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设定一个试用期，法律啊规定要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不同去明确相应的最长试用期限，用人单位是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同时还要提示用人单位的是什么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不能够通过像这起案件当中发送一个延长试用期考察通知，或者是

0: 签订一个这个变更协议去延长试用期，这些方式都在变相的延长试用期，或者重新约定试用期，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违反了试用期的法律规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劳动法的第83条里面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那这个规定呢，是对于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法律后果的一种规定。那么一方面，作为劳动者，如果说遇到用人单位违法与自己约定试用期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及时的跟用人单位去沟通，要求对方改正，或者向劳动行政部门去反映权益的受损情况，通过行政救济手段来要求用人单位及时的纠正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情形。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了，已经造成了损害后果了，怎么办呢？劳动者可以通过仲裁或者是诉讼这两种方式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这个具体的数额我们刚才也把劳动合同法的这个里面的规定给大家说到了。还有一个要提示我们用人单位的是什么呢？用人单位啊，应当依法去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哪怕是在试用期。对于试用期的时长、次数还有工资标准等等，都应当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千万不要损害劳动者使员工权益的方式追求一个短期的利益，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所以只有知法懂法守法，并且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实现企业的长足发展和劳动关系的最终的和谐稳定。
1: 本期主题提示：入职劳动合同写明固定试用期，可到期后公司却以考核不达标、能力待考察为由，单方面要求延长试用期。很多上班族碍于职场情面，担心影响工作，只能默默接受，却不知道这种随意延期的行为其实已经侵害了自身合法劳动权益。近日法院就审理了相关劳动纠纷案例，员工签订3年劳动合同，约定3个月试用期，期满后公司单方延长试用期，即便公司正常发放薪资，最终仍被法院认定违法。根据法律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终身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任何形式的二次延期、重新约定试用期均属于违法行为。法律明确规定，违法试用期已实际履行的，企业需按员工转正工资标准支付赔偿金。试用期时长次数均有法律红线，遭遇公司强制延期试用期，无需妥协，通过仲裁诉讼依法维权，守护自己的职场权益。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试用期转正的问题，试用期期间的问题啊。生活里面有一些用人单位会以什么考核不足啊、流程没有走完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单方延长试用期，或者是试用期到期之后就拖着，迟迟不办理转正手续，有的员工甚至全程不知情。那么最近有一些法院就审理了试用期劳动合同的这个纠纷。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起北京的案例，这起案例也同样提到了试用期满不转正公司被判赔的事儿。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申某呢，在2023年12月1号入职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呢，是从2023年的12月1号到2025年的5月31号。试用期是从2023年的12月1号到2024年的1月31号，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入职之前呢，申某签署了一个录用意向书，显示聘用期的税前薪水为每个月25000元。在2024年的7月31号劳动合同解除之前，申某都一直没有办理转正手续，无法参加公司的组织的体检。申某呢，提交了他的 OA 截图与公司的人力部门员工的录音等等证据，证明截止到2024年7月31号他这个劳动合同解除之前，他还是处于试用期的状态。但是用人单位呢，对于这个证据呢不予认可，认为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满，无需再去办理转正手续，就自动转正了。申某呢向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了仲裁，之后呢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2024年的2月1号，也就是试用期应该结束之日起一直到劳动合同解除之前的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对于这起案件的争议的焦点，主要就是试用期满了以后没有去办理一个转正手续，这是否就构成了违法约定延长试用期了呢？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试用期满未办转正手续，所以就视为继续约定试用期，应该支付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83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了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说白了就是要补足转正以后这个工资，按照转正以后的这个薪资标准去补足。那么公司作为一个用人单位，应该就劳动合同的期限和试用期的期限承担一个举证责任。但是呢，用人单位仅仅是 表示在这个申某试用期结束以后已经正常履行劳动合同进行抗辩，依据呢也不足。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申某提交了与公司人力部门员工的通话录音，他的系统 OA 的截图，这些都能够印证截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申某仍然是处于试用期的状态，所以呢要视为在双方约定的试用期满后，公司又继续和申某约定了试用期。那么公司就应该按照约定的工资标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试用期满之后的这个转正以后的工资标准，去支付试用期满之后到解除合同之前的这个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150,000元。这个一审判决出来以后呢，这个公司提起了上诉，说双方签署的是2年的劳动合同，应该约定试用期2个月，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申某提供的证据呢，仅仅是证明他没有办理这个转正手续，而不能证明存在着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情形。这个而且他们说在2024年1月31号就正常的试用期届满以后，就按照劳动合同来正常的履行了。那么申某则说呢，一审判决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的计算是有误的。他说自己试用期这个满月，就是试用期满了以后，这个月工资标准应该是25,550元，也就是25,000再加上550元的这个餐补，所以他觉得这个计算标准不对。那么二审法院呢，同样也是认定试用期满没有办转正，就不享受正式员工待遇，构成了违法延长试用期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他们用认为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去全面履行各自的这个义务。那么申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在试用期满之后仍然没有办理转正的这个手续，也不能参加这个公司给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像体检，所以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那么公司上诉说申某在这个试用期满的时候已经自动转正，不存在延长试用期的这个情形，但是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没有支持。一审法院呢，按照25,000元的标准来核算赔偿金，二审法院呢也是予以认定的。那么申某说他的月工资应该是25,550元的餐补，因为双方当事人呢认可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就是两万五，餐补呢是跟员工的出勤是相关的，发放数额的并不固定，所以呢依然应该按照原先的25,000元的月工资标准来去这个作为一个数据去进行参考。所以最终呢，这个二审法院依然是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其实这两个案例呢，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对于试用期满的员工，一定要去及时办理一个转正手续，千万用人单位千万不要抱着说这个试用期满啊、自动转正啊这种侥幸的心理。如果说没有办理转正，而且劳动者在 OA 的这个系统里面仍然显示为试用期，又没法享受员工正式员工的这个待遇，像体检啊等等，那么会被法院认定为是继续约定了试用期，从而构成违法。还有一个就是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可能很多朋友比较细心啊，发现这个约定的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是非常的高昂的。劳动合同法的第83条规定，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用人单位需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啊，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来支付赔偿金。所以这起案件当中呢，公司显然是这个没有，因为没有办理转正手续被认定为是违法延长试用期6个月，这样呢就直接付出了150,000元的惨痛代价。要知道这是正常工资之外的赔偿金。所以无论这两起案例，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劳动者来说，还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其实都是要引起一个关注的。
5: 本期主题提示，
6: 不少职场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5: 劳动合同明明写清了固定试用期，可试用期一到，公司却迟迟不办转正手续，系统状态一直停留在试用期，本该享有的正式员工福利也无法正常享受。北京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例，劳动者入职约定两个月试用期，期满后公司长期拖延不转正，公司辩称试用期满会自动转正，无需单独办理手续，但法院结合办公系统截图、沟通录音等证据，认定企业属于变相延长试用期，最终判决公司支付六个月违法试用期赔偿金，共计15万元。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同一用人单位对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在这里提醒大家，试用期届满未转正、未享受正式待遇，均属于违法用工，劳动者要注意留存各类工作证据，依法维权。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枚普通鸡蛋从六楼扔下，鸡蛋随即将放在地面的苹果砸得粉碎。原来经过测算，鸡蛋从六楼扔下时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撞向物体。这个实验说明高空坠物的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案例都跟高空坠物有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小区里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这不是在放鞭炮，而是从楼上掉下来一堆东西砸到汽车上。这些东西是楼下停着的几辆汽车倒了霉，有的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有的车顶被砸出了大坑。小区居民抬头望去，只见楼上一户人家窗前有个人在骂骂咧咧，还在不断地往下扔东西。居民立刻在楼下大叫，不要扔东西了，我们报警了。很快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现场。过了一会儿，警察从楼上带下了一个小青年，让他对砸坏的汽车进行指认。邻居们这时才敢上前，看到从楼下扔下砸坏汽车的东西，有平板电脑，有手机，居然还有一把水果刀。
1: 有人认出这个小伙子是李小亮，家住16楼。邻居向警察介绍，之前李小亮就因为从楼上扔东西被警
0: 察救治，民警留下来进行侦查。民警从现场抬眼向上望去，也没有发现哪户人家在户外干活。那么楼上怎么会有铁锤掉下来呢？是不是有人故意扔下来的？警方为此开展了侦查工作。办案民警正在现场固定证据，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走过来，怯生生地对警察说，我叫贺冰，这把铁锤是我的，他从楼上掉下来砸着人了，我闯祸了。
1: 看到犯罪嫌疑人贺冰主动投案自首，民警立即把贺冰控制起来，并把他带回公安局进行讯问。那么贺冰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锤子为什么会掉到楼底下？这场因锤子引发的祸端最终会如何收场？
0: 原来贺冰17岁，是一名装修工人。案发前，贺冰在给4楼的一户居民安装防盗窗，他顺手将铁锤放到了窗边，但是他在推拉窗子的时候，铁锤不慎被碰掉，弹到2楼的雨棚上，又向下掉去，正好砸在路过的老太太头上。听到楼下惊呼声，贺冰顿时吓得不知所措，看到老太太倒地昏迷，头上鲜血直流，贺冰立刻吓得缩回屋内。当楼下110和120的警笛相继鸣响，贺冰的心里也在激烈的斗争，怎么办？是不是主动向警察说明情况？一个声音告诉贺冰，警察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应当主动向民警坦白交代。另一个声音说，老太太的伤那么重，你坦白交代之后赔得起吗？你家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说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贺冰的家庭情况。贺冰的父亲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经常帮人装修，收入不错，所以贺冰小时候家里的条件挺好。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一发病就只能躺着不能动。可是装修不等人啊，渐渐的父亲就接不到木匠的活了。后来父亲用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没有养殖经验，一场鸡瘟让他全部积蓄

0: 打了水漂，父亲从此一蹶不振，靠干点灵活谋生，没事就在家喝酒。妈妈劝父亲振作起来，可是父亲压根儿不听他的话。最后夫妻离婚，妈妈离婚之后去南方打工，贺冰跟父亲留在家中。他学习不好，也不想上学，16岁时跟着二叔到上海打工当装修工。万万没想到，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在工作过程中安装防盗窗却伤了人。当时贺冰的脑海里想到的是一贫如洗的家庭，但是做人诚实一直是他的本性。看到自己确实惹了祸，贺冰就鼓起勇气来到楼下向警察投案自首。到公安局说明了情况以后，贺冰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很快，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的多个视频监控以及走访调查，还原了本案的事实经过，确认贺冰交代属实。医院那边被铁锤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而贺冰闯祸的消息也传回了老家，他父亲连夜坐火车来到上海。贺冰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他掏出一个布包，拿出3万元，说这是连夜找乡亲们凑的钱，先给老人家治病，我回家之后我再继续筹钱。第二天，贺冰的母亲也闻讯从广东赶到医院，贺冰的父母先后凑了12万元钱交给老人的家人治病。老太太经过治疗病情稳定了下来，贺冰的父母为了弥补贺冰的过错，又多次到医院看望老太太。老太太的伤情最终鉴定为重伤二级。
1: 很快，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值得说明的是，贺冰是在装修时不慎将铁锤碰下楼，砸伤了老太太，他并不是故意往楼下扔东西。那么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是以什么罪名起诉贺冰的？贺冰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0: 讲到这里，本案的法律点就出现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刑法第235条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认定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需要注意2点。其一，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必须造成他人重伤才构成本罪，如果过失致人轻伤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二，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的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贺冰已经17岁，从事装修工作已满1年，以他的经验，在4楼安装防盗窗时，他应该能预见到把铁锤放在窗边具有极大危险性。如果铁锤不慎从4楼坠落，会致人重伤，而贺冰因为疏忽大意，导致了老太太重伤2级的后果。所以，贺冰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0: 好，感谢孙律师的分析解读。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贺冰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依法应予处罚。贺冰犯罪时已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贺冰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贺冰的家属支付了被害人的医药费，法院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最终，贺冰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贺冰被判刑后，父母非常后悔，觉得他们没有对孩子负起责任，让贺冰小

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到上海打工，以至于犯下今天的大祸。贺冰的父亲计划等贺冰刑满出狱之后把他接回家乡，母亲也打算回家乡打工，父母共同弥补贺冰缺失的家庭关爱，从此让贺冰重塑对生活的信心，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观众朋友，城市中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头顶上的安全应当更引起我们的重视。高空坠物极其危险，即使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愿，坠物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案例一的李小亮，为了问父母要钱，不计后果，故意从高楼扔下水果刀、手机等物，砸坏了楼下停放的车辆，被判刑之后追悔莫及。再比如案例二的贺冰，作为装修工人，工作时不小心把铁锤从四楼坠到楼下，把一位路过的老人砸成重伤，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可谓代价惨痛。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顺畅。
5: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安徽沛天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红利加速释放。
7: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赋能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6: 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进力量，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
7: 市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自2015年入驻蹦埠高新区以来，安徽沛天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控制器、伺服系统等核心部件完全自主替代，累计申请专利870余件，创新势能加速转化为市场动力。今年上半年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8: 在安徽沛天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的车间，各生产环节环环相扣，工人们正加班加点抢抓生产进度，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公司副总经理王春辉：
9: 2025年沛天机器人出货量近7000台，今年上半年出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预计年度出货量将超同期一倍。
8: 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与高额研发投入。经过10多年技术攻关，公司实现了机器人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零部件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与国产替代，累计申请专利870余件。PCT 国际专利达200多项，拥有软件著作权70多件。公司副总经理王春辉：
9: 公司于2024年完成晶圆搬运机器人开发测试，目前已在 FAB 厂小批量应用，为国产替代和供应链安全提供了可靠支撑。
8: 在自动化集成领域，公司打造了全球首条量产无源腔体滤波器自动化装配线、粉针剂自动投料系统，自主研发的植物纤维餐具检品器填补了国内相关自动化检测空白，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凭借高精度、高速度、高可靠性等核心优势，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半导体制造、金属加工、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远销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公司副总经理王春辉：
9: 高新区为我们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从政策扶持、资金补助到人才引进、技术对接，全方位助力企业成长。我们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智能制造领域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8: 记者许梦蝶报道。
6: 固镇县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抢抓农时推进下播作业，以两种粮机粮法配套，高效水肥一体化设施，赋能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8: 在固镇县杨庙镇仁湖村玉米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区的田块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播种作业正有序推进，配套的精量播种机匀速驶过，将玉米大豆种子播入土层。种粮大户任启良：
10: 我今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在2000亩左右，今天就能全部播完了。从往年的种植情况来看呢，能够实现玉米

0: 不减产，多收一季度的目标。同时呢，我这片还有200多亩地的玉米单栏提成核心示范片，里边有水肥一体化的灌溉设备，这块地的条件很好，我预计今年产量还能有所提升。
1: 去年以来，固镇县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作为粮食增产的核心抓手，以良种、良基、良法为支撑，优化品种与技术配套。截至目前，位于杨庙镇的475亩核心示范区已全部建设完成，引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同步设立田间监测点，运用智能化设备实现水肥施用的精准化、自动化调控，为全县高产高效农业生产树立标杆。固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洪
2: 生：固镇县今年利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购买360多台套节水灌溉设备，覆盖面积10多万亩土地，其中建设核心示范片400多亩。通过核心示范片高效节水灌溉设备的建设，可以达到节水减肥，同时增加作物产量，可以提高产量10%到20%。
1: 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3: 近日，2026年度全市住建乡街社区干部物业服务工作专题培训班开班。
4: 本次培训由市住建局主办，紧扣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安全痛点，分别邀请市特种设备、消防、省住建厅行业权威专家现场授课，全市物业监管一线干部集中充电，围绕电梯安全、消防管控新规解读开展实战教学，打通基层物业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凤山区淮河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琥珀社区党委书记傅瑜：
5: 今天这一次物业培训的干货满满，把基层物业治理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政策细则讲得很透。我们社区回去以后将学以致用，联动好物业，把基层物业管理工作做实。
4: 凤山区青年街道同乐园社区党委书记汪宝东：
6: 我们根据今天老师的授课，我们把电梯安全、辖区高层消防做到精细化、安全化，确保辖区和谐稳定。
4: 市住建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物业行业分层分类业务培训，以专业能力提升推动全市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群众居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王玉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3: 连日来，位于怀远的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大家在沉浸式研学中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与爱国主义精神洗礼。
1: 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的党员在讲解员带领下走进展厅，端详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聆听刘少奇、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淮上开展抗日斗争的红色故事。在旧址院内，全体党员面对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龙子湖区解放街道海航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文凤：
9: 我深刻感悟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忠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回去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深耕为民服务，切实把红色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1: 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位于怀远县龙岗镇火神巷，是见证淮上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核心历史遗存。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重要的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讲解员万明月：
10: 我们通过倾听宣讲、专题展览、重温入党誓词等多种形式，让红色资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1: 怀远县红领巾移动课堂走进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孩子们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展示，聆听革命故事，在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学生王妙果：
11: 这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历史变得鲜活，我会铭记淮上音乐事迹，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怀远融媒记者王祥辉、马晨阳报道。
12: 记者杨露露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根据蚌埠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是防止

0: 于昨天6号18点启动我市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蚌埠市气象台今天7号8点27分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小时内我市常怀卫镇、李楼乡、燕山乡、雪华乡、秦集镇等乡镇仍有强降水，最大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
1: 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市县乡村四级包保责任人和重点部位相关责任人立即到岗到位。
0: 最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启动联合值守、加密监测频次、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广泛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联动和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跟踪反馈机制。
1: 要突出抓好城乡内涝、中小型水库、地质灾害等防御，加强溢涝区域、下穿立交、地下空间、涉山涉水旅游景区、建筑工地、综合商超、教育机构、养老院、养老机构、化工园区、尾矿库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处置，紧急情况下果断采取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产措施。
0: 要提前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区域人员，强化抢险救援力量备勤，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3: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2: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怀远和美乡村建设硕果累累，
1: 沪蚌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让皖北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与上海同质的医疗服务。
0: 我市启用树干注射技术治理杨树飘絮。
1: 今日提醒，小暑节气到，中医支招养护关节去寒湿。
4: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县和美乡村建设工作情况，并且就听众反映的农田水利设施不足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5: 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彤介绍，自全省部署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来，怀远县立足农业大县、人口大县以及沿淮乡村的区位特点，坚持全域统筹分类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6: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申报和建设和美乡村中心村呢是296个，占我们行政村总数的86.14%。成功申报并建设精品示范村呢是18个，数量也居全市乃至全省各县区的前列，先后涌现出了万福镇的刘楼村、河六镇的池塘村等一批典型的美丽乡村示范村。我县也相继荣获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先进县、全省2019年以来 村庄青年行动选举选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5: 节目中，听众张先生反映，
7: 云庙村前用那个西口，就是村集镇两角界的那个地方，井也不管，蛇也不打，这个大狗也不打，井可多了，就是水不够用的。
6: 目前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7: 也肯定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反映了嘛。
5: 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彤回复：
6: 我们线下以后啊，叫水利部门主动与对接，然后呢，积极对不能正常使用的井进行冲洗清理，能够恢复正常使用。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新闻。优质医疗资源如何跨越地理屏障惠及基层百姓呢？我市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给出了实践路径。作为安徽省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挂牌运营两年多来，通过管理、技术、品牌三个平移，不仅让上海的专家扎根诸城，更让本地团队实现了技术跃升，真正的让皖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与上海同质的医疗服务。来听报道。
8: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关节外科，全国知名关节外科专家马金忠正在分享微创关节置换技术。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微创髋关节置换的专家，他将业界最新的微创理念和关键技术从上海平移至蚌埠。在马金忠的手把手带教下，本地医疗团队已能独立运用新方法开展微创关节置换与翻修等高难度手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张仲传：
9: 美医工作室成立以来，帮助我们把髋关节置换从传统模式切换到最新的 DA 微创方式，手术创伤小，恢复更快。目前我们科髋关节置换100%采用这种新技术，已成功开展约200例，最大患者年龄98岁。
8: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医师马金忠：
10: 我们下一步工作要把这个第一手术像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包括一些非常复杂的关节翻修的病人，我们要开展第一的手术，那么使这部分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呢，来享受到微创关节置换给病人带来的益处。
8: 这样的变化是蚌埠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学科整体提升的生动写照。目前上海医院已累计派驻管理骨干临床专家40名，设立名医工作室20个，实现18个临床科室全覆盖，一批名医扎根诸城，通过学科带头人加双主任管理制，带来了新技术，重塑了诊疗流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医务处处长王胜：
9: 明年我们要持续依托上海医院，围绕品牌、技术、管理三个平移，重点加强消化内科、心脏外科、心血管内科和眼科等学科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亚专业的临床服务能力，让上海的优质医疗资源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惠及更多群众。
8: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1: 为有效破解春季杨树飘絮扰民难题，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生态环境，我市创新治理方式全面推广杨树树干化学制剂注射抑絮技术，聚焦城区重点区域精准施策，科学防控飞絮。
8: 在龙子湖区东海大道南侧的一片杨树林里，林业工程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杨树树干进行打孔，注射一种由我市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学抑剂。这项技术主要抓住杨树花芽分化关键窗口期，通过注射专用抑絮制剂，促使杨树花芽转化为叶芽，从源头减少杨树开花，大幅降低次年飞絮产生量。安徽万绿生态公司总经理张坤：
11: 调节树木的生理周期，抑制杨树的花芽分化，达到了第二年4、5月份的时候呢，不产生种子以及废墟。俗话来说，相当于给它绝育。
8: 是林业部门在喷林、修剪、采伐等传统治理方式的基础上，依托成熟试验成果，推广树干注射抑絮剂的科学治理模式，聚焦城区主次干道、滨河公园、河堤沿线等杨树集中、人流密集的重点区域，已经实施完成杨树抑絮剂注射200多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林长制工作科科长王金山：
12: 这种化学抑剂治理杨树飘絮的措施，主要是中用林以下的部门，我们下一步继续总结和提高， 继续扩大这种化学抑制剂的使用面积，争取减少杨絮的飘絮。

0: 样。
1: 我市将结合树种更新、修枝养护、化学制剂注射等举措，构建常态化、长效化非畜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为市民打造洁净宜居的生活环境。记者王道报道。
2: 记者王道报道，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花卉盆景非遗园艺文化，昨天蚌埠市花卉协会联合市老年大学盆景班在张公山公园开展小微盆景创意制作亲子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面向全市适龄青少年开放，让孩子们沉浸式近距离感受传统盆景艺术独有的东方美学魅力。在轻松有趣的手工体验中，在心底播种爱护自然、守护生态的绿色理念。
2: 活动现场绿植环绕，氛围浓厚且秩序井然。拥有数十年操作经验的资深盆景技艺老师，结合图文素材与实物盆栽，为孩子们系统地梳理盆景千年发展历史、四季绿植日常养护常识，细致拆解相关造型、修剪枝叶、山石布景、意境造景等核心制作技法。
3: 孩子们兴致高涨，凝神专注，充分释放奇思妙想与动手创造能力。搭配山石苔藓、小型绿植，精心设计布局，精心修剪修整，打造出一盆盆意境各异、独具创意的专属小微盆景。
2: 下一步，蚌埠市花卉协会将持续发挥自身专业技术储备与园艺人才资源优势，深耕花卉盆景园艺文化全民普及工作，结合寒暑假各类节假日，常态化开展适配青少年认知特点的特色园艺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市民识花、爱花、养花，树立绿色低碳生活观念，自觉守护城市绿化，爱护身边美好生活生态环境。
3: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我市制定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计划，实施怀远县老城片区、龙子湖、龙河口片区等17个城市更新片区，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类、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类、既有建筑改造类等项目128个，今年前5个月完成城市更新投资27.32亿元。
2: 6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8.38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0.04%。粮食零售均价环比持平，猪肉零售均价环比下降1%，牛羊肉价格基本稳定。重点监测的48个蔬菜品种31涨1平16降，价格小幅上涨。预计入伏之后，地产菜产量下降，外调蔬菜成本增加，蛋鸡进入到歇孵期，那么在7月份，农副产品会价格方面有小幅上涨。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

0: 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今天上午9:56，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此时，人体阳气充盛，气血顺畅，正是风湿关节病冬病夏治的黄金期。
3: 中医认为，风湿寒邪、湿邪是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主要病因。夏季虽然关节症状相对平稳，但是体内寒湿邪伏并没有根除，如果贪凉饮冷，空调直吹，反而容易引发湿邪的复发。
2: 依据《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的养生原则，此时可以通过规范口服中药、穴位贴敷、艾灸、推拿、针刺等中医特色疗法，激发人体精气，温补阳气，除去体内深层寒湿淤血，疏通关节经络气血。
3: 在生活起居方面，空调的温度啊，比较适合调至26度及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肩、膝、手腕等部位，并且适当进行温和的关节活动，以助气血流通，避免久坐不动。
2: 饮食宜清淡，健脾祛湿，多选冬瓜、薏米、山药等温和食材，少吃生冷瓜果及油腻甜食，以养护脾胃，运化湿浊。
3: 中医养生专家提醒，小暑时节科学调制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肉粘连，预防关节萎缩，稳固关节功能，更加能够拔除深层的寒湿，降低秋冬复发概率，帮助人们安稳度夏。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大雨到暴雨转阴天，偏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白天最高温度是27度到28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5度到26度。预计8号明天小雨转多云。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汛情。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

0: 治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那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
1: 总台记者已于昨夜到达受损的六兰水库，来看现场的情况。
2: 现在是7月7号的早晨，大概7点半左右。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我们六兰水库的一个主坝的一个位置。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主坝整个的这个受损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据我向当地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相了解呢，我们这个主坝的长度啊，大概是超过了500米。目前根据目测呢，我们这是其中一处比较大的缺口。那么在这个缺口后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缺口。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水流的速度稍微有所趋缓，但是目前现场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现在水位呢，相对于昨天来说已经是有了一些明显的下降。
3: 7月6号晚，孝义镇东圩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圩村现场待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横州的东圩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现场直播的一个画面啊，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受灾比较严重的包括六兰村还有罗村等一些村落，目前呢村里的电力还没有恢复，而且网络通讯也不太稳定。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由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而部分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
3: 据初步统计，截至昨晚10点30分，消防救援队伍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被困群众，现场医疗人员对受伤人员进行了紧急救治。
0: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1: 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宝塔大道，那么在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
3: 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居民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危房住户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至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从甘肃省委宣传部获悉，今天6点56分许，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

0: 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
1: 灾害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江苏、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我国东部沿海靠近，目前正位于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的洋面上，为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海事部门正在开展台风前隐患排查。
0: 昨天舟山海事局也启动了4级防台应急响应，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近20条航线陆续因大风停航，58个水工项目预计今天18点全部停工。目前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7月7号至8号，广西中部南部、广东西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豫江、桂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其中西江梧州江段、豫江桂港江段洪峰水位可能接近保证水位，广西西江支流北流河、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湖北鄂东泗水、山东沂河束河、江苏里下河地区、辽宁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7号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届新高。
1: 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
4: 我现在是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细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5: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1: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
1: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先烈，激发奋进力量。
6: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在东北抗联史诗陈列馆的序厅内，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千余件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此刻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今天的活动共有89名各界代表来到现场，人员涵盖了抗战老兵后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等7类群体，现场氛围庄严肃穆。现在仪式进入撞响和平大钟环节，6名社会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仪式之后是敬献花篮仪式，花篮由白菊、黄菊、百合、绿掌搭配陈设，社会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花，进行深切悼念。
0: 今天是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位于黑龙江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日前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
1: 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身上申告书翻译过来就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记录了哪些信息，又首次披露了哪些此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一起来了解。
8: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判任文官、军属雇员、陆军技术准备、军属佣人、军医中尉、兽医武长、炮兵、化学技术兵等多个群体。档案还首次披露了516部队战后的具体去向。记录显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中有55人滞留中国，有49人被苏联红军抓捕进入苏联，4人未显示具体去向。
9: 可以证明，可以梳理出这支特种部队的规模、体量、人员构成和这个部队级别，研究这支部队的这个真正的它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事实，在证据方面是有极其重要的说服力和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
8: 这份身上申告书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9: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这种交流和交叉。这只有在国家或者高层的协调组织下才能够实现，所以再一次证明了516部队是日本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系统、有协作、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8: 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
10: 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败退回日本之前，将大量化学武器弹药掩埋和遗弃在中国境内。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
9: 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
0: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后续双方参演兵力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昨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万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昨天，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的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启程前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记者昨天获悉，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经过7年持续攻关，建成我国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圆度基准装置是圆度测量的标尺，它给所有测量圆度的仪器提供依据。圆度的精密程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飞机发动机的轴承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6号，俄罗斯方面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0: 那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边境大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
5: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共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7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包括基辅市生产无人机、制造无人艇以及研发海王星远程导弹的5处工厂，以及基辅州一家导弹部件厂和一座军用燃料仓库。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俄罗斯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该设施距离乌边境近2500公里，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军称，鄂穆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参与保障俄军后勤供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对此回应，美方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英、法、德以及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
0: 里亚布科夫说，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6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届对话为期2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边会组成。 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六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

0: 收益率一度升至 2.83%。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火灾。欧盟已在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777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间天堂，自在苏州。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
2: 此役过后，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3: 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的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云南中西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东部，还有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5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3度，咸阳24到38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5到37度，泸州27到38度，宜宾26到37度，昭通17到26度， 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2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6到30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6到34度，黄海中部暴雨转中雨，南风6级左右，北部湾多云转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都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付薪资呢？就我们农民工。
1: 他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50岁的陈有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里来了两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有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有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对于检察官的到来，陈有余有些激动，也感到有些委屈。他觉得他的案子终于看到了希望。
0: 当时我就是不能去，也不能罚，反正就是到了法院，我都要喊冤。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农民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可嫌疑人陈有余却再三喊冤。案件一送到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后发现，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事情要从6年前的那起事故说起。
1: 事故发生在2020年3月8日，那天陈有余和三个工友到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
0: 那个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还有一个杭州梁，一把杭州梁没有安装好。
1: 早些年，陈有余自学了电焊技术，农闲的时候会到外面接一些钢结构安装的活。2019年7月，兴化当地的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找到他们，说是有一个钢结构的厂房需要安装。
0: 焊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我也有一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台，都要带去的，正常的情况下。
1: 陈有余介绍，平时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4-5个人的施工团队，每个人都会电焊。当时他跟另外几个工友商量后就接下了这个活，工钱总共是16万元。
0: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合同，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事情。
1: 陈有余说，以前李某也找他们干过活，双方合作没出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要签什么合同。陈有余讲，整个施工过程都挺顺利的，到了2020年年初，钢结构厂房的安装工程基本完工了，只剩下一根行车梁没有安装。
0: 应该是年前我们全部壳子搞得好了，为他厂里面为了交了个贴片，那个一接那个吊车就没办法去安装，老板就讲了，这个就明年搞吧。
1: 时间到了2020年3月初，过完年后，陈有余说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跟他通了一个电话，要他们去把剩下的那根行车梁安装一下，工程就完工了。于是3月8日那天，他和另外3名工友前往工地安装最后一根行车梁。
0: 我不敢拔高，我就在下面，他们敢拔高的是登高的，他们正常的全是他们在上面。
1: 陈有余回忆，当时他和一名工友在地面作业，另外2名工友老陈和老许在行车梁上面进行焊接作业。行车梁距离地面大概有10米，就在安装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叫。
0: 好像有人掉下去了。
3: 你当时看到他掉下来？
0: 我没有看到他掉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已经全部搞好了，我在下面都收电缆了，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大约离了100米，就是在厂门的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出事的是老许，陈有余说他离得比较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在行车梁上作业的除了老许还有老陈，那么老陈是否看到了事发经过呢？
4: 他在东面住的，我在西面住的。
3: 你跟他大概有多远？
4: 大概是6米。6米。
3: 6米。
4: 嗯。
3: 当时你看到他掉下去的吗？
4: 我没有看见了。
1: 老陈回忆，事发时他正在行车梁上认真地进行焊接作业，等他听到动静的时候，老许已经掉下去躺在地上了。
4: 这听见啪嗒咕子一下，在我那跳的药啊，他就地下去了。他趴在地上。
1: 对于老许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老陈也没有看到。不过 老陈说，正常来讲，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一般都会系安全带。他不知道当时老许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了高空跌落。
4: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现在太爬了，照现在不给爬了，一爬爬上去，爬高的话现在去爬了。
1: 事发后，陈友余叫了120救护车，将老许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老许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出事那年，老许52岁，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对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现在他的家人仍然难以接受。
5: 顶梁柱倒了，我现在负担很大，我真的不想提这件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好吧。
1: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老许为何会突然从高空跌落呢？事后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老许安全意识淡薄，从事高处作业未正确佩戴安全带，不慎坠落地面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发第二天，经当地司法所调解，老许的家人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达成了调解协议，钢结构公司赔偿老许的近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0万元。
2: 经过调解，最终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让陈友余没有料到的是，事发一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2021年6月的一天，陈友余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因涉嫌刑事犯罪要接受调查。听到这个消息，陈友余很吃惊。
0: 肯定吃惊啊，我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现在说你要可能要冲那个什么刑事罪。
1: 陈友余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陈友余得知他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一年多前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友余更加感到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事故也不是他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与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要把你刑事拘留或者举报候审，就定你刑。
1: 陈友余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友余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友余承认他们确实没有相应的证件。
3: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0: 没有。
3: 没有相应资质？
0: 没有。
3: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0: 没有。
3: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吗？
0: 我们也不知道。
1: 陈友余解释，他们都是自学的电焊，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友余想不明白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承接的这个工程项目，事发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友余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一份协议。这是事发后不久，陈友余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的一份协议，上面称钢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友余。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友余说事情是这样的。
0: 这个批工孔日后他入的这个时间日间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钱也不用你们批了，七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1: 陈友余回忆，2020年3月16日，也就是事发一星期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是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
0: 其实我还有说，还有我姑父三个人到他办公室里面。
1: 陈友余说，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签一份协议。
0: 陈友余，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听一下，他说这个又不违法， 你签的什么事件与你们一部的官司了？
3: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吗？
0: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情愿，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嗯。
1: 陈有余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他没有太多想就签了字。没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涉嫌犯罪的证据。
0: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脑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最后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1: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陈有余讲，其实签完字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到家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遭到了妻子的埋怨。
6: 你讲个那亲戚这个事情不关于你要稍微打工的，你讲的想来谁的亲戚的。
1: 在陈有余的妻子看来，这件事情很蹊跷，为什么出事之后刚结过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么个协议？

0: 而且只让丈夫陈友余签字，没让其他工友签字。她觉得很不对劲。陈友余的妻子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与陈友余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他的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1: 但是时间可大可小，第一个普通人家庭为什么那个真的领了居士官的话的，其实就个有居士不成，但是那些信念其实
0: 没想到陈友余妻子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友余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这个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的事故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陈友余无法接受。
2: 我也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报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0: 陈友余一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李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李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李某公司负责的。从哪个层面上来讲，这起事故都跟他没有关系。
2: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0: 陈友余认为他们都是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2: 他也为了平时找正规军，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死了。
0: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友余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友余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 出去打工，或者我到黎明乡镇啊，我们乡试一点点不是说过有吗？这一缺了过有，我这个手指他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出了这赶紧回来避案，非常麻烦。
0: 除了出行受限，更让陈友余担心的是，一旦获刑，他们一家人都会受影响。
2: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的确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0: 陈友余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以后他家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陈友余坚决认为他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这个锅他不背。
2: 我感觉肯定要犯案啊，我不可能去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0: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3: 就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0: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2: 打劫的习惯了，那工资呢？工资是平分的。
0: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了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概念，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会被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
5: 就是说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像这个直接组织管理这个生产作业的人员，以及直接从事作业的工作人员，你这比较严重的违反着安全规章制度，也能造成重大责任事故。通常比如说多人重伤啊、死亡啊，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相关的人员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4: 在调查过程中，陈友余始终称自己只是个农民工，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2024年8月27日，兴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觉得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0: 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友余所有的调查笔录。
3: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友余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询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友余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0: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1: 陈元成认为，如果陈有余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有余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陈有余就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如果如陈有余辩称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被雇佣的农民工，那他就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陈有余的身份究竟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之后，陈元成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他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0: 就是李某在2020年3月8号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他公司的，是帮他打工的，然后说陈有余也是帮他打工的。
1: 这是2020年3月8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当天，警方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当时李某承认死者老许和陈有余他们都是给他打工的，然而到了出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李某和陈有余补签了那份协议之后，李某的说法就有了变化。出事之后，我跟陈有余补签了一个协议，陈有余承认钢结构安装工程是他承包的。而关于事发后陈有余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补签的这份协议，检察官陈元成觉得也有疑点。
0: 这个协议本身呢，第一个它是事故发生之后补签的，它事后补签的这个协议的话，它效力肯定不能在工程施工之前签订的这个劳务分包协议，效力是不能等同的。
1: 在检察官陈元成看来，补签的这份协议内容也很不规范。
0: 正常来讲的话，首先要约定劳务分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大型设备和原材料由谁提供，乙方也就是说劳务承包方，他的施工期限是多久，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要约定现场安全管理由谁负责。
1: 然而在这份补签的协议中，只是简单的写了这个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陈有余，安装费用是16万元，其他诸如施工期限、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等事项都没有提及。在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0: 这份协议呢，与事故发生之后长河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又存在矛盾。
1: 这是事发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和死者家属签的调解协议，关于事故的事实部分是这样写的：老许是受李某的钢结构公司安排进行安装施工的。在这份调解协议中没有提到陈有余，这在检察官看来不合常理。如果陈有余是项目承包人，死者又是由陈有余安排进行施工的，正常情况下事发后在调解过程中不可能不提到陈有余，也不可能不要求陈有余承担赔偿责任。
0: 赔偿协议上面没有提到陈有余有什么赔偿责任，这个与一般的赔偿协议是具有矛盾的。
1: 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之后检察院为此专门召开了检委会进行讨论。
2: 我们的职责呢，就是办案，办好每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关系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办案就是要让有罪者难逃法网，让无辜者不受追究。
1: 之后检察官陈元成和同事找到陈有余，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中陈有余给检察官提供了一本记工本，
0: 就在记工本上面就是说也详细记载了陈有余的出工情况。
1: 这是陈有余的一个记工本，上面详细记录了陈有余和另外几个工友每个月的出工情况和一些日常花费。
0: 如果陈有余他是作为包工头的话，一般来讲他只会记工人的出工情况，不会记自己的，因为他最后 发完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他赚取的利润，他没必要给自己积功。
1: 之后检察官又找到另外几名工友核实情况。
3: 大家一起干的。
4: 一起干的。那工资呢？这个
3: 工资是平分的。
4: 平分的。
1: 老陈解释，在他们这些工友当中，陈有余最年轻，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平时有什么活，老板们一般都是跟陈有余联系，然后陈有余再跟大伙商量。结算工资的时候，陈有余跟大家一样，也是按照出工的多少算钱。
0: 他们都是像一个劳动互助组织，都是谁在外面承接到活之后，回来四个人商量，四个人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1: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0: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和公司的，他在平时的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对另外几名工友没有组织管理的职责，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也没有组织指挥的行为，所以说他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就不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2025年3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诉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的刑事责任。
0: 李某他雇佣无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一名人员高空坠落死亡，他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经过调查，2025年6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决定对陈有余终止侦查，同时他们对涉案的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立案进行调查。同年7月22日，兴化市公安局将李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9月16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陈有余说，他认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
3: 我现在直接也不想评论了，我只感谢检察院帮我翻案，我真的这么心理上讲。
1: 这件事情之后，陈有余参加了专业技能培训，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他说，今后外出打工时，他一定合法合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5: 这个案件的确一波三折哈，最终我们看到，经过调查，公安机关是对陈有余终止了侦查，也就是意味着陈有余没有犯罪事实，不负刑事责任，而且这家钢结构公司的李某是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所以您有跟我们分析分析，在这个案件当中检察官的作用啊，我们看检察院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 通常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有三个机关，就有公安、检察、法院。那么公安机关呢，负责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提出起诉意见，送往人民检察院，这时候人民检察院做审查，做出决定，释放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检察官呢，就当他在审查这个案件是否起诉的时候，他就一个准法官的位置，他就过滤这个案件，那认为说你这个案件立案对不对，然后侦查过程中有没有违法，你这个提出的这个起诉的意见呢是否准确。那么在这个案当中，检察官呢就审查就会发现，哦，可能这个事实呢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确实有个协议，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陈有余的这个人应该对这个死亡事故负责，但是仔细发现呢，叫陈有余的人其实只是一个就像喊一下大家一起来，然后他并没有实际的承担这个包工头的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只不过他可能平日多招呼大家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负重大责任事故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当检察机关发现了这个真实的事实以后呢，就对原来公安机关提出那个意见做了否定性的，说那不能够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追究了相关的应该承担责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就是他是一个司法上叫做审查起诉，但他同时具有一个法律监督的作用。那另外他对法官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法律监督者。 那么正常的，因为他提起诉，就是他进行

的洁净经典，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寄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天把路定难跑。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嘛，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少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师傅们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泉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你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呢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哈。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您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哎呀，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辛苦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觉得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

0: 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1: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雷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们的专业演员也好，戏迷票友也好，都是因为一份热爱共同守护着梨园星火。那接下来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演员将会和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票友朋友们一起登台，让我们见证一场双向奔赴。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地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承肩并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

0: 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1: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0: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1: 哎，中间不许拿。好，来。首先不能自己，我发现。
0: 对，
1: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它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0: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1: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几名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孩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
2: 亲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9: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属求职试用期。发生家庭矛盾，小伙将刀扔出窗外，砸坏楼下汽车。高空抛物将面临何种处罚？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高空杀手》。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试用期是一个入职的必经阶段。那很多朋友就默认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试用期这个时间啊，要听公司安排，像延期啊或晚转正啊，这个都是正常现象。可是您知道吗？试用期不是企业的无限考察期，随意的延长试用期、到期拖延不转正，这些看似比较普通的职场操作，其实暗藏着用工的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试用期里大家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一说求职试用期要注意的法律常识。我们先来说说二次延长试用期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在2022年的10月，小张入职了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个3年期的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约定是3个月。试用期期满以后啊，这家公司就单方的通知小张要延长试用期到6个月，并且呢，试用期期满之前，与小张解除劳动合同。小张呢不同意延长试用期，就提起了仲裁，结果公司也不服仲裁的裁决，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法院呢经过这个审理，驳回了用人单位的诉讼请求，判决他们支付小张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48000元。我们在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这个庭审当中呢，用人单位诉称说3个月试用期满之后，小张自动转正，公司也按照转正之后的工资标准支付了小张所谓的延长试用期期间的工资，所以呢，他们不存在延长试用期的行为，就不同意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那么小张呢，则辩称说3个月的试用期期满以后，公司并没有通知他转正的事情，而且还要求他签订了一个延长试用期变更的协议，所以他认为呢，用人单位存在这个违法延长试用期的行为，应该按照转正之后的月工资标准16000元来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48000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所以就应当支付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期间的赔偿金。那么用人单位和小张约定试用期之后又二次延长了试用期，这就违反了法律规定。小张的主张并无不当，最终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小张延长试用期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48000元。这个案子呢，当时适用了小额程序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作出之后呢，都已经生效了。看完了这个简短的案子，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案子背后，案情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法律要点。我们先说说试用期。刚才节目开头我们也说过，试用期基本上是一个职场新人在求职初期的时候的一个必经的阶段。那么它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建立劳动

0: 关系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特别约定的供双方当事人相互考察、相互选择的一个期间，那么劳动者可以在试用期内了解用人单位的工作内容啊、劳动条件啊怎么样，那是否跟自己的预期相符，而用人单位呢，可以在试用期内去考察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怎么样，他的职业道德如何等等啊，以及这个人是否符合我们单位的录用条件。那么针对试用期的时长也好，次数也好，用人单位都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是怎样的呢？劳动合同法的第19条第一款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这条的第二款也规定了，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大家听懂了吗？试用期在劳动合同当中最多也就是六个月的时间，像有一些单位动不动八个月、十个月，甚至自己自说自话的要跟劳动者约定一年的试用期，这个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设定一个试用期，法律啊规定要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不同去明确相应的最长试用期限，用人单位是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同时还要提示用人单位的是什么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不能够通过像这起案件当中发送一个延长试用期考察通知，或者是签订一个这个变更协议去延长试用期，这些方式都在变相的延长试用期或者重新约定试用期，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违反了试用期的法律规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劳动法的第83条里面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那这个规定呢，是对于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法律后果的一种规定。那么一方面，作为劳动者，如果说遇到用人单位违法与自己约定试用期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及时的跟用人单位去沟通，要求对方改正，或者向劳动行政部门去反映权益的受损情况，通过行政救济手段来要求用人单位及时的纠正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情形。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了，已经造成了损害后果了，怎么办呢？劳动者可以通过仲裁或者是诉讼这两种方式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这个具体的数额我们刚才也把劳动合同法的这个里面的规定给大家说到了。还有一个要提示我们用人单位的是什么呢？用人单位啊应当依法去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哪怕是在试用期。对于试用期的时长次数还有工资标准等等，都应当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千万不要损害劳动者使员工权益的方式追求一个短期的利益，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所以只有知法懂法守法，并且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实现企业的长足发展和劳动关系的最终的和谐稳定。
1: 本期主题提示，入职劳动合同写明固定试用期，可到期后公司却以考核不达标、能力待考察为由，单方面要求延长试用期，很多上班族碍于职场情面，担心影响工作，只能默默接受，却不知道这种随意延期的行为其实已经侵害了自身合法劳动权益。近日法院就审理了相关劳动纠纷案例，员工签订三年劳动合同，约定三个月试用期，期满后公司单方延长试用期，即便公司正常发放薪资，最终仍被法院认定违法。根据法律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终身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任何形式的二次延期、重新约定试用期均属于违法行为。法律明确规定，违法

试用期已实际履行的，企业需按员工转正工资标准支付赔偿金。试用期时长次数均有法律红线，遭遇公司强制延期试用期，无需妥协，通过仲裁、诉讼依法维权，守护自己的职场权益。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命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试用期转正的问题，试用期期间的问题啊。生活里面有一些用人单位会以什么考核不足啊、流程没有走完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单方延长试用期，或者是试用期到期之后就拖着，迟迟不办理转正手续。有的员工甚至全程不知情。那么最近有一些法院就审理了试用期劳动合同的这个纠纷。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起北京的案例，这起案例也同样提到了试用期满不转正公司被判赔的事儿。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申某呢，在2023年12月1号入职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呢，是从2023年的12月1号到2025年的5月31号。试用期是从2023年的12月1号到2024年的1月31号，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入职之前呢，申某签署了一个录用意向书，显示聘用期的税前薪水为每个月25000元。在2024年的7月31号劳动合同解除之前，申某都一直没有办理转正手续，无法参加公司的组织的体检。申某呢，提交了他的 OA 截图与公司的人力部门员工的录音等等证据，证明截止到2024年7月31号他这个劳动合同解除之前，他还是处于试用期的状态。但是用人单位呢，对于这个证据呢不予认可，认为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满，无需再去办理转正手续，就自动转正了。申某呢向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了仲裁，之后呢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2024年的2月1号，也就是试用期应该结束之日起一直到劳动合同解除之前的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对于这起案件的争议的焦点，主要就是试用期满了以后没有去办理一个转正手续，这是否就构成了违法约定延长试用期了呢？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试用期满未办转正手续，所以就视为继续约定试用期，应该支付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83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了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说白了就是要补足转正以后这个工资，按照转正以后的这个薪资标准去补足。那么公司作为一个用人单位，应该就劳动合同的期限和试用期的期限承担一个举证责任。但是呢，用人单位仅仅是 表示在这个申某试用期结束以后已经正常履行劳动合同进行抗辩，依据呢也不足。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申某提交了与公司人力部门员工的通话录音，他的系统 OA 的截图，这些都能够印证截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申某仍然是处于试用期的状态，所以呢要视为在双方约定的试用期满后，公司又继续和申某约定了试用期。那么公司就应该按照约定的工资标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试用期满之后的这个转正以后的工资标准，去支付试用期满之后到解除合同之前的这个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150,000元。这个一审判决出来以后呢，这个公司提起了上诉，说双方签署的是2年的劳动合同，应该约定试用期2个月，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申某提供的证据呢，仅仅是证明他没有办理这个转正手续，而不能证明存在着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情形。这个而且他们说在2024年1月31号就正常的试用期届满以后，就按照劳动合同来正常的履行了。那么申某则说呢，一审判决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的计算是有误的。他说自己试用期这个满月，就是试用期满了以后，这个月工资标准应该是25,550元，也就是25,000再加上550元的这个餐补，所以他觉得这个计算标准不对。那么二审法院呢，同样也是认定试用期满没有办转正，就不享受正式员工待遇，构成了违法延长试用期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他们用认为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去全面履行各自的这个义务。那么申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在试用期满之后仍然没有办理转正的这个手续，也不能参加这个公司给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像体检，所以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那么公司上诉说申某在这个试用期满的时候已经自动转正，不存在延长试用期的这个情形，但是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没有支持。一审法院呢，按照25,000元的标准来核算赔偿金，二审法院呢也是予以认定的。那么申某说他的月工资应该是25,000加550元的餐补，因为双方当事人呢认可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就是两万五，餐补呢是跟员工的出勤是相关的，发放数额的并不固定，所以呢依然应该按照原先的25,000元的月工资标准来去这个作为一个数据去进行参考。所以最终呢，这个二审法院依然是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其实这两个案例呢，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对于试用期满的员工，一定要去及时办理一个转正手续，千万用人单位千万不要抱着说这个试用期满啊、自动转正啊这种侥幸的心理。如果说没有办理转正，而且劳动者在 OA 的这个系统里面仍然显示为试用期，又没法享受员工正式员工的这个待遇，像体检啊等等，那么会被法院认定为是继续约定了试用期，从而构成违法。还有一个就是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可能很多朋友比较细心啊，发现这个约定的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是非常的高昂的。劳动合同法的第83条规定，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用人单位需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啊，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来支付赔偿金。所以这起案件当中呢，公司显然是这个没有，因为没有办理转正手续，被认定为是违法延长试用期6个月，这样呢就直接付出了150,000元的惨痛代价。要知道这是正常工资之外的赔偿金。所以无论这两起案例，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劳动者来说，还是对用人单位来说，其实都是要引起一个关注的。
5: 本期主题提示， 不少职场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劳动合同明明写清了固定试用期，可试用期一到，公司却迟迟不办转正手续，系统状态一直停留在试用期，本该享有的正式员工福利也无法正常享受。北京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例，劳动者入职约定两个月试用期，期满后公司长期拖延不转正，公司辩称试用期满会自动转正，无需单独办理手续，但法院结合办公系统截图、沟通录音等证据，认定企业属于变相延长试用期，最终判决公司支付六个月违法试用期赔偿金，共计15万元。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同一用人单位对

同意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在这里提醒大家，试用期届满未转正、未享受正式待遇，均属于违法用工。劳动者要注意留存各类工作证据，依法维权。

0: 痛苦的是我不能
1: 自责这断骨翅膀。
2: 阿斌，
3: 阿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高定办读师。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办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办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办读师。

2025年初夏，24岁的孙逸哲拖着行李箱站在联排别墅门前，神思恍惚。他曾经也是住豪宅的富二代，如今却以半读师的身份重新踏入熟悉的圈层。孙逸哲从小家庭优渥，高中赴美就读加州的私立学校。然而2024年夏天，母亲的一通电话让他措手不及，家里破产，欠下巨额债务，负担不起他的留学费用了。孙逸哲不得不休学回国，断断续续做过多份工作，收入一直不满意，直到看到高端伴读招聘。他上网搜索，发现伴读已成为家政中介和家教平台上的热词，某平台甚至设立了留学生专区、清北伴读系列等。伴读这种教育方式正在一二线城市悄然铺开。中介对孙逸哲很满意，美本背景，英语流利，钢琴十级，精通马术，会开车，还是男生，每一项都精准戳中了高知家庭的需求。中介说，伴读师是一个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黄金职业，体面高薪，潜力无限。体面和高薪击中了孙逸哲，他按中介建议突击考了个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这张证书连同他过往岁月的光环，将他包装成了中介平台上助推的优质伴读师。很快，中介通知孙逸哲，他被一户中产家庭看上了，月薪2万，住家伴读。雇主张月35岁，家庭主妇，曾是外企白领，生下孩子后回归家庭。她老公尹思鹏42岁，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需要陪伴的是一个6岁小男孩卢卡斯。那天张月领着孙逸哲走进装修精致的客厅，又开门见山地说，所有时间表和需要注意的细节我已经整理成了文档，会直接发给你。卢卡斯比较内向，你要格外注意他的性格培养。另外，全英文沟通是硬性要求，每晚10点前要向我提交当天的总结，我需要看到卢卡斯的学习反馈和每一次的情绪波动，越具体越好。最初的日子在一种紧绷的秩序中还算平稳，孙逸哲严格遵循着那张堪称军事化的日程表。清晨7点，带着上有起床气的卢卡斯进行晨读，8点是寓教于乐的英文互动教学，上午语数辅导，下午穿梭于各个兴趣班之间学习钢琴、马术等，晚上则要进行中英文阅读以及一天的复盘和情绪梳理。孙逸哲拿出极大的耐心和细心陪伴卢卡斯，很快卢卡斯和他熟悉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开始主动和他分享之前上幼儿园时的趣事，甚至在一次愉快的马术课后，用稚嫩的画笔画下了孙老师和我一起骑马的图画，偷偷塞给他。孙逸哲把这幅画贴在床头，这幅画也成了阁楼里最温暖的色彩。孙逸哲第一次见到尹思鹏是一周后的一个傍晚，他刚从国外出差回来，简单问询了几句卢卡斯的情况，便转身进了书房。孙逸哲很快发现，尹思鹏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对孩子的教育几乎不插手。相较于卢卡斯和尹思鹏，张月的掌控欲总让孙逸哲不自在。他会逐字逐句审阅他的每日总结，质疑情绪稳定为何不写明稳定的具体表现。家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智能音箱成了最灵敏的监控设备，一旦捕捉到孙逸哲与卢卡斯的对话中出现了中文，张月冷静而不容置疑的声音便会立刻从设备中传来，孙老师请保持专业，全英文环境。有时候卢卡斯不配合，孙逸哲的音量会稍微提高一些，张月也会通过设备提醒，孙老师请注意和孩子说话的语气。这份月薪2万的工作像一件昂贵却潮湿的衣服，紧紧包裹着孙逸哲，他不喜欢，但一想到自己留学断供的窘迫和家庭债务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委身其中。他试图去理解张月，她的丈夫在这个家像一道稀薄的影子，偶尔出现，也多是深夜归家或是匆匆即将出差。他还观察到这对夫妻交流极少，有限的对话里也弥漫着一种
冰冷的客气，偶尔音量提高，便是尹思鹏指责张悦照顾家庭不到位。争执过后，又迅速陷入更长的沉默。张悦对生活所有的焦虑，只有唯一一个出口，那就是对儿子卢卡斯的全方位掌控。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张悦参加完前同事聚会回家，脸色阴沉。看到孙逸哲和卢卡斯在下跳棋，他将手机扔到棋盘上，屏幕上是一个小女孩捧着奖杯的照片。莉莉安的女儿露娜和卢卡斯一样大，已经拿下英语竞赛金奖。张悦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孙老师，卢卡斯的日常任务是不是太轻松了？从明天起，每晚增加一小时英语强化训练，周末所有娱乐时间取消，全力准备下一次竞赛。孙逸哲心中一惊，尝试沟通。张姐，卢卡斯最近状况刚有起色，过度灌输可能会引发他的抵触情绪，不利于长期发展。话没说完，便被张悦打断。我是他妈妈，比你更了解什么是为他好，你只管照做就是。那天晚上，看着卢卡斯在额外增加的单词抄写中，小脑袋低垂，几乎要趴在桌上睡着的样子，孙逸哲的心中一阵发闷。不久后的一次马术课上，卢卡斯因为分心，从马背上滑落，擦伤了膝盖。孙逸哲第一时间冲上去，安抚受惊哭泣的孩子，熟练地为他清洗、消毒、包扎伤口。当晚张悦得知卢卡斯受伤，第一句话便劈头盖脸地质问。孙老师，你是怎么陪孩子的？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孙逸哲解释说，练习骑术的初期从马背上摔下很常见，但张悦不由分说，直接扣除了孙逸哲2000元绩效奖金，并要求他提交一份3000字针对该事件的总结报告。夜深人静，阁楼灯光下，孙逸哲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他清楚，张悦要求的总结报告不过是变相的检讨书罢了。他虽生气，但还是牢牢记住上户之前中介对他的叮嘱。在这个行业，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只是表层，能不能被家长接受才是本质，不能挑战父母的权威。写完检讨，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用力写下，我是老师，不是全天候的保姆，更不是随时待命的替罪羊。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好在张悦也并非永远冰冷。有一次，孙逸哲巧妙地将卢卡斯最抗拒的数学知识编成了一个探险故事，孩子听得入迷，竟然主动要求多探险一会儿。第二天张悦检查功课时，难得地表扬道，这个方法不错，继续保持。还有一次，卢卡斯在孙逸哲的耐心引导下，第一次弹奏出一首完整的钢琴曲。张悦当时什么也没说，但第二天，孙逸哲发现自己的早餐里多了一份他随口提过喜欢的蓝莓奶酪。这些细微的肯定，像阴霾天气里偶尔透出的阳光，让孙逸哲一度觉得，或许坚冰也有融化的可能。很快，张悦给卢卡斯报名了少儿英语演讲比赛，并定下了必须拿奖的目标。然而孙逸哲发现，卢卡斯对站在众人面前说话极度恐惧和抗拒。孙逸哲尝试与张悦沟通，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放弃，或者换个更轻松的方式参与。

放弃，这点压力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张月不高兴地说：孙老师，你必须想办法帮他拿到名次，这是你的工作。必须二字像沉重的枷锁。接下来的一周，孙逸哲被迫逼着卢卡斯反复练习到深夜。孩子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小脸上只剩下疲惫与麻木，原本稍有起色的性格也变得愈发沉默。比赛当天，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轮到卢卡斯时，他站在舞台中央，刺眼的灯光打在他苍白的小脸上，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几秒死寂般的停顿后，他突然哭了，哭声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会场。回到家，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张月的脸色铁青。看看你教的什么，你知道今天台下坐了多少重要的人，莉莉安他们会怎么看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他越说越生气，抓起茶几上的一个花瓶狠狠摔在地上，飞溅的瓷片划过孙逸哲的脚踝，留下一道血痕。孙逸哲看着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连哭都不敢出声的卢卡斯，又想起家里沉重的债务，只能攥紧拳头将所有的屈辱和愤怒死死咽下。他小心翼翼地道歉：对不起张姐，都是我的错，是我的责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擅长的领域，卢卡斯只是不擅长演讲而已，但在张月眼里，卢卡斯不能有缺陷，必须什么都会，更不能比别人差。孙逸哲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对伴读师的分析，这个职业的兴起被紧密地与教育内卷、中产焦虑、父亲角色缺失等联系在一起。他苦笑着想，算了，何必太较真，自己不过是这个时代中一个被特定需求筛选出来的零件罢了。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伴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伴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伴读师。

转折发生在一个深夜，姑姑的紧急电话传来，你爸被债主堵门，高血压发作晕过去，正在医院抢救，急需医药费。孙逸哲如坠冰窟，他颤抖着把自己卡里仅剩的3万块钱转了过去。第二天早上送卢卡斯上学前，孙逸哲硬着头皮找到张月，恳求他预支3个月工资给父亲治病。张月顿了顿，拒绝了，合同里没有预支工资这一条款。孙逸哲本想继续恳求，最终没张开嘴。当晚孙逸哲给卢卡斯辅导数学题时，卢卡斯递过来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孙老师，这是我的压岁钱，你拿去给爷爷治病。那一刻孙逸哲眼眶瞬间热了，他把红包塞回给卢卡斯的口袋，摸摸他的头说，谢谢卢卡斯，老师不能要你的钱。然而张月很快知晓了此事，他将孙逸哲叫到客厅，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孙老师，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职业操守，不要把你的负面情绪带到工作中，更不要利用孩子的善良。看着张月那怀疑和鄙夷的眼神，孙逸哲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他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甲深深嵌进皮肤，最终却只能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对不起。孙逸哲感到身心俱疲，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带着专业知识和情感投入的高级家庭伴读师，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在雇主眼中，他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随时可以被替代的高级一点的保姆，没有社保，没有真正的休假，生活被压缩成一个压抑而封闭的角色，所有的尊严和个性都要为那22000元让路。

孙一哲开始偷偷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一家规模不错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录取通知，虽然薪水不如这里，但至少规律有保障。于是他向张月提出了辞职。张月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搅动着杯中的咖啡。按照合同，提前辞职视为违约，需要扣除一个月工资作为违约金。另外，考虑到之前卢卡斯马术课受伤，以及演讲比赛你表现出来的教学不利，还需要扣除部分绩效奖金。孙一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扣一个月工资，张姐，这也太多了吧？还有教学不利，我不认可。卢卡斯的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这几个月来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张月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淡淡回答：你提前辞职打乱了卢卡斯的学习计划，岂是扣一个月工资能弥补的？至于教学有没有利，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孙老师，能拿到现在这份薪水是你的幸运。幸运这个词像一根点燃的火柴，扔进了孙一哲积压了数月浸满了委屈与愤怒的油库。他突然笑了，每天活在监控之下，动辄被指责被怀疑，连基本的人格尊重都得不到，这是幸运？你把自己的焦虑压抑都转嫁到孩子身上，转嫁到我这个外人身上，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其实不过是通过操控他的人生来证明你自己的重要性。卢卡斯他是个人，不是你的业绩报表。张月脸色骤变，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声音因为愤怒变得尖锐刺耳。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靠我发工资的人也配来教训我？盛怒之下，他顺手拿起插机上卢卡斯的马术马鞭，朝着孙一哲抽了过去。给我滚！我要让你在这个行业永远混不下去。鞭子带着风声，一下抽在孙一哲的胳膊上，火辣辣的疼。他下意识的后退躲避，脚下被地毯边缘绊了一下，重重摔倒在地。混乱中，他的手无意间摸到了墙角装饰架上的工艺品短剑。看着张月英愤怒而扭曲的面孔，感受着身上鞭挞的痛楚，听着那恶毒的诅咒，几个月来所有的隐忍和屈辱在这一刻如同地底岩浆轰然喷发。他一把拽住张月，短剑直直地刺了出去。张月瞪大了眼睛，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那昂贵的波斯地毯迅速被染红了一大片。孙一哲像是骤然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慌忙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经警方鉴定，张月系被双刃锐器刺激左胸部，导致左肺破裂致急性失血死亡。目前孙一哲已被警方逮捕归案。半读乱想，凸显了鸡娃焦虑下的教育迷途。这种披着专业陪伴外衣的模式，本质是教育内卷的变相加码，极易引发从业者的心理反弹，更可能扼杀孩子的天性。解决此弊，需多方合力破局。家长应摒弃唯成绩论，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给孩子成长留白。监管部门需细化规则，明确伴读服务的边界，杜绝变相学科培训。社会更应引导理性育儿观，缓解鸡娃焦虑。唯有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避免伴读沦为焦虑的载体，让孩子与从业者都能在健康的生态中成长和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

可从中啊有一个军士，这军士啊名字叫二愣子，这二愣子也是老资格的，按现在来说呢他只是一个班长，管着十来个弟兄，他来牵头领着一班人的东西。等领完之后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二愣子摇晃摇晃，觉得这瓶酒不满，因为他老喝酒，就问手下的弟兄，你看这瓶怎么是半瓶？这个接过了一摇，对，半瓶。不对，朝廷颁发的御酒哪能给半瓶啊？另外把这肉拿过来，觉得不够分量，找个地方一称，才十两，短了六两。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是一斤是十两吗？那怎么还能少六两？哎，您别忘了，在那个年月，一斤是十六两，那短六两就拿去少一半了。所以军士们一看，这怎么回事？酒也不足，肉也不够分量，不用问，肯定是被这偏使官和这乡官呢层层盘剥，他们给扣下了。这帮弟兄们有点浑浊闷愣啊，越说脾气越暴躁，越说声音越高，就骂起祖宗来了，也该着出事。其中有位乡官从京里头来的，叫手下的士兵拿着人名册，谁领了勾一下，好有记载呀。这在这当兵的当中正走着，听这边喧哗叫骂，这乡官就过来了，你们干什么？怎么回事？这二愣子一看呢，就急了。哎，你先等我走，我有事问你。乡官就挺不高兴，一看这个装束，你就是普通的军士，指手画脚，成何体统？不管怎么说，我是基层派来的。这乡官就糊着脸问：你什么事儿？请问这是皇上给我们的奖励吗？啊，那还错得了？我说一共怎么个给法？怎么给法？御酒一瓶，肉一方，谁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哎，我干什么不知道？哎，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御酒是一瓶，充其量就是半瓶。这二愣子哗哗的就晃这酒，你看，这肉方才我们称了。没有十六两，还十两，那些肉哪去了？是不是你们给独吞了？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他一个好东西没有，这不说清了，你走不了。那些当兵的就起哄，对，说清楚，说清楚，怎么回事？那宋朝那官，我们早就知道，没一个好东西。这话就有点伤重了。这乡官一看，这些士兵要起哄，哎呦！那能接受得了吗？仗着他有身份的人呢，他把眼睛一瞪，用手指着这些军士，你们想造反呢？啊，你们是不是想造反呢？哎，这回看出来了，你们水泊梁山的人都是贼呀，贼性难改呀，那这朝廷就应当把你们个个斩尽诛绝，没想皇上开天恩把你们招安了，你们外表是宋朝的军人，内心骨子里还是臭贼。哟，这一句话也伤重了。哎，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那二愣子一听，眼珠子都红了。你骂谁臭贼？骂你！你再骂一句。骂你说一句、十句、八句，我都能骂。臭贼，臭贼，臭贼！你们都是臭贼！哎呀！二愣子一蹦多高啊，年轻人脾气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是骑虎难下，一回身把腰刀拽出来，锃明瓦亮的腰刀在手中一行，直奔这乡官来了。乡官一看，哎，好，哈哈哈哈哈哈，你还敢杀本官不成吗？我借你个胆子，你上试看看，来，你奔这儿来，你奔这儿来。他拍着脖子伸着脑袋叫号，要不说呢，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轻人他控制

0: 不住情绪啊。二愣子一看实在是受不了了，把刀就举起来了，奔哪儿也是一样，今儿的爷爷就给你放过去，咔嚓这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你看那阵对骂的时候，有人围观看热闹，甚至哄堂大笑，这一针放的血脑瓜咕噜这一落地都害了怕了。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二愣子你可戳着我了。
1: 爷爷爷爷，
0: 他是朝廷派来的，小名也是天使官呐。你把他杀了，这可真就叫造反了。就朝廷不追，宋头领也不能答应。二愣子把人杀完了，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也没神了。汤浪浪，刀也撒了手了。
1: 呀呀呀呀！
0: 二愣子一想，刚才我这是干什么呢？头脑一发热，这是铸成大错呀！现在是追悔莫及。那你说，人命关天，何况这是乡官呢？能善罢甘休？有人把这件事情飞报李衮，李衮一听自己的部下捅了娄子了，吓得脸都变色了，不敢隐瞒呐，赶紧飞报宋江宋头领。本来宋江挺高兴，款待着正牌的偏使官，那俩乡官下去分散酒肉，正谈着唠着正高兴呢，李衮跑进来了。
1: 哥哥坏了
0: 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是这么怎么回事？
0: 宋江一凭这心呢，顿时就堵了个疙瘩，酒杯落地
1: 啊，这
0: 那天使一听拍案而起，哎，宋先生，这怎么回事？哎，
1: 哎呀，你的部下也太厉害点了吧，连天使官都敢杀，这不是造反，这是什么？这不可理喻，不可理喻！我回到京城，怎么向皇上交代？
0: 宋江气的，心说手下人太不听约束了。你们竟没事给我找事儿，大军队出战先出这种那个人的事儿，能不认真追查吗？宋江马上领着人赶奔现场，一看这围着不少的军士，大家回头一瞅，都先锋来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宋江领着人来到里面一看，可不是吗，一具尸体横卧在脚下，尸首两分，满地都是血，还放了一把带血的钢刀。再看旁边站着一人，这人二目食神呐、啊，眼睛都有点散光了，那脸煞白煞白的。宋江还真就认识他，过去这二愣子给宋江当过马童。宋江一看是他，二愣子，
1: 先锋大人哥哥，
0: 扑通他跪下了。宋江就问他，这个人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克扣酒肉，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一时控制不住，我就把他给杀了。
0: 哎呀，二愣子，你可闯了大祸了，哥哥也保护不了你了。
1: 来人，
0: 把他绑起来。把二愣子五花大绑捆起来了，压在军营听候处置。那天使官是摇头算假，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啊？哎，先锋大人，我怎么交代？天使大人，这不用你管，我手下弟兄捅的娄子，我来把他摆平。皇上怪我管教不严，你看好吗？你不必动怒。宋江没法往前进军了。跟吴用一商量，马上写好了本章，让燕青代宗马上起身返回东京。第一，先见素太尉素元景，把这个经过跟素太尉说一说。为啥要这么办呢？心里有人好做官，有人好办事儿。你估计这要是高俅蔡京这帮人无中生有，添油加醋，这事就麻烦了。先叫苏

元景知道怎么回事，得多说点好话，然后求苏元景把这个本章递给皇上，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宋江就在这平信。单说两个人到了东京，连夜见着苏元景，把这个经过一说，苏元景一听就堵着心了。哎呀，不妙不妙啊！二位实不相瞒呐、啊，省院衙门对你们被招安已是多有怨言的，这好不容易到了今天，又发生这种事情，一旦这帮人群起而攻之，难以摆平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进宫，我先见万岁爷，先向他交交笔。苏元景真好人呐、啊，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进了宫了，就在隆德殿外的候着。后来听说皇上起来了，正漱完口吃早点呢，苏元景厚着脸皮非要见皇上，因为他红得发紫。太监到里头一通报，八弟徽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今天不是升座早朝的日子，这苏元景什么急事，叫他进来。苏元景带着宋江的奏折来到里面，双膝跪倒，万岁万万岁，爱卿什么急事，忙三火四的要见朕。陛下圣明，有件事啊您别生气啊，其实也在预料之中的。哎呀，啰啰啰嗦，究竟什么事儿？陛下如奏，是这么回事。这苏元景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八弟徽宗眼沉下来，眼珠子都立起来了。后来一听嘛，哦，是这么回事。陛下，这是宋江请罪的奏折，他们现在在陈桥驿待罪，请万岁发落呀。陛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啊，这手下好几万人，难免良莠不齐，发生这种事儿也不足为怪呀。往往出兵见仗，放火的有之，奸淫者有之，打群仗有之，互相殴斗者有之，说这事儿也不怪。再者一说，那相公克扣酒肉也确实可恶啊，请陛下担待一二。八弟徽宗把奏折打开看，跟苏元景说的一样。一开始啊，他不痛快，后来想来想去，算了吧，算了吧。一个小小的乡官还没芝麻粒儿大呢，死死了吧，活该。谁让你们嘴那么馋？那酒甭问，你们先喝了；那肉甭问，你们先吃了。交到人家手里的不足两，肯定人家不满意。想到这儿，跟苏元景说：“请放心，朕自会处理，多谢陛下。”也没法往下再问了。苏元景告别之后出来，告诉燕青，告诉太宗：“放心吧，皇上虽然说没赦免无罪，但凭这口气，完全可以没事。”哎呦，多谢太尉！多谢太尉，两人没敢离京啊，还在这听信儿。过了两天，皇上升殿了，处理朝堂大事，枢密院的童贯跪倒了。现在这个童贯呢，依然是枢密院的院士啊，掌握大权，他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是本参宋江。啪啪啪啪，这一说，把宋江说的一无是处，把义军说的都是土匪，那些反对义军被招安的吧，哎呦，群起而攻之，呼啦朝跪倒了一片。臣有本上奏，臣有本上奏，陛下，宋江这伙人用不得呀，应及早诛之，请陛下圣裁，等等等等的。就想把宋江他们干趴下。八弟徽宗早知道这事儿了，不露声色，听他们说完了没表态。童贯在前头跪着，心说这皇上睡着了怎么的，怎么不言语，偷眼往上观看。再看八弟徽宗晃着头理着胡，若有所思的意思。陛下圣明啊，

0: 早做裁决。童贯呐，还有你们，你们都听着啊。朕已知内情，我派去的人不给我长脸，他们或者克扣军饷，甚至连酒他们也克扣，肉也克扣，完全不足分量啊！他们不找死等什么？年轻人之间发生口角乃至殴斗，失手伤人也不算奇怪的事。朕做出决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凶手名正典型，绝不宽待。宋江等约束不严，既小过一次，下不为例，他们照样进军大辽，这件事情就过去吧。啊，算了。
1: 啊，
0: 陛下圣明，那太爷轻易放过宋江了，照这样下去他们更放纵无度了。
1: 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你们
0: 除了宋江领着人之外，你们哪一个敢领兵去攻打大辽？你还有你，谁能领兵？谁能收复得了实地？你们就是告状有能，嚼舌头根子有两下子，既不能安邦，也不能定国呀！退辽下去，就这样决定了，
1: 全给轰进去了。
0: 你还真别说，八戒回宗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这事做的比较妥帖。素元经领旨下殿之后，再次把燕青和戴宗找来，告诉他们回去听信儿，告诉宋江都先锋，放心，皇上今天降了旨了，过两天天使官就到了，赦免宋江等无罪。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太尉。燕青和戴宗起了身，先到了陈桥驿，见着宋江，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听，长出了一口气，哎，没办法呀，看来朝里真得有人呐，这是过了一道险关。两天之后，天使官到了，一宣读旨意，宋江等人跪倒谢恩，但是这二愣子是活不了。领旨之后，宋江到了晚上，把这二愣子给提来了。二愣子这几天净哭了，追悔莫及，参见哥哥。二愣子，你铸成了大祸，谁也救不了你呀！哎，现在大事就在这摆着，皇王圣旨已经下来，要把你名正典型，你还有何说呀？宋头领，千错万错，我的错呀，我该死。您不必为难，马上下令把我推出去砍了吧。只要宋头领平安无事，弟兄们没事，我死也瞑目了。二愣子，我听说你家里头还有老母亲，还有媳妇儿，还有个3岁的男孩。
2: 对了，一点不假。
0: 放心的走吧，你家里头有我出资供养啊，你不必担心。我谢谢宋头领。来呀，松绑，给他松开绑子。宋江叫人拖过个盘来，给他敬了一碗酒，他接过来咕嘟咕嘟都喝了，喝完了给宋江磕了个头。宋江说，二愣子，这样吧，你先行自缢，而后再动手，你少受点痛苦吧。啊，待聊下去。二愣子磕个头，弟兄们没有办法，咧着嘴把他带到房后，有一棵歪脖树，在树上拴了根绳，底下摆了个凳子。二愣子，安心走吧。宋头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天作祸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别的说的都没了，娘啊，你生命儿白生了，媳妇儿我也照顾不了了，孩子也不能抚养了。哎，就这样吧，
0: 脑袋往里一伸，时间不大，绝气身亡。有人验明正身一看，死了。 回来禀报宋江，宋江掉着眼泪不愿意再见了，让卢俊义领人去看看，把他给人头砍下示众，把死尸从树上卸下来，人脑袋砍掉，在陈桥驿这才示众，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宋江为这个事开了个大会呀，飙着眼泪跟大伙说，此番行军打大了，大家务必执行军令，哪一个再给我闯祸，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不接上文，宋江在陈桥驿挥泪斩军士，为什么要杀咱说过了，不重说，就为这事儿被宋江啊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你像二愣子跟随自己多年了，没死到敌人的手里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这不自己找的吗？尽管如此，宋江也有点割舍不得呀，但是为了大局这样执行了，把这场风波算摆平了，奉旨继续进兵。为此宋江召开大会，小谕三军，所过的州城府县修毫无犯，哪一个违犯了军纪再给我捅娄子，不管是谁杀无赦，你非得有严令才行。果然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走了许多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宋江这心才放下。这天大队人马再往前走，已经来到前敌了，离着潭州不远了。探马兰旗禀报之后，前边就是潭州，还有40里。宋江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因为什么呢？没跟大辽国交过战，不摸对方的底细，先安下营来，大伙好好的商量商量。按下宋江暂且不说，翻回头再说潭州大辽的守将，这守将官不小，官拜兵部侍郎之职，名字叫拨浪鼓，要叫白了叫拨浪鼓。这拨浪鼓掌握大权，手下数员大辽的将官，个个都是万人敌。这些年来他们在潭州是作威作福，在他这一圈，什么冀州、霸州、涿州、雄州、潞州都归他管辖，那真是有权呐、啊！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大宋朝的国土，没说嘛，宋朝到了末期呀、啊，软弱的要命，因大辽进兵进犯他的疆土，他无力抵抗，步步退让，所以说潭州都被大辽给占领了。他们本来想进兵一鼓作气把大宋朝给推翻，但是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内部的人争权夺势，惶惶不可终日，就拖住军队的腿了，所以在这潭州一住就是好几年，没往前再继续进展。另外大辽国面临大金国的威胁，也在打仗，他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往前进兵，哎，这他们就满意了，把宋朝的疆土州郡他们占领了老大一片，而且城中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拨浪鼓听着军兵禀报了，说现在大宋发来兵马有50000之众，气势汹汹要攻打潭州。拨浪鼓乐了，我宋朝哪来的胆子，哪一个人敢进犯我的潭州啊？什么人来的？回大人，您不要掉以轻心呐、啊、这回来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不是大宋朝的旧部，听说宋朝山东有个水泊梁山，为首的有个宋江，108人磕头，现在已经被朝廷招安了，八戒徽宗道君皇帝特派宋江为都先锋来收服实地。 来到潭州，你就是宿江所部。大人要认真对待啊，他手下那帮人可不是吃素的。
2: 哦，宿江
0: 没听说过。手下人也说，大人咱们千万得留点神呢。正在这时，就听有人怒吼了一声，
3: 慢着，
0: 大人，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这算得了什么？宋江算个神马东西，他不就是贼出身吗？我们谨慎什么呢？末将不才，领一支精兵把他杀散就得了。我把宋江的狗头提来擒宫。
3: 对，大人，我也跟着去。
0: 拨浪鼓一看，谁呀？说话的是手下两员猛将阿里奇、楚云。这俩人皆有万人不挡之勇，
2: 而俩人不服气。
0: 好好好，二位将军啊，你大涨了大辽国的威风，灭了宋江土匪的锐气，七情可嘉。这样，我给你们大兵一万，驻扎玉田县，跟宋江开兵见仗，务必以收全功。我率领大队支援你们。
3: 得令，得令。
0: 阿里奇、楚明玉率精兵一万离开潭州，赶奔玉田。进了玉田县城，这都是他所属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就开兵见道。宋江没主动打他们呢，哎，他们先出了兵。宋江在宝帐之中得了信之后，问手下各位哪个迎敌。
3: 我去，我去。多少日子不打仗，这弟兄们手心脚心都发痒啊。呼啦超几十人都请令出战。
0: 宋江满意地点点头，看了看双枪将董平、乐于见张青二位贤弟，
3: 在在。
0: 我给你们精兵3000到玉田开兵见仗。
3: 得令，得令。
0: 哥哥，你就等喜信儿吧。大辽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打大宋上的人行，到咱弟兄他白给。
3: 列队，
0: 两个人奔前别了。宋江不放心啊，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给观阵。单说这哥俩提兵3000到了阵前，一看大辽国跟宋朝军队不一样，不管是旗号装束都是另一番的景象。为首两匹花马，马鞍桥上两员范将，头上戴着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牛皮坎肩牛皮的裙子，前后护心镜，每人掌中一口大刀。往脸上观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阔口咧腮，扎蓬克的居然。为首的白脸儿，后边跟着一个花脸儿的，再看花脸儿的这脸，一块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绿，都分不出什么色儿来了。手型大刀也十分的威猛。他们哩哩啦啦说的什么不明白。双枪将董平告诉莫雨见张青，兄弟你给我关兵，看哥哥我的。他们双枪左右一分，高声断喝，
3: 在
0: 对面辽国的军将报名再战。阿里奇看了看，告诉楚明玉，兄弟你给我关兵，看哥哥我的。他手舞大刀来到双枪将董平的马前。他们管这大宋朝的人呢叫南蛮子，因为他们住到北方沙漠一带，统称叫南蛮。阿里基高声喊喝，
3: 哎，对面中国的南蛮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
0: 双枪将董平。
3: 你是谁？阿里奇都督，阿里奇都督，你听明白没有？
0: 哈哈哈，什么名儿啊？阿里奇。这么说我说话你能听清？
3: 哎，能听明白。 银河犯我边界
0: 啊，呸，犯你边界，你们占这地方谁的，都是大宋朝的疆土，你们乘虚而入，赖着不走，今天奉我家主公明诏前来收复失地。我说阿里奇，识时务者赶紧把这给我们腾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管叫你追悔莫及。
3: 哎，不要大话吓唬我，我不怕这一套，你那叫什么董平啊，董平你跑不了我了。李拉拉拉他说着催马过来就是一刀，
0: 董平是舞动双枪跟他斗在一处，一伸手这董平才发现呢，闹了半天大辽国这些人身体素质比较好，本来嘛他生长在北地风高的地方，从小就受锻炼了，另外喝马奶的吃牛肉，身体格外的发达，同样跟南方人比起来，人家体格就好，尤其是当武将的这皮质就更好。就看这阿里奇嗷嗷直叫，一马当鞍，哗哗很能一刀把董平劈于马下，董平还真就费了劲儿了，舞动双枪上下翻飞，在这恋战，两人一照面50回合未分胜负。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观战，宋江长身去往战场上看着，
2: 哎呦，
0: 这大辽的战将很难谈拢啊。小李广花荣在旁边，哥哥您放心，他们就是一冲一撞的劲儿，没有长劲儿，一会儿他就完了。哎，刚才这时就见双枪将董平一拨马往本阵便跑，给人那个感觉是不是人家的对手，往下败。董平干嘛呀？想要败中取胜，开弓放箭给他来一箭，省着费个力气，这何苦来的呢？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莫鱼见张青不知道他的心思。张青一看，哎呀，我董大哥不行了，招架不住了，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再看张青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哥哥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你这多此一举，他不是那么回事，在战场上没法解释，只好马过去了。莫鱼见张青过来，把阿里奇给拦住了。阿里奇一看，哎，又换了一个南蛮，你也白给，有多少我全包圆的啊，招刀收收收收。张兴一想，没工夫跟你扯淡，打了不到10个回合，在锦囊之中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比那鸭蛋个还大。张兴打这玩意战一绝，一扬手直接奔来就打来了，啊，招死。阿里奇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也没防范的这手，思想上一点没准备，一看他一扬手不知道变什么戏法，他一扔这功夫，这块石头正拍到脑门子上，啪，跟那榔头凿一下一样。阿里奇哪受得了，眼前金星之貌，顿时天旋地转，哎呀咕噜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撒手扔刀，两只手抱着受伤之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好疼，哎，真的好疼，他能不疼？哎，把宋江乐的是手舞足蹈，心说张青真有两下，真是一绝呀。小李广花荣在旁边观战，花荣也乐了，好疼啊，能不疼吗？能像石曹这高那么好受吗？行了，我也凑凑热闹。花荣跟谁都没商量，抽弓搭箭，对准这阿里奇，啪，又射了一箭。花荣是神射手，这阿里奇可倒了霉了，脑门子上挨了一石头子儿不说，腮帮子上还中了一箭，噗，这一下就穿上了。哎呀，他是再次栽倒。正在这时， 双江将董平一宣。

0: 又回来了，一看行了，你给我宰着吧，别受罪了。舞动双枪，一顿乱枪给捅成了筛子。这阿里吉是绝气身亡。张清学马也回来，拽出佩刀，扑着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楚明玉在后的官邸呀，楚明玉一看，哎呀呀呀，哎呀，好厉害的南蛮，这一下就把他造对了，不敢恋战。他刚持正的时候，就听宋江高声喊喝：“弟兄们，胜利就在眼前呐！要收复玉田县，冲冲啊！”宋军是铺天盖地往上就冲了，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楚明玉一看呢，快点进城吧，放下吊桥，他进了城了。还没等关城门呢，莫玉进、张清就冲上来了，城门都没法关了。楚明玉一看没办法，从东门进去的，在西门窜出去的，什么也不管了，带回盘州。宋江一鼓作气占领玉田，哎，打的这是干净利落。等进去之后，拿县衙门做了办公地方，重赏了张清、董平和小李广花荣，功劳簿上给仨人记了功了。别的人又羡慕又嫉妒，那次有的仗打，下回再说。那玩意儿不白记功吗？早晚攒一块能升官能晋级呀。宋江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玉田县虽然不大，大部分人都是宋朝的人，一看自己的军队杀回来了，老百姓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哟。上年纪的人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可盼着有了今天呐，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欢迎义军，又给送茶又给送吃的。宋江吩咐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按下宋江咱且不说，单说楚明玉领着残兵败将是败回潭州，见着兵部四郎拨浪鼓，把这事情讲说一遍。拨浪鼓一听，啊，有这等事，厉害厉害呀！马上传令紧守潭州，闭门不战，同时派人到四处送信，要求涿州、雄州、冀州各地赶紧增援，同时把这件事命人骑600里加急的快马报到幽州，报告郎主啊，发生什么事什么什么事，也恳请增援。单说宋江在玉田待了不到三天，继续进兵，就来到潭州，在潭州东关外安营扎寨。宋江知道这潭州是个大城池，大辽国兵强马壮都在这儿，因此未敢轻易开仗，先开会坐在心里有数，把段景柱给请到中军保障。景柱啊，哎，哥哥，想当初你在口外贩马，听说这地儿你来过。
1: 来过，
0: 我在潭州住了不少日子。太好了，把你请来参谋参谋，你给画张图，我们坐在心里头有数。行了，哥哥，您不说我也想这么做，您看着啊，我画不好啊、嗯，中间这圈我画的，这就是潭州。潭州可不小，一共五座城门，城门分东西南北，另外在东北角上还有一座水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潭州是水路码头，有一条河叫陆河，陆河一拐弯通的渭河呀、哎、这地方四通八达，哎，这是河。另外这水门开开之后，船只可以出入城池，运粮啊运货我都从水门进城，这是一。另外这潭州城池又宽阔又雄伟，真是一人守关万夫莫开呀、啊、我听说潭州他们大概没有10万人马也差不多少，

哥哥务必谨慎，想要硬拿恐怕伤兵损将，咱得使点计谋啊。金毛犬段景柱叭叭叭这一介绍，宋江坐在心里有数了，重赏段景柱，跟吴用一商量，不能贸然进兵，得等候水军，马上派人催，叫混江龙李俊、辣里白嫖张顺、栾氏三雄马上进兵，把水军带来。因为这水军呢，没有马步三军动作快，看来呀、还得等个三日五日呢。宋江跟吴用这一参考，吴用出了个主意，哥哥，咱这么办，等水军来了之后，我们用智，让他们几位抽出500只船来，每只船上准备50名弟兄，各带利刃，身披细甲，藏到舱里头，船头船尾多码一些袋子，都是粮食，给人外观看是运粮船，500只得带着多少弟兄啊、直接赶奔他们水门，安排到河的两岸。我想他们城中那么大，多少人口，一天得吃多少粮食，恐怕围城日久断了出，所以见着粮食他们肯定动心，一旦城里的人从水西门出来抢夺粮食，让李俊、阮氏三雄是趁虚而入，杀入城中。这是一路，咱们在外头四路派将包围潭州，城里一有动作，咱马上响应，潭州可得。哈哈哈哈哈！军师之言甚善，咱就这么办。宋江马上传令，这宋江马上传令，头一指令，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领兵3000埋伏到东城外。披了火金明、豹子头林冲领兵3000埋伏到西门外，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埋伏到北关外，混世魔王樊瑞、李衮率所部埋伏到南关外，鳄鱼将张钦率领3000人为四路接应使，宋江带所部在这等候迎接。这时水军就到了，才展开一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
9: 哎呀，诗人呐！
8: 你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9: 这能难得倒我吗？不知道。
8: 嗨，这是唐代元稹的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
9: 啊，意思我知道，讲的是小暑节气的自然景象和物候特征。
8: 哎呦，刮目相看呐！
9: 那可不嘛，刚才诗里都有小暑两个字儿，难道还能是薯条啊？
8: 想夸你都难。
9: 怎么着，今天要跟我聊聊诗
8: 啊？不不不，今天要聊的是小暑。
9: 哦，
8: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9: 哎，暑不就是炎热的意思吗？
8: 对呀，
9: 小暑就是小热，
8: 嗯，
9: 还没那么热。
8: 哎呦，说的太对了，
9: 后面就是中暑、大暑、番茄酱。
8: 哎，不不不不，这是要去吃什么呀？汉堡啊。
9: 哎，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小暑虽然不是最热的时候，哎，但是后面就是大暑了、
8: 啊、
9: 对不对？那大暑它是不是就该热了
8: 啊？那倒是，民间不是有句俗语吗？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9: 哎、嗯、把薯条的做法都告诉各位了。
8: 这真是一举两得了。
9: 哎，其实啊，说到夏天这个北京啊，这算是慢热。
8: 嗯，但是我觉得你说了不算。
9: 谁说了算呀？
8: 四平许健呀、啊、他们俩不是说了一段相声吗？叫做北京夏天。
10: 哎
11: 啊，
10: 我能问您个私密的问题吗？
11: 那个，我没给女同事买过礼物。
10: 不是这问题。
11: 我也没帮女邻居接过孩子。
10: 也不是这个问题。
11: 就是我脸上那伤不是我媳妇挠的。
10: 您在家里是什么地位呀、
11: 啊、什么地位看不出来吗？
10: 不是这一类问题
11: 啊。
10: 不是这一类。
11: 那什么问题呢？
10: 我想问你啊、
11: 嗯、
10: 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1: 啊，这个问题
10: 这算放心了。
11: 我最喜欢春天、
10: 啊、为什么呀？
11: 你想春天、
10: 啊、
11: 万物复苏，

0: 天象征着爱情。
1: 对对对，嗯，夏天那热四脖子汗流的，那爱情多卤啊，是吧？
0: 这叫什么词啊？我的爱情就开始在那个夏天。
1: 哪个夏天呢？
0: 那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啊，那你的爱情比较错乱呢。
0: 不是，它的名字叫下雪。啊，夏天的下，雪花的雪。嗯，我时常想，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的爸妈给他取了这么动听的名字？
1: 你这玩闹的心态呗。
0: 这叫什么话？
1: 可不嘛，你想那夏天，甭说雪花了。大冰坨子都给你烤化了，
0: 希望他像雪花那样纯洁善良。
1: 对对对，你就褶着说啊。
0: 我们相识在7月的北京，
1: 具体点
0: 大学的校园里。
1: 哇，他还上过大学。
0: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天上还飘着淅沥沥的小雨。嗯，
1: 你那白内障是该治了。
0: 不是，
1: 出着太阳下雨，看了吗？
0: 6月天，孩子脸是说变就变。
1: 哦，你说的是阴历。
0: 就看这个雨啊，是越下越大。嗯，断了线的珍珠相仿，落在校园的池塘里，荡起层层的涟漪。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形成千条万条的线。
1: 唱上了。
0: 画出千个万个的圆，好比

0: 夜，唤醒睡莲，细雨无言，是天地互诉的情话。
1: 突然，
2: 什么意思啊？
0: 他出现了。
2: 谁呀、啊？
0: 我的雪。
2: 你那雪都拴住了。
0: 就见在校园的甬路上，迎着瓢泼的大雨，他在纵情地奔跑。这说明什么问题？
2: 缺心眼儿呗。下那么大雨，不知道躲起来在那跑是吗？
0: 不是，他是要赶过去搀扶一位倒在雨地里的保洁阿姨。
2: 哦，干好事儿。
0: 就见他快步跑到阿姨的身边，突然脚底一滑，平摔在地上，顺势把保洁阿姨踹了出去。
2: 我们还不如不服了。
0: 看到这种情况，我能置之不理吗？
2: 那可不能。你得赶紧跑过去。
0: 怎么样？
2: 给他一脚。
0: 我替阿姨报仇来了。我也赶紧的跑到他们身边，把他们搀了起来。
2: 哦，是。
0: 雨伞递给他，他冲我微微一笑，露出乌黑亮丽的头发。
2: 哎呦，这是个妖精啊！好家伙，一乐嘴里出头发。
0: 他一害羞啊，扭头就跑开了。
2: 说明白了。
0: 我望着他的背影，正在陶醉的时候，保洁阿姨凑了上来。小伙子，要伞吗？20一把。
2: 好，他是个卖伞的。
0: 我花了20块钱从阿姨的手里买了一把雨伞。
2: 对，你得买，你把伞给他了，你怎么回去？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邂逅。
2: 哦，是。
0: 从这一天开始啊，我的脑海当中无时无刻不飘荡着他的冤魂。哦，
2: 这是个女鬼。
0: 飘荡着他的身影。
2: 哎，
0: 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
2: 那是。
0: 她把保洁阿姨踹出去的样子，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遣之不开。
2: 对，她那一脚啊，踹开了你的心扉呀、啊。
0: 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2: 又唱上了。
0: 亮丽像天边的七彩霞光。

0: 学时的爱情啊，就是那么甜美。
1: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会。
0: 哦，那第二次呢？
1: 那也是一个夏天。
0: 哦，
1: 天上下着小雨。
0: 哦，又下雨了。
1: 我呢，吃坏了肚子。
0: 哦，你吃什么了？
1: 先吃了根冰棍儿，我又喝了杯热茶。
0: 嘿，你呀，《诗经》上写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吧？
1: 《诗经》上写的什么话呀？
0: 吃冰棍儿，你罢茶期，喝茶一会儿准拉稀，知道吗？
1: 这是《诗经》上的话。
0: 反正有人说吧，
1: 我一路小跑啊，从教室来到厕所，就在厕所门口，又见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他。
0: 那他干嘛了？
1: 这刚洗完手，正甩水呢。
0: 哦，自动脱水呢这。
1: 再次见到他，我心里无比的激动。
0: 哦，是。
1: 我快步跑到。

0: 我得跟着前儿动情地说，同学，你带纸了吗？
1: 哎呀，我还没带纸。
0: 他冲我笑了笑，把纸递给了我。
2: 哦，是。
0: 接过纸，我扭头钻进厕所，等我出来再一看呢，他还没走呢。
1: 哦，那他这会儿干嘛了？
0: 甩水呢。哎，
1: 我这姑娘帕金森的底子，这
0: 我也站到她身边跟她一块儿甩。
1: 哎，对，病友联谊会嘛。
0: 我说谢谢你的纸，还给你。哎，
1: 这玩意儿有回收的吗？
0: 不是，一包纸用剩下的
1: 啊。吓我一跳。
0: 他又冲我笑了笑。谢谢你的伞。哎，他的笑容实在是太美了，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我决定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1: 好，
0: 我一转身把一只手摁在了墙上，而他就在我的身前。
1: 各位，前方高能啊。
0: 他脸一红，把眼睛闭上了。望着他殷红的嘴唇，我轻轻把头凑了过去。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宝。
1: 啊，这保洁阿姨又来了。这
0: 我扭头一看呢，还是那个保洁阿姨。
1: 是。
0: 我说阿姨啊，您怎么跑这儿来卖伞了？
1: 啊，对呀。
0: 这里的人气高。
1: 啊，对呀，谁不一天来个两三趟的呢？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伞。
1: 好吗？
0: 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1: 哦，又走了。
0: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1: 哦，是啊。
0: 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
1: 嘿，
0: 我们两个人手牵手漫步在校园以内。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他挑着担，我牵着马。
1: 哦，你找个沙和尚。
0: 飞呀飞，飞过了黄花，飞过了绿野，飞过了绿野，
1: 又唱了。
0: 飞。

0: 转眼我们两个就大三了。
1: 嚯、你这日子过得摁快进了吧你？
0: 我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两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诉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和心中的理想。
2: 对，
0: 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映出金子般的光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嘛。
0: 我痴痴地望着他殷红的嘴唇，
1: 又要来劲，
0: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什么决定啊？
0: 我决定要把初吻献给他。
1: 你都大三了还初？你说我们天津话呀，你就是个废物点心，知道吗？
0: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动情。
1: 是，我都感受好几回了。
0: 他轻轻地把眼闭上，把头凑了过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小伙子要撒吗？20一把。
1: 老这卖伞的逮哪去呀、啊？
0: 我说阿姨呀、您看我长得像缺伞的人吗？再说了，今天也不下雨呀，您看多大的太阳。我卖的是遮阳伞。
1: 我卖伞的两头堵。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遮阳伞。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的跑开了。
1: 哥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0: 怎么样？
1: 那姑娘是个托儿。伞托儿。
0: 你这经验够多的呀、
1: 你雨伞也不少啊。
0: 本来以为我们两个人会像书里写的那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求婚结婚成正果。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夕，他还是给我带来了让我伤心的消息。
1: 又怎么了？
0: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招聘会的现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向我告别。
1: 告别？
0: 他说他决定出国留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切成了薄片，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十字。
1: 对，炒腰花也是那么做的。
0: 如今不如当初想象，更别提实现什么愿望。也许因为固有的天真，太多的女人是同样下场，过多的坚强总在嘴上，抛开内心却一片凄凉。说是你要走就走吧，谁不想把心爱的人留

0: 哎呀，听着就那么惨的慌。
1: 哎，依我说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做成最好的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有等待他回来的勇气。
2: 没想到啊，他一个脑袋长得跟发面饼似的人，他能说出这番话。
1: 谁呀、啊、发面饼？我死了面儿。
2: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断的充实提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成功的从公司的新员工发展成公司的
1: 什么呀
2: 老员工、
1: 哎、没进步。
2: 我收获的是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信任，虽然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我知道、啊、我一直在等待一条来自他的消息。
1: 是
2: 这一天还是让我等到了。哦，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发来消息说明天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到飞起。第二天一早，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穿好西装，扎好领带，望了望镜中的自己，还是校园里那个夏天青春的模样，手捧一束鲜花，飞奔向机场，
1: 为爱情飞奔吧。
2: 来到机场我一看呢，哎，他都在那儿等我呢。
1: 是啊，
2: 再次见到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嗯、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哦、控制不住身体当中沸腾的荷尔蒙，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捧起他的脸。
1: 别等，没戏啊。
2: 他微微一笑把我推开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2: 他说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这就是我的妈妈，以后啊就是你的丈母娘了。
1: 嚯，够直接的。
2: 我赶紧的跑过去，我说您好、啊、把小雪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 是
2: 我会全心全意对她好的。
1: 好，
2: 就看她妈妈把脸上的墨镜一摘，也冲我还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2: 这小伙子要三毛二十一包。
1: 好家阿姨呀、啊、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怎么着、嗯、他们俩说了段相声就能决定夏天有多热了？哎，
7: 那肯定不能啊，他们只能说呀。
6: 那光他们说呀，这我还想说呢。
7: 你说什么呀？
6: 这小暑啊，无论多热都挡不住我看世界杯的热情。
7: 对呀、
6: 啊、
7: 你是足球迷呀、啊、
6: 对呀、
7: 啊、哎，那我问问你，足球最早叫什么？
6: 蹴鞠啊。
7: 哟，果然了解。
6: 这词儿啊最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出现的。
7: 哎呦，可以呀、啊、
6: 当然了、嗯、我这也是跟苗阜和王生学的。
8: 非常的高兴。哎，这个夏天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9: 这不就几个月的事儿吗？
8: 你看就这几个月经历了多少事儿？
9: 您说一说。
8: 首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哦，在家写了几个作品。
9: 哦，还创作了创作。
8: 王生老师也是一样的。
9: 我呢？
8: 哎，王生老师今年终于从一个这个准爸爸成为了一个亲爸爸。哎，
9: 这都什么话呀？
8: 哎，生了一个小闺女。
9: 哎，对，生了一个女儿。
8: 但是也可惜。嗯，咱实打实的说啊，你像我们这个工作，天南海北到处跑。
9: 对，
8: 这几个月了啊，孩子快把奶戒了。
9: 哎呦，我喂呀。
8: 你不在家照顾吗？
9: 废话，照顾也不能我喂奶呀。
8: 就这个概念吧。嗯，特别的高兴。哼，而且这个夏天我跟王生老师又学了不少的东西。
9: 您说的是？
8: 王生老师一个体育迷。
9: 哎，对，我爱看体育节目。
8: 而且王生老师人家自己还主持体育节目。嗨，小二砍球。
9: 别说了别说了。
8: 小二砍球啊、嗯、就是讲这个球。
9: 讲足球的。
8: 从应该从02年欧洲杯的时候。
9: 02年是世界杯。
8: 12年。
9: 啊 ,12 年是。
8: 12年欧洲杯、嗯。王老师用说书的形式评书。啊，摔醒木，啪啪啪啪啪摔着醒木。
9: 我这是摔醒木的，是毁桌子呢，我这是。
8: 就摔着醒木。
9: 跟劈柴似的这玩意儿。
8: 热闹啊。嗯，王老师把我带进去。啊，在现场。
9: 他头一回看足球赛。
8: 好家伙，那天看的是总决赛。各位。
9: 哎，苗老师。
8: 总
9: 决赛。
8: 加个总显得厉害一点。
9: 总决赛属于篮球 ,NBA。
8: 决赛啊，决赛最后一场，意大利对湖人啊、好家伙，
9: 你看的可能就是总决赛。
8: 什么意思？
9: 湖人是 NBA 的球队，是篮球。
8: 那跟哪儿啊？
9: 西班牙呀。
8: 西班牙队。

0: 湖人，
1: 老有湖人。
2: 不是，你这到底哪个哪儿？
3: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意大利对西班牙。
3: 哎，
0: 好家伙，场上是多么的热烈！各位主力员全上了。
3: 嗯、
0: 意大利这边墨索里尼，
2: 谁？
0: 他们这边就是人家
3: 没有这人死好些年了，上不了了。
0: 我对球星名字不太
3: 什么皮尔洛呀，
0: 你看我对外国人我都弄不清，反正打的是异常激烈啊，异常激烈。您开玩笑，打到最后啊，这整个球场上就剩一个黑八了。我一看，我赶紧
3: 那是台球啊。
0: 咱们说足球的吗？
3: 不，黑八是台球的，这个
0: 啊，
3: 案子上一黑八，
0: 反正就剩一个球了，
3: 压根就只有一个球，
0: 整个球场剩一个球了啊，
3: 嗯，
0: 已经打到国岭了，哎呀，
3: 又改高尔夫了，
0: 怎么又高尔夫？
3: 哪有国岭啊？球场是平的，这凸起来一块，绊死谁的？
0: 我不懂这个，
3: 嗯，
0: 最后快小区域那叫什么？
3: 禁区，
0: 快到禁区了啊，
3: 嗯，
0: 快到禁区了，就在马上要完胜的时候，
3: 嗯，
0: 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
3: 怎么样？
0: 有人犯规了，
3: 犯规，
0: 走步，
3: 这走步，
0: 马上就结束了。
3: 你稍等，孟元老师，你确定是走步？
0: 有个犯规啊，走步了，
3: 头90分钟，这22个人躺上站着呢，是吧？这没动，
0: 这
3: 最后走了一步，犯规了，
0: 不是人家有个犯规叫什么？
3: 背后铲人。
0: 还有呢，
3: 手球，
0: 背后拽人裤子算不算呢？
3: 哎呀，您看的可能是摔跤，您看的是，
0: 反正背后拉人了。
3: 您就说犯规了吧？
0: 犯规了啊！
3: 嗯，
0: 加时4.5小时，好家伙，我一看啊，这个热闹啊，整个
3: 可能是你们家电视坏了，可能是
0: 我们家是好着呢，
3: 定格了都4.5小时。您看的是另一场球赛，刚才
0: 加时好多呢，
3: 没有那么长时间，最多半个小时，
0: 哦，
3: 那叫打延长期加时赛。
0: 就加半个小时啊，
3: 嗯，
0: 好，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爱上了足球，
3: 就看这4.5小时，
0: 哎，我就喜欢这个足球的感觉，
3: 嗯，
0: 今年这个夏天
3: 世界杯啊，
0: 让我又重温了一下，
3: 嗯，
0: 世界杯顺利举办啊，
3: 嗯，
0: 在那哪儿叫巴西，对吧？
3: 啊，
0: 那国家巴西，就是
3: 你看这人这嘴，你听听，
0: 大巴西，
3: 巴西还小巴西呢，还大巴西。
0: 什么叫小巴西？
3: 什么人呢？这巴西
0: 在大巴西呀，啊！
3: 巴西
0: 是个远东的国家，
3: 啊，远东啊！不，南美，
0: 南美，
3: 南美
0: 五大洲是一家，你别管了。
3: 我
0: 特别热闹啊！
3: 地球村
0: 踢这个足球，我一看这个足球，咱得有文化呀。
3: 对，
0: 后来我研究啊，
3: 你深入的了解了一下。
0: 哎，这个足球啊，
3: 嗯，
0: 原来还不是外国人弄的，
3: 哦，
0: 是咱中国人弄的。
3: 发明在咱们中国，
0: 哎，当然啊，
3: 嗯，
0: 中国那时候可不叫这个足球，
3: 它叫。
0: 话说在民国时期，
3: 在民国，
0: 再往前一点，
3: 在
0: 元谋时期，再往后一点，在唐朝，在解放前吧。
3: 哎呀，
0: 在解放前呢。就出现了这个中国式，
3: 您这叫拖拉机进坟地呀，
0: 啊？怎么讲啊？
3: 给拉平了，这都
0: 什么叫拉平了，
3: 啊？
0: 就是过去有个朝代，
3: 嗯，
0: 宋朝，哎，想起来了，
3: 嗯，
0: 大宋朝，宋太祖李渊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
3: 宋太祖叫什么？
0: 李渊。
3: 那唐太祖是谁呀，啊？
0: 赵匡胤呢？不是，
3: 好嘛，掉个了，这哥俩
0: 谁都谁？
3: 宋太祖赵匡胤，
0: 我对人名字有点这个排外
3: 啊。那胳膊我还记着呢。
0: 赵匡胤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后来王安石变法，安史之乱，这是天下。
3: 安史之乱，
0: 天下太就那个时期吧，就那个时期发明。
3: 宋朝怎么了？
0: 就是发明了这个足球，那时候不叫足球啊，
3: 叫
0: 猝死，哎，
3: 猝死，啊，
0: 叫什么来着？叫蹴鞠，对，叫蹴鞠。
3: 还叫拱足呢，
0: 我当头炮吧，
3: 我马来跳，
0: 你怎么下棋来了？
3: 我还糊了呢，我还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你连成一线了吗？你
3: 蹴鞠、
0: 啊，
3: 不对
0: 啊，
3: 蹴鞠
0: 叫蹴鞠，
3: 蹴鞠。再一个也不是宋朝发明的，
0: 啊，
3: 早在汉代就有蹴鞠。
0: 蹴鞠，各位啊，见谅，叫蹴鞠。
3: 蹴鞠
0: 不是蹴鞠，
3: 也不是猝死
0: 啊。我刚才喝茶呀，啊，把这舌头拿虾米皮扎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容易造成一点，哎，
3: 那您喝的什么茶能拿虾米皮扎舌头？
0: 乌鸡白凤海鲜茶吗？这两天气血不顺呐，我呵呵我通宵，
3: 哦，您还喝点乌鸡白凤
0: 海鲜茶？
3: 哦，我说这两天脸色红润呢，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0: 要什么孩子？配了两个螃蟹腿儿，我还
3: 抱你。大老爷们儿喝什么乌鸡白凤啊？您说您？
0: 他们说这顺气，我就就我着吃。哎呀，感觉特别好啊！后来。

0: 中国慢慢就没有了。
1: 不是在咱们国家脚底的衰落了，
0: 传到了英格里士。
1: 传到哪儿？
0: 英格里士嘛。
1: 您就说英国，中国话都说不溜呢，还说外语，还英格里士。
0: 但是您不管怎么说，在人家英国那边弄得就特别好，
1: 英国发展起来足球
0: 了。后来全世界弄着啊，弄着，人家弄世界杯，咱们中国多少年了，就进去一回。
1: 啊，一二年。
0: 不过您也看啊，今年说所谓的强队，我们都压了。
1: 什么？
0: 都压了，
1: 都压了，
0: 压他赢啊！可是一个一个都回去了。
1: 都撤退了，
0: 只有咱们中国队保持平稳的水平。
1: 什么水平？
0: 永远进不去。
1: 哎嗨，别提这个了。
0: 哎，但是我准备了啊，我准备了，明年，
1: 明年，明年
0: 下届世界杯的时候，
1: 你就是下届，
0: 下届世界杯的时候，我要去现场，
1: 干嘛呀？
0: 给咱们这个所有的足球加油啊！
1: 哦，下届世界杯您到现场去加油？
0: 哎，我希望咱们中国队也去。
1: 那万一去不了呢？
0: 万一去不了，咱加油继续努力呀！我还专门给世界杯写了一首歌。
1: 哟，
0: 我在家挥墨挥墨啊，扑嚓扑嚓扑嚓挥墨，我写了首歌。
1: 您这挥墨都是扑嚓扑嚓的挥，
0: 写的字儿比较大呀。
1: 哦，您说这夏天搞几个创作就是写这歌呢？
0: 哎，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哎，写这个歌也不知道好不好。
1: 写的什么歌呀？
0: 今天刚好各位就在这儿啊，替我们见证见证。
1: 您还要演唱演唱？
0: 哎，如果觉得这个歌还行呢，明年我就带到了，不是明年，
1: 下届，
0: 下一届我就带到世界杯了。世界杯了啊，刚好这是所有的观众替我这考量考量。
1: 各位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
0: 写的不一定好啊。哎，不一定可以啊。也不一定那个什么啊。
1: 您写了没有啊？
0: 写了。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奔泽马，范佩西，马尔基西奥波多尔斯基，巴洛特利卡罗尔，伊巴拉西莫维奇，
1: 都在板上。
0: 什么苏亚雷斯，什么波兰斯基，什么迪拉塔莱，什么塞罗纳尼，什么舍布琴科，什么切赫罗里，布兹克兹，哈维，肖发，伊涅斯塔，洛比基恩，奥利奇。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呦，霍儿怎么还睡着了？
10: 夏天犯困嘛。
9: 你是不是熬夜看球啦？
10: 啊，那倒不是，就是夏天了，自然而然就犯困了。
9: 哦，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你还有睡不醒的冬三月。
10: 啊，合着我这一年全冬眠了呗。
9: 这小暑时节确实炎热，大家这身体消耗比较大啊，所以说呢，的确应该多休息。
10: 我这不是休息一下就被你叫醒了吗？
9: 但是你这是上班时间啊，你上班时间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的啊。
10: 那我买杯冰镇饮料去醒醒脑。
9: 你这凉的尽量少喝，你伤脾胃。
10: 哎呀，我问问你
9: 啊，
10: 你知道我为什么即使这么热我也不讨厌夏天，而是喜爱这个夏天呢？
9: 为什么呀？
10: 就是因为可以大口大口喝冰镇饮料。
9: 哎，那你跟方金平爱夏天的理由可不一样啊。
10: 他的原因是什么呀？
9: 他呀可以吃好多夏天的美食。
11: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呢又到了夏天了。俗话说呀，春困夏乏秋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仨月。这天一热呀，我就是爱犯困。我这人还有个毛病，睡觉老爱半张着嘴，老这样睡。有一回啊，坐地铁，我在地铁里头睡着了，到总站了，人家这地铁服务人员给我叫醒了，睡醒了发现这嘴合不上了，我一低头掉出好些东西来，有硬币，我这口香糖，有报纸，还有半块鸡蛋灌饼。都怪这个列车里头没有垃圾箱。我特别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喝多了啊，躺在马路边不至于冻。

这点出息。夏天还有一好处，女孩子都穿裙子出来，透着那么水灵。夏天的第三个好处呢，那就是很多咱们在冬天哪吃不着或者说是不适合吃的东西，夏天都能吃。说到这个吃，咱们老北京在夏天都吃点什么呢？今儿我就给您聊聊北京城的这些个老爷们儿闹脾气吵架的时候爱说那么句话。我可不是吃素的，打架就打架吧，告诉人家饮食习惯干嘛呀？告诉人这也没用啊。哎，吃素就是说呀，我是吃肉的，就是这含义，我吃肉的有劲儿。老北京人说的吃肉啊，不是说吃火腿肠，不是说吃烤鸭，也不是说吃涮羊肉，指的是吃白煮肉。老北京管这个叫白肉，做的最好的是砂锅居。吃这个白煮肉呢，最好的季节就是初夏。这北京童谣里有那么句话吗？打花巴正得六月六，老太太爱吃煮白肉。我小时候嘛，我也创造了一首童谣：猪猪猪，取向用刀割，褪毛加瓢水，点火盖上锅。明天吧，明天中午我请现场朋友就吃白煮肉，怎么样？你想去啊？想去的交200块钱报名费，估计就没人去了。老北京人夏天吃面呢，吃凉菜啊，离不开一样东西，芝麻酱。您知道咱北京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跟芝麻酱有什么关系吗？老舍爱吃芝麻酱，没有那么简单啊。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北京啊，有一年芝麻酱缺货，有好几个跳河的，不是因为吃不着芝麻酱啊，天太热下去洗澡去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向市政府呼吁，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北京市民呢，又能凭着副食本每人买2两芝麻酱了。这是夏天离不开的芝麻酱，这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当年呢，作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写的这个提案，有这么句话，可见芝麻酱啊，夏天对北京人多重要。小时候我记得我妈给我那么一小碗，让我打芝麻酱去，一边端着碗一边往家走，偷偷的舔，到家门口剩一小半了，看我妈说我呀，到水管子那儿接点水，用手轮的给卸了。你看孩子们接，给我妈还说呢，芝麻酱怎么稀呀？找他们去，跟人吵架呢。老北京人呐，吃芝麻酱面最有情趣的餐具不是碗，您知道什么吗？拌了西瓜皮，就是一个西瓜切完了之后，把瓤掏着吃了，里边放上过了3遍水的凉面条，一边是摇着个蒲扇，一边捧着凉西瓜皮里的芝麻酱面，这么一吃，感觉从心里往外那么清爽。伏天里头，北京人吃芝麻酱，还有一种很普遍的吃法，就是吃蛤蟆骨头，其实就是凉粉儿，形状像这个小蝌蚪。北京人管这种凉粉啊不叫吃，叫喝，喝蛤蟆骨头，喝这种凉粉不用勺，就是端起碗来咕噜咕噜喝。哎，这个蛤蟆骨头一下肚，有点酸，有点辣。我小时候中暑了，我妈上河边给我捞了一碗蛤蟆骨头，逼着我喝下去了，说是能去暑。我害怕呀，这蛤蟆骨头要是在我肚子里变成蛤蟆怎么办呢？上课的时候蛤蟆在肚子里叫唤，老师肯定得批评我呀。后来我听我们街坊说呀，说鲫鱼吃这个蛤蟆骨头，找了一条鲫鱼1尺多长，说活着给吞下去，结果吞到嗓子这儿卡住了，外头露鱼尾巴。一会儿我身边围了一帮人，大伙儿都说这孩子这气功练得真不错，听说有吞宝剑的，这孩子吞鲫鱼嘿，都往我身边扔钱，我发了笔小财。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头伏饺子2伏面，3伏烙饼摊鸡蛋。
那位说了，说过春节不是才吃饺子的吗？嗯，那是没错啊，过春节能吃饺子，但是头伏就不能吃了吗？谁也没规定说春节之后再吃饺子拘留15天，我凭什么呀？头伏就开始热了，过去家里头没有空调，没有高压锅，就那么一小厨房，您做米饭炒菜，饭还没熟呢，人先熟了。饺子你虽然说包的时候费点劲，煮的时候省火，一煮就得，第二天煎着吃又一顿。老北京管这个夏天吃的饺子叫贴伏饺子，二伏呢就是北京最热的时候了，哎，吃这个过水面凉快省事儿，有这个芝麻酱面、炸酱面、三合油面，还有这咸汤面。咸汤面就是拿这个腌咸菜这个老汤，再是兑上这个花椒油一块拌面，多搁点菜码，再吃几瓣蒜，给个 CEO 都不换。不是我不跟人家换，是 CEO 不跟我换。一个二伏下来，我能�吃20斤面条，10遍的猪头蒜，所以我媳妇说我又二又面吧。三伏就立秋了，站在火炉子旁边烙饼也不会热晕过去了，所以能吃烙饼摊鸡蛋了。三伏的时候啊，我妈又忙着烙饼摊鸡蛋，我这人不爱吃鸡蛋，我赶紧跟她说，妈，您不是老想让我变得聪明点吗？那就别给我吃鸡蛋了。我妈说这个聪明跟鸡蛋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您没听说过吗？烙饼摊鸡蛋，越吃越笨蛋嘛。现在条件允许了，您三伏天啊吃涮羊肉都行，3、9天喝冰镇啤酒也可以，反正有空调。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很多观众都说方清平不会唱，哎，那您就错了。今天我就给您展示一下我的歌喉，演唱一首世界名曲。你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吧？哎，三大男高音嘛，那有一年他们仨一块来北京，您知道吧？今天呢，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世界名曲，是 A B F D F G 调的。哎，这得麻烦您就弹一下啊，大伙儿注意听啊。水妞水妞，前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买来烧羊肉，哎，你不吃你不喝，你让老猫叼去喽，哎。打小我就纳闷儿，水妞如果不吃，干嘛还让老猫叼走啊？我就先下手了，烧羊肉听着我都馋得慌。小时候我每回唱这儿歌都得系一围嘴儿，要不然弄一身哈喇子。老北京啊，只有夏天才卖西瓜，把西瓜买回来，有钱人呢用冰箱冰镇，一个木头箱子里头放上冰，冰是哪来的呢？冬天存的，存在这个冰窖里头，夏天往出卖。现在大伙儿知道这个北海的东门，就是北海跟景山那个夹道那儿有个雪池胡同，还有2座冰窖，有一座冰窖不用了，一座是北海公园啊，拿它存自行车。您就是对这冰窖感兴趣，您可以过去看看去，就看你就大大方方看，你别是在那探头探脑，因为人家对着丢好几辆自行车的人呢。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冰箱，就得到那个井窝子打井水，北京话叫井巴铃，用它镇西瓜。离水井近的人家呢，就把这西瓜放筐里头，拿绳子吊下去，吃的时候再弄上来，哎，特别的凉快。还有些个家里穷的这些孩子吃不起西瓜怎么办呢？上西瓜摊儿捡西瓜皮吃，又解渴又败火，还能洗脸。过去这个摆摊卖西瓜，把西瓜切成块卖，3分的、5分的，不是你吃之前你一定得问这多少钱，要不然你拿起哪块来哪块是5分。切完西瓜一看，这西瓜生的白瓤的，就是到晚上才卖那个呢。弄一灯泡给染上红色，一照这西瓜全是脆沙瓤，拿一块

0: 吃生的，人也不给你换了。有一回我媳妇买西瓜，卖西瓜的说保熟保甜，拿着西瓜走到半道掉地下摔裂了，一看白瓤的，又找他去了，你的西瓜怎么白瓤的呀？卖西瓜的说了，人们掉地下一害怕脸吓白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呀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果然呀，大家喜欢这个夏天的理由是各不相同啊。
5: 就是啊。
4: 那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呀？
5: 那可要从小时候说起了。
4: 哟，那是40年前。
5: 不是，你才那么老呢。
4: 不是，那从什么时候说起呀？
5: 先主要的说吧，就是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夏天，放学回家坐着小板凳还能吹着风扇。
4: 哎，再来一碗过水的芝麻酱面。
5: 哎呀，看着我爱我家。
4: 东北一家人。
5: 候车大厅。
4: 炊事班的故事。
5: 伙儿，咱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4: 没关系啊，咱们那年龄的人都是看这些过来的呀。
5: 小强、张瑞雪跟咱们一样啊，他们也回忆那年的夏天呢。
6: 冰棍儿，茶水了。
7: 冰棍儿，
6: 茶水。
7: 冰棍儿，凉飕飕的冰棍儿。
6: 热乎乎的茶水。
7: 热乎乎的冰棍儿。
8: 老齐头，我让让你给带沟里去了。
9: 哎呀，我说大姐大爷
8: 啊，
9: 我这都听你俩都喊乱了。
8: 又来打球了、
9: 啊、
7: 哎呀，这大夏天打球你就不怕中暑啊？
9: 中什么暑啊大爷，我这才叫解暑呢、你说这大热天啊，我要是把汗出透了，回家我浇一大盆凉水澡过不过瘾
7: 啊？我跟你说啊，来一根冰棍更过瘾。
8: 哎，来什么冰棍啊，刚打完球出一身臭汗，你让人吃冰棍儿冰着呢？
9: 对，
8: 还是得来一碗茶水
9: 啊，
8: 这玩意儿才能把汗出透呢，是吧？
7: 冰棍儿好，
8: 茶水好。
7: 冰棍儿好，
8: 茶水好。
7: 冰棍儿，
8: 茶水。
7: 冰棍儿，
8: 茶水。
9: 停，我还是喝它吧，这麦郎凉白开，喝熟水才解渴呢，是吧？大姐，我借你个地方啊。
8: 老齐头，让你搅黄了。
10: 哎呀，热死了。小勇、哎，这有冰棍儿、大爷、来两根3分钱的冰棍儿。
7: 好嘞，
9: 买5分的吧，5分的甜。
10: 哎呀，不用，3分就行，解渴。
9: 行行行，
10: 茶水了，1分钱一碗，2分钱随便喝，背不住能喝出冰棍味儿啊。
9: 哎，这样行不行？
10: 哎，
9: 你吃冰棍儿吧，我喝茶水啊。
10: 好。
9: 哎，大姐，来碗茶水。
10: 这就对了。
7: 冰棍儿，茶水味儿的冰棍儿。
10: 大爷，啥冰棍儿？
7: 茶水味儿的。
10: 那拉倒吧，我也喝茶水。
9: 哎，来坐。
10: 来。咋样，齐大爷？
7: 哎。
10: 这局是不是我胜了？给我来根冰棍儿解解渴。
7: 不卖。
10: 卖一根呗。
7: 我跟你说啊。
9: 茶水西施
7: 啊，
9: 你卖你茶水，我卖我冰棍，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是不
7: 啊？我跟你说啊，你儿子以后上我这买冰棍，不卖。
9: 大爷大姐，我说你俩这又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
10: 谁跟他一般见识，大热天的，今天我赢了啊。行了，也该收摊了。
9: 哎，大爷，我说您都从冰棍厂退休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守着这冰棍点儿啊？
7: 哎呀，
10: 谢谢啊！
7: 您是不知道啊，我呀是为了一个人，
9: 为了一个人。哎，谁呀，大爷？
7: 是，别问这么多，
9: 肯定是哪个老太太，是不是经常上您这买冰棍？
7: 滚蛋！赶紧回家洗澡去，把事儿都馊了。
9: 跟我说说，我也帮您把把关。哎呀，行了，不跟您这贫了，走了，齐大爷。
7: 哎，这臭小子。
11: 最关键的生意你给我断电了，多气人！这大哥大买的啊，告诉我待机时间1个月29天，废了。今天我死活打电话投诉你，小样呀！这有个电话，多巧。大头啊，不是那个大爷呀、那个打个电话啊，
7: 打不了。
11: 这么势利吗，老头？怎么了？都是场面人。来，往这瞅，当当一毛啊！我跟你说，大爷，就你这现在你卖冰棍，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是不是？一毛给你，
7: 小伙子啊，不是钱的事啊，这。

0: 我打不了。
1: 哎呦我去，
0: 老头儿，我告诉你啊，就我这暴脾气，你惹急我了，就这么热的天，两根冰棍你哄不好。
2: 我跟你说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这电话不能打。
0: 哎呦我去，来，老头儿，你瞧瞧这啥？大哥大，知不知道？能用起这玩意儿的人都是啥人啊？有身份人啊！我用起了大哥大，啥人儿？不明白吗？用你的电话，我能拨一下子，那就是你三生有幸啊！
2: 滚蛋！该干啥干啥去！是，
0: 你是不知道我这个脾气吧？我走在路上，要是看见一根骨头，叫三声狗没来，我自个儿能捡起来给他造了。
2: 这嘴里咋还有毛呢？
0: 啊，这我胡子。
2: 嗯，我以为狗毛呢。
0: 哎呦我天，老头啊，我告诉你老头啊，我是打不了你也骂不了你，是不是？我有招治你，老头，我跟你说，我有招。哼，带冰棍的是吧？我画个圈圈，我诅咒你。我希望你所有的冰棍都换成茶叶水，凉茶叶水，冰镇茶叶水，茶叶水还卖不出去。
3: 大爷，我想打个电话。
0: 打不了。打吧，
3: 谢谢大爷。
0: 性别歧视是不？
3: 喂，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给你煮了你最爱喝的绿豆汤。我胃不好，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呀，我就把那绿豆给你煮得烂烂的，到现在还在。嘟嘟嘟，咕嘟嘟，咕嘟。
0: 行了，别咕嘟了，这还有人等着打电话呢，你赶紧。
2: 孤独，
3: 老公，我等你回来。谢谢大爷。
2: 没事。
0: 哎呀，老头，这么自然吗？不需要给个解释吗？
2: 我解释啥呀？我解释。
0: 解释啥？不是他能打，我就不能打。明白了。看人姑娘长得好看，花心大老头。
3: 大爷，我还想打个电话。
0: 老头，你等着啊，老头啊，我不行，我治不了你。
3: 喂，老公，我忘了告诉你，洗澡水我给你晒好了，我晒了一天，我刚才用手啊试了一下，温度正好。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还给你煮了绿豆汤，到现在还在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2: 姑娘，天晚了，你回去吧啊！大爷，我在这儿帮你等啊，呵呵，去吧。

0: 大爷，你吓一跳。
1: 啥事啊，大妹子？
0: 大妹子，大妹子，人家今年才18，一朵花。
1: 一朵花，你仙人掌吧？60年一开花。
0: 再说话不好听，大爷，待会打个电话哈。
1: 嗯，电话打不了。
0: 啊，我是女的，能打。
1: 别动。
2: 自个儿照照。
1: 快，快，滚呀！老头儿，吓着了吧？
3: 老头儿，我告诉你啊，有点欺负人了，是不是？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吧？哎呀，你就让那女的打，你不让我打，你性别歧视，老头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嗓门就大，我就去吆喝的，全世界都知道，花心大老头儿。哎，你们看街坊邻居们瞅瞅啊，花心大老头儿搁这专门让女的打电话，男的来不好使，
1: 打
3: 给钱都不行，知道吗？这就不好，是不是？
1: 你打，你打，
3: 让打了啊，
1: 砸吧。
3: 急眼了。喂，喂，老头儿。玩呢，新款大哥大呀，你这玩意儿没有馅儿啊！
1: 我都说他打不了，
3: 这女的打就能打，我打就不行，恐怖片啊！
1: 孩子，是这么回事儿，这姑娘啊，就住在前面的院子里。前些年的夏天，她老公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几个小孩在水里游泳，这时有个孩子突然溺水了，她老公

0: 进去，孩子救上来了，她老公却没上来。那是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打那以后啊，这孩子就天天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我呀，早就在冰棍厂退休了，但是我舍不得这孩子，我心疼他呀。我准备一个电话放在这儿，好让他没事啊跟他老公说说话，这也是我唯一能帮他做的了。
1: 大爷，对不起，好人呐。大爷，我也希望这姑娘啊能早日抚平她心灵上的创伤，也向所有的这些无名的英雄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高定办读师。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办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办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办读师。

2025年初夏，24岁的孙逸哲拖着行李箱站在联排别墅门前，神思恍惚。他曾经也是住豪宅的富二代，如今却以半读师的身份重新踏入熟悉的圈层。孙逸哲从小家庭优渥，高中赴美就读加州的私立学校。然而2024年夏天，母亲的一通电话让他措手不及，家里破产，欠下巨额债务，负担不起他的留学费用了。孙逸哲不得不休学回国，断断续续做过多份工作，收入一直不满意，直到看到高端伴读招聘。他上网搜索，发现伴读已成为家政中介和家教平台上的热词，某平台甚至设立了留学生专区、清北伴读系列等。伴读这种教育方式正在一二线城市悄然铺开。中介对孙逸哲很满意，美本背景，英语流利，钢琴十级，精通马术，会开车，还是男生，每一项都精准戳中的高知家庭的需求。中介说，伴读师是一个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黄金职业，体面高薪，潜力无限。体面和高薪击中了孙逸哲，他按中介建议突击考了个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这张证书连同他过往岁月的光环，将他包装成了中介平台上主推的优质伴读师。很快，中介通知孙逸哲，他被一户中产家庭看上了，月薪2万，住家伴读。雇主张月35岁，家庭主妇，曾是外企白领，生下孩子后回归家庭。他老公尹思鹏42岁，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需要陪伴的是一个6岁小男孩卢卡斯。那天，张月领着孙逸哲走进装修精致的客厅，又开门见山地说：“所有。”

凌晨读，八点是寓教于乐的英文互动教学，上午语数辅导，下午穿梭于各个兴趣班之间学习钢琴、马术等，晚上则要进行中英文阅读以及一天的复盘和情绪梳理。孙一哲拿出极大的耐心和细心陪伴卢卡斯，很快卢卡斯和他熟悉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开始主动和他分享之前上幼儿园时的趣事，甚至在一次愉快的马术课后，用稚嫩的画笔画下了孙老师和我一起骑马的图画，偷偷塞给他。孙一哲把这幅画贴在床头，这幅画也成了阁楼里最温暖的色彩。孙一哲第一次见到尹思鹏是一周后的一个傍晚，他刚从国外出差回来，简单问询了几句卢卡斯的情况，便转身进了书房。孙一哲很快发现，尹思鹏工作很忙，每天早出晚归，对孩子的教育几乎不插手。相较于卢卡斯和尹思鹏，张悦的掌控欲总让孙一哲不自在。他会逐字逐句审阅他的每日总结，质疑情绪稳定为何不写明稳定的具体表现。家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智能音箱成了最灵敏的监控设备。一旦捕捉到孙一哲与卢卡斯的对话中出现了中文，张悦冷静而不容置疑的声音便会立刻从设备中传来。孙老师，请保持专业，全英文环境。有时候卢卡斯不配合，孙一哲的音量会稍微提高一些，张悦也会通过设备提醒。孙老师，请注意和孩子说话的语气。这份月薪20000的工作像一件昂贵却潮湿的衣服，紧紧包裹着孙一哲，他不喜欢，但一想到自己留学断供的窘迫和家庭债务的压力，他又不得不委身其中。他试图去理解张悦，他的丈夫在这个家像一道稀薄的影子，偶尔出现，也多是深夜归家或是匆匆即将出差。他还观察到这对夫妻交流极少，有限的对话里也弥漫着一种冰冷的客气，偶尔音量提高便是尹思鹏指责张悦照顾家庭不到位，争执过后又迅速陷入更长的沉默。张悦对生活所有的焦虑只有唯一一个出口，那就是对儿子卢卡斯的全方位掌控。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张悦参加完前同事聚会回家，脸色阴沉，看到孙一哲和卢卡斯在下跳棋，他将手机扔到棋盘上，屏幕上是一个小女孩捧着奖杯的照片。莉莉安的女儿露娜和卢卡斯一样大，已经拿下英语竞赛金奖。张悦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孙老师，卢卡斯的日常任务是不是太轻松了？从明天起，每晚增加1小时英语强化训练，周末所有娱乐时间取消，全力准备下一次竞赛。孙一哲心中一惊，尝试沟通。张姐，卢卡斯最近状况刚有起色，过度灌输可能会引发他的抵触情绪，不利于长期发展。话没说完，便被张悦打断。我是他妈妈，比你更了解什么是为他好，你只管照做就是。那天晚上，看着卢卡斯在额外增加的单词抄写中，小脑袋低垂，几乎要趴在桌上睡着的样子，孙一哲的心中一阵发闷。不久后的一次马术课上，卢卡斯因为分心，从马背上滑落，擦伤了膝盖。孙一哲第一时间冲上去，安抚受惊哭泣的孩子，熟练地为他清洗、消毒、包扎伤口。当晚张悦得知卢卡斯受伤，第一句话便劈头盖脸地质问。孙老师，你是怎么陪孩子的？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孙一哲解释说，练习骑术的初期从马背上摔下很常见，但张悦不由分说，直接扣除了孙一哲2000元绩效奖金，并要求他提交一份3000字针对该事件的总结报告。夜深人静，阁楼灯光下，孙一哲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他清楚张悦要求的总结报告不过是变相的检讨书罢了。他虽生气，但还是牢牢记住上户之前中介对他的叮嘱。在这个行业，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只是表层，能不能被家长接受才是本质，不能挑战父母的权威，

写完检讨，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用力写下：我是老师，不是全天候的保姆，更不是随时待命的替罪羊。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好在张月也并非永远冰冷。有一次，孙逸哲巧妙地将卢卡斯最抗拒的数学知识编成了一个探险故事，孩子听得入迷，竟然主动要求多探险一会儿。第二天张月检查功课时难得地表扬道：这个方法不错，继续保持。还有一次，卢卡斯在孙逸哲的耐心引导下第一次弹奏出一首完整的钢琴曲。张月当时什么也没说，但第二天孙逸哲发现自己的早餐里多了一份他随口提过喜欢的蓝莓奶酪。这些细微的肯定像阴霾天气里偶尔透出的阳光，让孙逸哲一度觉得或许坚冰也有融化的可能。很快，张月给卢卡斯报名了少儿英语演讲比赛，并定下了必须拿奖的目标。然而孙逸哲发现卢卡斯对站在众人面前说话极度恐惧和抗拒。孙逸哲尝试与张月沟通，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放弃，或者换个更轻松的方式参与。放弃？这点压力都受不了，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张月不高兴地说：孙老师，你必须想办法帮他拿到名次，这是你的工作。必须二字像沉重的枷锁。接下来的一周，孙逸哲被迫逼着卢卡斯反复练习到深夜。孩子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小脸上只剩下疲惫与麻木，原本稍有起色的性格也变得愈发沉默。比赛当天，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轮到卢卡斯时，他站在舞台中央，刺眼的灯光打在他苍白的小脸上，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几秒死寂般的停顿后，他突然哭了，哭声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会场。回到家，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张月的脸色铁青。看看你教的什么，你知道今天台下坐了多少重要的人，莉莉安他们会怎么看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他越说越生气，抓起茶几上的一个花瓶狠狠摔在地上，飞溅的瓷片划过孙逸哲的脚踝，留下一道血痕。孙逸哲看着角落里吓得瑟瑟发抖连哭都不敢出声的卢卡斯，又想起家里沉重的债务，只能攥紧拳头将所有的屈辱和愤怒死死咽下。他小心翼翼地道歉：对不起张姐，都是我的错，是我的责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擅长的领域，卢卡斯只是不擅长演讲而已，但在张月眼里，卢卡斯不能有缺陷，必须什么都会，更不能比别人差。孙逸哲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许多对伴读师的分析，这个职业的兴起被紧密地与教育内卷、中产焦虑、父亲角色缺失等联系在一起。他苦笑着想，算了，何必太较真，自己不过是这个时代中一个被特定需求筛选出来的零件罢了。在双减政策明令禁止开展学科类培训后，伴读这个词逆流而上，并被包装成专业成长解决方案。然而伴读的重点不仅在于教学与陪护，更在于如何丝滑地嵌入一个家庭系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高定伴读师。

转折发生在一个深夜，姑姑的紧急电话传来，你爸被债主堵门，高血压发作晕过去，正在医院抢救，急需医药费。孙逸哲如坠冰窟，他颤抖着把自己卡里仅剩的3万块钱转了过去。第二天早上送卢卡斯上学前，孙逸哲硬着头皮找到张月，恳求他预支3个月工资给父亲治病。张月顿了顿，拒绝了。合同里没有预支工资这一条款。孙逸哲本想继续恳求，最终没张开嘴。当晚孙逸哲给卢卡斯辅导数学题时，卢卡斯递过来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

孙老师，这是我的压岁钱，你拿去给爷爷治病。那一刻，孙一哲眼眶瞬间热了，他把红包塞回给卢卡斯的口袋，摸摸他的头说，谢谢卢卡斯，老师不能要你的钱。然而张月很快知晓了此事，他将孙一哲叫到客厅，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孙老师，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职业操守，不要把你的负面情绪带到工作中，更不要利用孩子的善良。看着张月那怀疑和鄙夷的眼神，孙一哲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他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指甲深深嵌进皮肤，最终却只能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对不起。孙一哲感到身心俱疲，他曾经以为自己是带着专业知识和情感投入的高级家庭伴读师，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在雇主眼中，他只是一个功能性的、随时可以被替代的高级一点的保姆，没有社保，没有真正的休假，生活被压缩成一个压抑而封闭的角色，所有的尊严和个性都要为那22000元让路。孙一哲开始偷偷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一家规模不错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录取通知，虽然薪水不如这里，但至少规律有保障，于是他向张月提出了辞职。张月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搅动着杯中的咖啡。按照合同，提前辞职视为违约，需要扣除一个月工资作为违约金。另外，考虑到之前卢卡斯马术课受伤，以及演讲比赛你表现出来的教学不利，还需要扣除部分绩效奖金。孙一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扣一个月工资，张姐，这也太多了吧？还有，教学不利我不认可，卢卡斯的英语口语和阅读能力这几个月来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张月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淡淡回答，你提前辞职打乱了卢卡斯的学习计划，岂是扣一个月工资能弥补的？至于教学有没有利，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孙老师，能拿到现在这份薪水是你的幸运。幸运这个词像一根点燃的火柴，扔进了孙一哲积压了数月浸满了委屈与愤怒的油库。他突然笑了，每天活在监控之下，动辄被指责被怀疑，连基本的人格尊重都得不到，这是幸运？你把自己的焦虑压抑都转嫁到孩子身上，转嫁到我这个外人身上，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其实不过是通过操控他的人生来证明你自己的重要性。卢卡斯他是个人，不是你的业绩报表。张月脸色骤变，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声音因为愤怒变得尖锐刺耳。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靠我发工资的人也配来教训我？盛怒之下，他顺手拿起茶几上卢卡斯的马术马鞭，朝着孙一哲抽了过去。给我滚！我要让你在这个行业永远混不下去。鞭子带着风声，一下抽在孙一哲的胳膊上，火辣辣的疼，他下意识的后退躲避，脚下被地毯边缘绊了一下，重重摔倒在地。混乱中，他的手无意间摸到了墙角装饰架上的工艺品短剑。看着张月因愤怒而扭曲的面孔，感受着身上鞭挞的痛楚，听着那恶毒的诅咒，几个月来所有的隐忍和屈辱在这一刻如同地底岩浆轰然喷发，他一把拽住张月，短剑直直地刺了出去。张月瞪大了眼睛，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那昂贵的波斯地毯迅速被染红了一大片。孙一哲像是骤然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慌忙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然而一切为时已晚。经警方鉴定，张月系被双刃锐器刺激左胸部，导致左肺破裂致急性失血死亡。目前孙一哲已被警方逮捕归案。半读乱想，凸显了鸡娃焦虑下的教育。

迷途。这种披着专业陪伴外衣的模式，本质是教育内卷的变相加码，极易引发从业者的心理反弹，更可能扼杀孩子的天性。解决此弊，需多方合力破局。家长应摒弃唯成绩论，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给孩子成长留白。监管部门需细化规则，明确伴读服务的边界，杜绝变相学科培训。社会更应引导理性育儿观，缓解鸡娃焦虑。唯有让教育回归本真，才能避免伴读沦为焦虑的载体，让孩子与从业者都能在健康的生态中成长和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欢迎您的拨打，号码是2061331，2061332，也欢迎关注我们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二维码，您扫描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可以随时留言啊，发表您的一些生活的感悟，一些小妙招，或者是一些诉求。好，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下调的消息。暑期到了之后，有不少朋友正好有大块的时间啊，出去游玩，尤其是带着孩子，暑假是比较充裕的一个时间段。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7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会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100元啊，相比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好，我们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并且参与。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位李先生反映啊，在南山路古玩市场门口车辆呢乱停放啊，同时他还说车辆在经过胜利路传媒中心门口的斑马线的时候呢速度加快，建议安装摄像头。这个问题相关部门也对李先生进行了回复。他反映的这个路口啊，就是南山路古玩市场这个地方，龙子湖大队已经向交警支队申请，把这个路口的交通要重新来规划，预计在路口加装红绿灯以及抓拍设施，解决机动车通过路口速度快的一些问题。还有古玩城这里呢，交管部门既要确保良好的营商环境，比如说商户需要停车上下货，还有家长停车接送孩子，对商户进出货和接送孩子的车辆要酌情来进行处理，因为毕竟他有这个需求。同时呢，又要确保这个路段的畅通。一直以来，辖区大队不定时的对这个路段进行巡查，对违停车辆采取电话通知和张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的方式进行整治。今后交管部门也会加强巡逻频次，依托科技赋能，精准治理这个路段的违停现象，做到柔性执法有温度，严格执法有力度。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就是我那个在唐家花园的那个房子呀，就是电费啊，
1: 嗯，
2: 就是在月初的时候交过一次，交过以后，然后每天我就支付宝上每天都提示欠费、
1: 哦、
2: 然后每天都一块多钱，每天都一块多，我交了大概你看从几号交了5次了，今天我一看还是欠了1块多钱，让我抓紧时间欠费、
1: 哦、
2: 交费我就很奇怪了，超标不是一个月超一次吗？
1: 嗯，是的，一个月交一次。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1: 就是说会有短信

0: 提醒您是吧？
1: 不是，就是支付宝上，就是我点
0: 支付宝扣钱了是吧？
1: 不是扣，它显示
0: 显示，
1: 你欠已经欠了1.3元，或者第二天我交完过以后，第二天又显示欠1.7元。
0: 哦，也那也就是说，支付宝在提示您这个表每天都在欠费。
1: 对。
0: 哦。这个情况以前我们有受没有就是关注过，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会不会说啊，您的这个房子是有人住还是没人住？
1: 有人住啊。
0: 有人住，那会不会说他每天都把这个电费要告诉您一下，还是什么情况？是
1: 以前不是，
0: 嗯，
1: 我从支付宝里面这个我都输入到我那个支付宝里面，因为我父母亲那边电费和水费都是我交嘛，
0: 嗯，
1: 然后以前也是一个月交一次，就交过以后他就不会再显示欠费了嘛，
0: 嗯嗯，
1: 然后从上个月开始吧。也出现这个情况，那不像这次那么厉害。然后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天我交完一次，然后比方今天交过了哈，
0: 我明白。
1: 我要看一下，然后上面又出现欠费。
0: 我听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了。
1: 把今天的我又交掉了，等第二天又出现欠费。
0: 哦，
1: 对，
0: 就是之前比如说像我们都是这样，一个月，比如说哎出来了之后，那我到30号、31号。结束了以后，那一号有这个，我们就把它交了。交了之后，就一般不会再提示，对吧？
1: 对，
0: 就到月底，然后您没交，他才会来提示您一下。但是您这个是支付宝
1: 啊，
0: 对，是支付宝上。
1: 对，包括我自己名流的面房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到月初1号、2号的时候交过一次，然后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就多到下个月1号、2号才会有这个欠费的提醒。
0: 所以我就在想啊，比如说是不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电表不都是智能的吗？你每天用的这个电费钱其实都是已经产生了的，产生了会不会它这个特别的灵敏，然后它每天就把您因为您交完之后您又用电了，所以它又把您这个新的用电这个电费的情况又再发给您作为欠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然后我明明的卖方呢也是新的电表，但是没有这个问题。
0: 还有就是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供电公司反映过呢？
1: 这倒没有，因为我就打电话从那个百度上搜的嘛，搜到这个省电力有限公司奔木供电公司嘛，
0: 嗯，
1: 这里有一个就是打的是那个热线电话嘛。
0: 对，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帮您来了解一下，但是最终他反映的时候一定会要您的比如说地址还有户表号，这样他才能给您查询。
1: 好，行，这个没问题。
0: 对，行，我先来了解一下，然后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打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电话2877877，这样的会直接一点，比如说
1: 那我直接找他吧。
0: 对，他要什么信息你直接可以问他一下，而且能说得更加的清楚一些。您记住了吗？2877877，这就是蚌埠公司的电话。
1: 好，行。
0: 对，好，谢谢您参与。好，再见。好，再见。确实啊，这位张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前呢没有遇到过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供电公司造成的呀，还是支付宝这个支付的系统当中造成的？这个呢要问一下以后才知道了。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31和20613332，也欢迎您啊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陈警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我市上周学生群体被骗占比36%，被骗类型占比最高的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
0: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呢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诈骗手法。
1: 7月3日，我市发生一起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0: 暴击人在《超自然行动组》游戏中售卖自己的游戏账号，有陌生人表达购买意图，并希望在美图秀秀 APP 中商议价格。暴击人下载美图秀秀，和对方商议好价格后，对方要求暴击人下载 VBX 会议 APP 并加入会议。随后，对方称暴击人账户被限制，无法正常转入资金，要求暴击人扫码转账解除限制。暴击人按真要求操作，直至家人发现，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损失了1000元。
1: 现在正好是到了假期，那可能一些平常没有时间玩游戏的孩子，在假期当中玩的机会更多一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请您啊，就这样的一些青少年朋友们，再强调一下怎么来防范电信诈骗。
0: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引流搭话、伪装交易，骗子以收购游戏账号为由，主动联系受害人，借交易名义获取信任，诱导使用美图秀秀沟通报价，避开正规游戏交易平台，脱离官方管制。二、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实时控制，哄骗受害人下载小众会议软件，加入线上会议，通过共享屏幕等方式窥视受害人手机信息，掌握操作流程，便于后续行骗。三、编造账户、限制虚假理由、实施转账诈骗，捏造资金冻结、账户受限的说辞，谎称需要受害人扫码转账才能继续放款，诱导受害人转账，造成财产损失。
1: 那也请您呢给大家一些提示。
0: 警方提示有：切勿私下交易游戏账号，陌生买家诱导下载美图秀秀、小众聊天软件、小众会议等陌生软件，以账户受限、需转账解限为由索要转账，均为诈骗，切勿轻信。遇到此类情况，请及时告知家人并报警，避免财产受损。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警官给我们进行的案例的介绍，以及其中诈骗套路的拆解，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也希望听了陈警官给我们的介绍之后啊，大家在上网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青少年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啊要注意识别。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需要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啊，我是……
3: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助你百骗。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有时候啊，就喜欢通过直播来买东西，看网络的直播啊。直播的时候呢，可能有人演示啊，啊衣服啊，有人试给你看啊，等等，比这个画面上面你了解的信息更加的多一些，而且看的也更加的真切一点。但是前两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条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现场的这样的一条新闻啊。正在直播当中呢，镜头外忽然传来一声大喝啊，不要动，手机放下。这是合肥市的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的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案。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元，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元。那你看这是够便宜的啊，但是我们正常的想一想的话，真敢买吗？我们根据调查，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售假的方法非常隐蔽，在直播间里边呢，几盏补光灯把桌面照得特别亮，桌上摆满了名牌的首饰、五花手链、特大花项链、满天星手镯等等，在这个灯光下闪

闪发亮，你隔着屏幕看呢，觉得跟专柜的正品没什么区别。这些商品还有着某些奢侈品的专用的设计和图案的标志，但是在直播当中，主播刻意的遮挡商品的这个标志，不断的重复啊某宝某卡平替，进专柜无压力，代工厂直供，这样的一些话术，就是啊让你来相信他们卖的啊是真的。在下单界面里的商品的选项也没有直接标注具体的品牌和款式，只是用暗语来展示。你看，如果是正规的商家，他一定是会把他的一些价格呀，是吧，描述啊，他要写上去供大家选择呀。但是他为什么不写，只用暗语呢？啊，有些你也看不懂了。而且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直播间还关闭了回放功能，就是你本来你可以通过回放来看一看，或是有些人他就有意还要设置一下这个回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不直播的情况下，你通过回放也可以了解他的商品的信息啊，价格啊。但是他们呢关闭回放功能，每场直播结束之后数据立刻清空啊，试图用即时性来规避监管，你想再抓我抓不着了，什么都找不到了。但是在为期半个月的侦查过程当中，警方呢把所有涉嫌售假的直播活动都录下来了。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通过缜密的侦查，趁主播曲某等人对着镜头卖力吆喝的时候，把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都抓获，直播随即中断。据翟某交代啊，他跟几个朋友原来呢是一起做直播卖货的，但是这个效益也不好，后来听说啊卖仿品来钱快，他就动了这个歪心思啊。他们是怎么办的呢？在去年的一月左右，四个人专门在网络上学习直播的话术和技巧，还招聘了员工沈某，然后在网络上销售假冒视频。经过调查，他们从去年的一月到今年的五月期间，通过直播售假涉案金额达到50多万元。办案民警表示，直播间奢侈品的售假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的原因是非常高的利润和非常低的违法成本形成了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一条成本只一两百块钱的高仿的链条，在直播间能翻好几倍来出售，暴利驱使主播铤而走险。再加上监管难以覆盖直播场景，售假产业链持续运转。目前犯罪嫌疑人五人因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通过这个案子啊，也让我们啊得到一些警醒。那现在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我们网络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呢都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市场的秩序。而我们作为消费者，遇到这种啊一看就有坑，一看就心里不踏实的，也许您看不着这个他卖的商品是什么样，但是您想想他所介绍的这个价格，您能踏实买吗？是吧？你都不放心呢，有多大的水分呢？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要自觉的去抵制，尤其是奢侈品啊，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那我们肯定要小心啊，最好呢是赶紧离开这个直播间啊，别被他的一些话语洗脑，你激起了你购买的这个欲望，然后上当受骗。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两天可能因为这个油价下调了以后啊，有不少朋友呢要赶紧的啊加点油。那这个夏天加汽油可不可以加满？汽油加多了会不会过期？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啊又在网络上盛行起来，但是这些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有些车主就关心我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居亚娜表示啊，汽油啊它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里边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你加的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啊，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呢也有疑惑，哎呀，这什么事儿，什么东西都有保质期，这个汽油有没有过期的时候啊？对此，居亚娜明确表示，汽油啊确实会过期变质。那怎么判断呢？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漆这个指标，特别是它里边的一些物质非常容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这个氧化的反应，会产生胶质，那这就是汽油放久了之后会变质的主要的原因。那汽油能存放多久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保质期。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汽油里边的二烯烃啊，非常活泼，它就是容易变质的。当然一般来说我们加油的话，如果是正常每天都要用车，那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再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说买汽油放家里储备着啊，一般也没有。可能就是你加满了油以后呢，长时间不用这个车，或者是用的非常少，那有可能呢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用车少，那您每次就少加点啊。还有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耐烧呢？我们都知道那95号汽油肯定比92号要贵，对吧？那这个网传的这个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啊，也被专家辟谣了。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呢是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耗油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25 升，就是这两者的油耗差距啊，非常非常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是属于伪命题啊。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和海外原油进口。那怎么来快速的辨别劣质汽油呢？看外观，合格的汽油清澈透亮，如果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是内含悬浮的杂质，大概率它就是劣质油。还有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淡的油气味，如果油品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都存在质量隐患。还要测挥发，怎么测呢？滴少量的汽油在手心里，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就可以完全挥发，而挥发缓慢，手上残留

的油膜油污的油品是属于异常的油品。当然以上呢只是我们一个素人什么工具设备都没有的情况下日常简易的一个鉴别的手段。油品到底是不是达标，最终还是要以专业的机构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夏天到了，也是朋友们开始瘦身的一个好时候。最近啊，像司美格鲁肽、替尔珀肽这样的注射剂成为大众追捧的减肥神针，不少人跳过医院专业的评估，自己去网购一些药剂来注射。啊，还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当中分享了自己的注射体验、相关副作用、适用人群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也是众说纷纭。那像这种减肥的神针啊，是不是自己真的想买就能买，想用就能用呢？啊，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吧？这类针剂最初研发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禁忌症？等等等等，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那像这样的针剂使用了之后，会不会有不良反应？会不会造成药物性的肝肾的损伤呢？哎，答复是啊，像这些针剂啊，九成使用者会出现胃胀、饱腹感强、厌油腻、抗拒甜食的胃肠道反应。那当然这是药物起效的一个信号，如果注射以后身体没有异样感受，往往代表减重效果有限，就是你注射了你也没有这种感觉，你该吃还吃得下，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你主要就是想控制自己少吃嘛。还有像头晕、心悸、心率加快、低血糖、剧烈呕吐这样的不良反应相对少见啊，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会出现持续性的重度的呕吐，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立刻停药，然后去看医生啊。那像这类的药物呢，进入人体之后会快速分解为氨基酸，代谢的压力小，基本上不会引发明显的药物性的肝损伤，所以不必过度的担忧它的肝肾的毒性。那像这些药开始它是不是就是为了减肥瘦身而研发呢？不是的啊，它的目标啊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用的。所以呢，并不是每个人都符合注射的条件，适合注射这些针的它的人群主要分成三类，一个是体重超出标准体重60公斤以内，存在超重肥胖，同时又伴随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胰岛素抵抗等代谢问题的人群，还有就是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三是体重特别大的重度肥胖患者啊，这些人大多在400斤以上，适合手术，但是呢心肺功能差又没有办法耐受麻醉和手术风险的人群，可以短期使用这类药物减重30斤左右啊，当然不是说一直吃啊，是减重30斤左右，然后改善身体条件再去接受手术。还有像抑郁症、存在情绪心理障碍的、甲状腺有肿瘤或是存在甲状腺肿瘤高风险人群，这些都是严禁注射的。其中仅良性甲状腺小结节人群可以经过医生综合评估之后谨慎使用，不存在超重、代谢相关疾病，仅仅是为了追求身材苗条纤细的人，年轻人不建议使用。所以说呢，这是药物用的一些情况。当然大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减到什么标准可以停止注射啊，只注射不运动会不会导致肌肉流失啊等等。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了解。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暴雨转阴，偏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8号小雨转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衣物是披在身上的文化史，正如中国人所说“衣以载道”。我们不曾想到，千百年前诞生于岭南大地的一缕柔纱，竟在岁月流转中成为软黄金，它关乎乡愁，关乎中国女性从近代历史走来的风骨，关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更关乎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文化足迹。为何这抹岭南的底色能承载如此深沉的情感？又为何能在百年风雨中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符号？跨越几百年的时间空间，我们求索一段段被时光浸染的云纱故事。人们制作衣裳，通常是把生命中最向往的期待穿在身上，并留给岁月去告诉后人它背后藏着的故事。融合岭南大地之气息的湘云纱也是如此。要解读它本质上的珍贵，还真的不仅是丝绸经纬间的手艺。
3: 好，大家看到呢，这个是博物馆的关于清代末期的湘云纱服饰，每一件服装它都代表了一个故事。
2: 在广东，一批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新生的第一堂课安排在南潘顺的博物馆。这位喜欢走读乡间上课的大学老师是佛山顺德人，屈听南，岭南文化大家屈大均的后人。天人合一的那种。300多年前，他祖上编写的广东新语被誉为清代广府的百科全书，并第一次把岭南的数量染整技术写入岭南本土方物志。如今屈听南也成为了一名湘云纱服装设计师。
3: 为什么我们岭南这个地区能够晒出上等的湘云纱？因为我们这里的有不一样的水土，水能养人也能养布。
2: 欲造华衣，先懂其土。屈听南将课堂搬到风土现场，正是一次关乎乡愁的求索。本身内部的话呢，它那个

0: 在学生期待的目光中，曲廷南第一次打开他的家族珍藏。
1: 这件呢是我的家族的一位长辈穿过的，别看它是一件朴实无华甚至有点简陋，但是呢它对于我来讲它是无比的珍贵，它里面满载着一个勇敢的女性艰苦奋斗的故事，伴随着她远渡重洋，他们就是几百年前下南洋的。

0: 终生不嫁，转生计，一心寄钱为家乡，在华人的海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岁月痕迹。他们生在桑田水乡，自幼便学着缫丝，自力更生。清朝末年，在这个家与国都艰难的年代，十二三岁下南洋谋生计，也许就是最好的出路。临别孩子的妈妈，总将最柔软的不舍藏进坚密的针脚，哪怕家徒四壁，也要用最好的良绸面料为孩子缝制新衣裳。妈妈仔细量度女儿的尺寸，想象着她长大的模样。天光未亮，那带着掌纹的香云纱衣裳被装进女儿的行囊。渡口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后在异国他乡，无数个煎熬孤寂的夜里，能接住他们思乡泪水的，唯有妈妈缝制的那一袭香云纱衣裳，直到他们老去。求索这段中国女性用坚韧书写的历史，曲亭南只为给更多年轻人知道，岭南香云纱的珍贵超出了工艺本身。课后，曲亭南最喜欢回去佛山顺德的冰玉堂，跟当地现存唯一一位下过南洋的妈姐，97岁的黄瑞云姑太，聊一聊真实的过往。
1: 一边黑一边就咁嘅咯。
2: 有家咧，我个家姐只人就俾我只。
1: 以前照顾我的保姆，她也是个妈姐。她小时候的时候呢，她经常的是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衣服，哄我睡觉，靠在她的大腿上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冰凉冰凉的。
2: 一卷一卷，卷埋咁样。多地就卖嘅，有沙头卖咁。以前都系咁，我哋买啲沙头，我妈嘅，我哋做衫。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就是人离啊相见呐、啊，物离的相贵，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背井离乡的。所以呢，我觉得到底是梁沙的坚挺，成就了我们马姐的这种生活态度、做人态度，还是？我们顺德人的这个精神，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贯注于我们的人与物之间的这种精神物化。
0: 从岭南到海外，从往昔到当下，曲亭南在岁月打磨的香云纱中求索出中国女性那股坚韧不屈的大地气息。她们那份色彩放回到灯火辉煌的今天，依然最朴实最绚丽。家园是生命的起点，人们从此长大远行，最贴身的衣裳也在不同的时代与人的精神气息彼此烙印。20世纪初的上海，香云纱也曾因其独特的质感与韵味风靡一时，不仅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更成为时代先锋的衣着选择。而历史留存至今最珍贵的见证，莫过于收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宋庆龄先生一生钟爱的香云纱旗袍。近100年了，这件香云纱旗袍依然泛着油润的光泽，保持着挺阔的版型，衣料间隐约可见的泛黄斑驳，像是诉说着岁月流转的故事。也许这正是香云纱最动人的特质，既承载着妈姐们远渡重洋的坚韧，又见证着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方风骨。如今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等待着新的一场蜕变。

0: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

0: 月，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6: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8: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6: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6: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6: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6: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

0: 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4: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4: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5: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6: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5: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 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7: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9: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8: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0: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2: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

0: 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2号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询问南山苑小区地下车库的电表和车位距离太远，能否优化？答复是下线后以现场勘查制定供电答复方案，预计7月31号前处理完成。龚先生来电反映家庭用电出现问题时如何报修，收费标准是什么？答复是室外电表以上位置属供电资产，故障免费维修，室外电表以下到用户家里的位置故障属于客户资产，不维修不收费，可以咨询物业的电工师傅，或者是拨打114联系备案社会电工进行维修。以上呢就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彤。周县长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来到现场的还有怀远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刘殿飞，怀远县民政局三级主任科员胡云，怀远县人社局社保中心主任徐杰，欢迎各位。近年来，各县区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围绕千万工程实施做了大量的工作，农村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周县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怀远县千万工程的一个具体实施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8: 好的，主持人，自全省部署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来，我县啊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立足我县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及沿淮乡村的区位特点，坚持全域统筹、分类推进，

一级一业的和美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设覆盖持续扩大，示范创建走在我们全省乃至全市的前列。甚至目前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申报和建设和美乡村中心村是296个，占我们行政村总数的86.14%。

0: 公共卫生厕所基本普及率，普遍提高，生活垃圾处理的体系稳定运行，污化处理水平持续提升，居民粪物资源化利用深入推进，生活污水治理覆盖覆遍面的不断的扩大。同时，大部分村的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所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所以满意度呢也在稳步的提升。三是项目推进呢有序有力，建设进度呢全市也在走在前面。目前在建的2025年度31个省级中心村和6个精品示范村的进度均超了80%。所以推进速度位居全市的前列嘛。年底省级中心村呀。 将迎接省厅的验收，就是省级中心年底呢将接受验收。2024年度的河六村的石塘村、金山镇的柳沟村以及古城镇的肥河村三个精品示范村呢，也将于年底接受省级的验收认定。所以2026年申报成功的37个中心村和7个精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在有序的推进中。因为我们去年 获得了去年的申请，今年的这个确定，我们2020年度是7个精品示范村，在县区这层面呢，我们是在全省是数量是第一。中心村是37个，也是数量的第一。通过周县长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到了我们怀远县在千万工程实施方面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推进千万工程的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1: 好了，近年来我县始终把农村人均环境提升与河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一是注重规划引领。 科学绘就建设蓝图，就严格遵守遵循我们县域村庄布点的规划，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意愿，以科学规划统建统领建设的全过程，保障规划刚性执行与建设落地相统一。省级中心村精品示范村严格对照建设标准与任务要求，我们来组织实施，同时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
0: 突出了建设重点，挖掘传统生态理念，就坚持开发保护并重，秉持把农村建的更像农村的建设理念，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与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所以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促进了乡村可持续发展。
1: 就首先筑牢我们的整体的框架，
0: 对，先把规划放在第一位，规划引领嘛。二是坚持高位推动，全面。 凝聚建设合力，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千万工程实施工作，制定打造完美田园风光、宜居宜业河北乡村的目标定位。在组织领导、制度建设方面，强化优选保障，构建了县委统一领导、县政府统筹实施、部门协同联动的责任体系。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抓，县委副书记、分管副县长具体抓，并建立了督导调度机制。 保障了千万工程的稳步推进，
1: 凝聚了我们一个建设的合力。
0: 是的，三是聚焦项目整合，持续夯实要素保障。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完善工作机制，分类成片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提升农村建设水平，在落实省级资金项目的基础上，围绕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统筹整合各领域的相关资金。 持续加大投入力度。2023到2025年，在建的11个精品示范村，以省级资金为牵引，累计整合了水利、交通等各类项目资金呢是2.2亿元，为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与要素支撑。四是坚持产业赋能，探索富民增收路径。我县呢。 始终将产业发展作为千万工程核心支撑，坚持塑形与铸魂并举，在持续改善乡村硬件环境基础上，依托优势特色产业配套建设。

0: 军车间、采摘基地以及农事体验的，推动环境整治成果向富民征收、资源转化，带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你比如说，我们古城镇的合肥村依托四方湖水生态优势，金山镇的柳沟村依托赤槐新河生态廊的优势，和我们千里这个十六文化长廊的优势、特色优势啊，打造我们精品民宿加多元业态，盘活我们的闲置资产，带动村基地增收与村民致富双提升。蓝桥镇大关村呀，积极探索电商融合发展路径，培育了电商品牌华春堂生鲜旗舰店，抖音粉丝量呢达到3.1万人，月平均销售呢达到5万元以上。
1: 这也就是我们探索了更多的可以去增收的路径。
0: 对，主要是连农带农。
1: 好的。
0: 富民强村嘛。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贾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要反映一下我们那里的车锚地。以前是900块钱一亩报的，现在他村来不没经过我们村民同意调到750一亩。我到村里去找村里家。他村主任去找我们了，他没找我们，他叫我们找我们，他就村回去村主任就往村主任上开，你这这样状况，
1: 就是村里没有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是吗？
2: 对，人家不主动给我们调价，你不报了，你先跪，你不报你给我们，你就给我们递交了。
1: 好的。
2: 你不给我们调价，你不还没经过我们同意调价，你这样做是能合适吗？
1: 好的，贾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周县长。
0: 请刘主任这个问题解答。
1: 好的，刘主任麻烦解答一下。
3: 这个承包地然后流转，这个采取自愿有偿的方式，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呢这个应该联系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然后呢进行了解，然后争取呢协商来处理这个事。
1: 那下线后可不可以为贾先生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呢？因为刚刚他也反映了我们村里也没有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吗？
3: 可以的。
1: 好的，那也请贾先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那周县长，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在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方面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就长效管护机制啊，我们出台合肥乡村专项管护工作意见，明确责任主体管护标准，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了我们县级统筹、镇级监管、村级作为主体的三级管护工作体系，优先聘用低收入群体担任管护人员，既保障了管护工作的质效，又带动了困难群众的稳定增收，统筹呢渗透资金投入到各类农村设施管护领域，保障管护措施落地见效，同时呢通过村规民约明确村民的管护义务，我们依托了积分制这种激励的机制啊，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主动参与我们的这个管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保障乡村美丽乡村的风貌呢长期保持。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溪口这个大河怎么槽子长满了，为什么都有不挖了呢？
1: 好的，周县长。
0: 是哪个地方？
1: 我们再把我们的问题反映一下好吗，张先生？
4: 谢谢。
1: 是哪里的河呀？
4: 就是余庙村前行那个溪口，就是那个就是村集镇两交界的那个地方。
1: 好的。陈集镇两交界的一个地方。
4: 对，现在你对井也不管，蛇也不打，这个狗也不大，狗也不打。
1: 好的，
0: 好的，谢谢你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就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下线以后啊，责令水利部门啊积极与你对接。
4: 现在我们的井可多了，就是水不够用的，就是抗旱了就不够用。
0: 出水率不低，就现在目前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就是在特别干旱的情况
4: 下，也肯定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反映了嘛。
0: 好的， 我们线下以后啊，叫水利部门主动与你对接，然后呢，积极对不能使用的、正常使用的井进行，冲洗清理，啊、能够恢复正常使用。
1: 好的。也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周县长也就我们怀远县千万工程的一个实施情况，包括推进我们千万工程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我们也知道哈、我们想推进这个千万工程的实施，在推进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哈。那在我们推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哪些短板和不足？那针对这些短板和不足，我们将会如何进一步进行破解呢？
0: 好的，主持人。主要短板啊，就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长效，这个建立的还不够，啊，部分村庄公共区域、房前屋后，以及农户的庭院，啊，乱堆乱放现象呢，仍有反复。荷塘沟渠啊，清淤的整治呢还不够彻底，啊，精细化、常态化的水平呢，有待提升。第二方面主要是连农带农机制呢。还不够健全，你村集体经济收入与主导产业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呢，不够完善，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待增强，产业的深度融合、连农带农富民的成效呢还不够凸显。三呢是群众的参与，以内生动力的，这个发挥啊，仍需强化，就这一块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村民参与共建共治的主动性。有待进一步的提升，积分制啊、红黑榜的这个激励约束机制的撬动作用呢，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1: 这是我们目前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哈。
0: 对。
1: 那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将会更加针对性的抓好哪些工作呢？
0: 好，结合当前啊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经观学习教育要求，我们也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科学决策，全域统筹推进，要坚持把正确政经观落实到千万工程建设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抓好精品示范村和省级中心村建设，推动片区化发展，规划建设全过程，整个全过程啊，充分征求村民的意见，通过入户走访，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小而散、偏而远的自然村庄倾斜，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也不搞一刀切，不搞大拆大建，坚决防止新项工程和征集工程，三是呢聚焦产业，二是产业聚增，聚焦产业的增效，夯实呢富民的根基，要把群众征收致富啊作为检验我们的。成效的根本标准，指导各村立足资源禀赋，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鼓励发展啊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仓储物流、乡村文旅、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健全连农带农的利益链接机制，让产业价值啊更多留在村庄，惠及群众，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1: 您刚刚也是提到了一个我们的之前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仍需加强。您提到了一个积分制和红黑榜，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好的，就是我们也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完善积分制，黑红榜的一个激励机制，广泛呢，主要目的呢是广泛动员群众，深度的参与村庄建设与管护的全过程。细化了积分制的规则和奖惩标准，将公共区域的管护、门前三包等责任细化到户，明确到人，让群众参与中有责任、有义务、有动力，引导群众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真正成为和美乡村的建设者、管理者和受益者。四是强化建章立制，确保长效运行，我们建立完善了 项目后续的管理。

0: 管护制度，有家庭、家室、县、镇、村三级责任，按照水受益、水负责的原则，统筹建立管护体系，强化项目全过程的跟踪督导和工程质量监督，加强建设内容变更审批和档案资料的规划管理，坚决啊杜绝管护执行不力、建成后闲置废弃等问题，确保项目的效益持续发挥，长期惠民。通过以上举措啊，我们有信心啊，这个加快补齐短板，提升建设的质效，推动怀远千万工程建设啊走深走实，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怀远县千万工程的一个具体实施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啊。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所以想请问一下周县长，围绕这个千万工程的建设，我们怀远县的下一步的具体思路和打算是什么呢？
0: 好的。2026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我县将把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锚定了徽风晚域宜居宜业总目标，重点呢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片区化统筹推进，实现集群联动发展。一是因地制宜系统谋划，群众主体实效维权为核心，创新探索片区化推进，要清单化管理，多元化参与的乡村建设路径，持续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人居环境的舒适度，推动河北乡村建设走深走实，打破村庄行政边界界限，推广乡村建设片区化模式，按照资源禀赋相近、产业基础互补、地理空间相邻的原则，科学划定乡村的建设片区，每个片区呢聚焦1到2个核心村，辐射带动周边村和协同发展，统筹片区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布局和生态保护，集中力量呢建设共享型项目，避免呢重复投入。例如我们以白莲坡镇为核心的诺兆产业片区，整合周边3个乡镇12个村庄资源，统一规划建设诺兆种植基地，配套道路以及灌溉的管网，共享农产品加工园区，我们白莲坡一个食品产业园，冷链物流中心和文旅服务设施，既降低了建设成本，又形成了产业规模效应。我们以河六镇的综合服务片，以综合服务片区整合了5个村庄的村基服务中心功能，所以建成了片区共享的养老服务的综合体，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和农资的交易市场，让片区村民共享优质公共资源，实现建设一处惠及一片。
1: 我们这样科学的划定乡村建设的片区，也可以让我们的管理更加的精细、更加的精准，
0: 对，更加规范化。三是清单化精准管理，靶向呢破解建设的短板，我们全面实行啊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和项目库管理制度，要确保建设方向不偏、工作力度不减。县级层面呢统筹梳理乡村建设的短板弱项，制定了基础类、提升类和特色类的3类任务清单。基础类清单聚焦道路的硬化、安全饮水、垃圾处理等必建项目，确保底线的保障。提升类的清单涵盖公共服务提升，就是设施的升级、人居环境的整治提升等优化项目，满足群众啊更高的需求。特色类的清单突出产业的配套、文化的保护等项目建设，彰显了村庄的特色，建立啊县级乡村建设的项目库，明确项目建设内容、责任单位、完成时限和资金来源，要实行入库的审核、动态的调整、滚动的实施这种管理的这种模式。通过跨部门的协同联动啊，统筹整合乡村，这个现在叫这个常态化帮扶资金、涉农整合资金等各类资源嘛，优先保障清单类短板项目的落地、 精准呢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盼的问题。
1: 嗯，那我们下一步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激发我们的内生动力，让大家

0: 要我见到我要见呢？
1: 好的，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啊，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实现从要我见到我要见的思想转变，推行以奖代捕的激励机制，对主动参与庭院美化、污水设施管护、公共绿地的养护等项目的村民呢，给予一定物质和资金的奖励，主要是通过积分制啊，通过他的参与啊，给予一定的积分，然后通过积分到我们这个定点的兑换相应的物资，相应的物资，充分调动啊村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推广义工代赈的模式啊，在道路修建、水利设施改造等项目中，优先吸纳当地的村民务工，明确的务工报酬占比呢不低于15%，就是拓宽了农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就是让村民在建设中获得收入，倡导呢就地取材、废物利用，鼓励村庄呢利用本地的石材、木材、闲置的砖瓦等废料改造村庄的公共空间，降低了建设成本，保留了我们的乡村的一种乡土的风貌，发挥企业家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啊，通过捐赠、捐物、捐资、捐物啊，认领项目、建言献策等方式啊，助力乡村建设，形成啊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建共享的格局。
0: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周县长就我们怀远县千万工程的具体情况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看它的原文，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在敌人给我方布置的疑阵中，再反射一层疑阵。如果利用敌人内部的策应去争取胜利，那么我方就不会遭受损失。三国时期，曹操率领83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占据南方。当时孙刘联合抗曹，但兵力比曹军少得多。曹操的队伍都由北方骑兵组成，不善于水战。正好此时有两个精通水战的降将蔡瑁和张允，可以为曹操训练水师。曹操把两个人当作宝贝一样优待有加。一次东吴周瑜见对岸曹军在水中排阵井井有条，心中大惊，他想一定要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曹操一向爱才，他知道周瑜年轻有为，想拉拢他。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周瑜见蒋干过江，一个反间计已酝酿成熟，他热情款待蒋干。酒席宴上，周瑜让众将作陪，只叙友情，不谈军事。周瑜佯装大醉，约蒋干同床而眠。蒋干见周瑜不让他提及劝降之事，心中不安，他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这时周瑜说着梦话翻了翻身，吓得蒋干连忙上床。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要见周瑜，周瑜起身和来人谈话，还装作故意看看蒋干是否睡熟。蒋干装作沉睡的样子，只听他们小声谈话，提到了蔡瑁张允二人。于是蒋干对蔡瑁张允和周瑜里应外合的计划确认无疑，他连夜赶往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造的信件。曹操顿时火起，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的反间计，但也无可奈何了。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

0: 唐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致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喂，妈。
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这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过去，我们听广播。
8: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9: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10: 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7: 现在我们听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2: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3: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4: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5: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2: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5: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7: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7: 大家好，我是宁宁。
16: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群里面的朋友发来的照片，刘健就说大家安心听广播吧，我们正在路上巡路呢。
17: 这刘健派来了照片，
16: 堵车了，
17: 在车里边啊。这是哪个路段呀？
16: 哪条路啊？车蛮多的啊，
17: 对，
16: 看起来有点堵、啊、
17: 对，刘健跟我们说一下您现在是在哪个路段。我觉得这个你看这堵得跟停车场似的。
16: 对，就是它这里应该不是一个，还不是城市主干道、嗯、它的路不宽，应该是一个城市的次干道啊，应该是老城区的某段路。你看旁边房子还是多层住宅呢、嗯、
17: 对。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重播呢是在晚上的8点到9点。大家除了用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了。大家在群里边呢、嗯、发文字、图片、语音都是可以的，来和我们互动哈。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老旧住宅的问题。
16: 哎，这个住宅老旧电梯这个它的故障就频发。
17: 嗯、
16: 就是毕竟这电梯过，有的小区都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这电梯的确是不少居民的心病。你想电梯老是发事故的话，你说多担心啊，
17: 有安全隐患呀。
16: 对，这个是要人命的啊、近年来呢，我市就紧抓两新的政策机遇，持续推进这个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切实提升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感。截止目前，全市已经累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17: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这更新的这些老旧电梯当中有没有你们家小区的呢？
18: 在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蚌埠市特检中心检验人员正对最后一台新安装的电梯进行现场验收，逐一检测电梯各项关键指标，确保所有参数符合。

0: 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全面收官。去年蚌埠全市共获批改造330台老旧电梯，覆盖30多个居民小区。更新改造后的电梯运行故障率大幅下降，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便利。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居民金明广：
1: 以上的电梯那是经常坏，我住在16楼，经常爬楼。那这个新电梯换过后，从来没出现过一次这样的现象。
0: 自2024年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以来，蚌埠市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资金，构建政府补助、业主自筹、社会资本、国企帮扶相结合的多元筹资机制，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出台安全评估及应急改造管理办法，对电梯安装、检验、登记、维保全流程实施标准化管控，确保改造成效惠及群众。蚌埠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孙艳华：
2: 我们在每个更新改造小区搭建基层意识协商平台，通过与业主代表座谈、线上线下投票等方式，化解业主分歧，凝聚更新改造共识。同时对电梯安全管理不到位、维护保养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建立维保质量黑名单制度，全力保障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落到实处，惠及于民。
0: 记者丁静先报道。
3: 好，关于老旧电梯啊，老旧住宅的这个电梯改造有没有涉及到你们家的啊，大家也可以留言。
4: 嗯，
3: 那说完了电梯，我们再来聊一聊家电啊。随着高温来袭，像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呢进入了销售旺季。日前呢，是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家用电器市场的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全力排查质量安全隐患，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4: 此次专项检查以家电卖场综合商超为重点，检查当中执法人员聚焦了空调、冰箱、电风扇、热水器等商品逐一核验在售的家电的进货票据和购销台账，现场对比产品型号与 3C 的强制认证证书，严防无证产品、冒用认证标志产品以及翻新机、拼装机流入市场，同时核查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从检查情况来看，被检查的两家企业进货渠道规范、价格标识清晰，没有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
3: 下一步是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电器销售点等监管薄弱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同时对经营者开展质量安全和价格法规培训，从源头压实主体责任。那个我们的汪助理呢，汪助理不是做家电的吗？
4: 对，来说说嘛，
3: 跟咱们说说这个我们消费者如何辨别正规的家电产品，比如说像一些翻新机、拼装机，我们怎么能识别？
4: 嗯，
3: 就是他们是不是拼装机，他们是不是翻新机，这个怎么识别？
4: 还有我们一般来说去买一些家电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产品型号以及 3C 的强制认证，就是哪一些产品是需要有这个 3C 认证的，就是你得买这个 3C 认证的产品才可以。王助理可以给咱们科普一下吗？
3: 对对，我们怎么样能够识别这个正规的产品和那种什么翻新机啊，怎么来识别。好，来看一下群里边大家的留言啊。
4: 刚才刘健说那是涂山路啊。
3: 哦，他在涂山路堵着呢。还有渐行渐远也拍来了一段视频，这是什么呀？哦，
4: 外面下雨了，他在关窗户，风刮的老费劲了，关窗户关了半天才关上啊。
3: 他在干活呢。
4: 哦，
3: 他是做装修的。
4: 对，你看这个就得关窗户啊，得关窗
3: 户。关窗户啊，费老大劲了才关上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这个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开车在路上呢。
4: 对。
3: 他说
4: 风止风速，这位朋友啊。
3: 也开车在路上呢啊。这个注意安全啊，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啊，视线也不是很好。
4: 对，我估计现在这个雨刮器都未必能刮得过来啊。
3: 渐行渐远说现在是狂风暴雨
4: 啊。
3: 啊，
4: 心满意家政说要躲此番，不然没劲儿。不然你问那个什么，问思辰，不然你问思辰可做什么力量提升什么。是的，就是减肥这个事儿，你得吃饱，你不吃饱你确实做不了力量的这个训练啊。
3: 好，刚才不是问汪助理这个家电如何辨别它的真伪吗？汪助理说反正呢得从正规渠道，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4: 对，大家去买的时候还是到一些正规的这个产品的商超或者说是专卖店 去买啊，
3: 是的，
4: 那种小家电经营部呢，难免会出现一些三无产品，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啊，它可能会参。

0: 着买，掺着卖。你看，就像我们之前买东西啊，就买那个化妆品啊，
1: 嗯，
0: 就护肤品的一些商家，他可能就会真假掺着，就掺和着在一起卖。那其实这是最头疼的，嗯、因为他有些东西确实是真的，有些东西呢，他假的你也说不好。总之呢，还是到正规的专卖店或者商超去买啊。
1: 嗯。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汪助理说，如果网上购物呢，你得上大一点的网站，比如说京东啊，从那个上面，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是喜欢从网上去买家电的。
0: 哎，说实话，我买家电之前买的时候一般都是京东和苏宁易购这两个，
1: 就找大的网站。
0: 对，大的网站、嗯、然后而且送货上门，还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1: 你找那种9.9元的肯定不行、啊、
0: 你随便买家电买9.9元的呢、
1: 啊、就是我讲那样的网站，
0: 就连我那个刮羊毛衫的那个毛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推子啊，9.9元都不能用。
1: 就比如说我讲的那个拼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个我觉得不太靠谱。
0: 那上面其实我有时候在上面去买一些，比如说抹布啊。
1: 啊、嗯，买小件的、
0: 这个、对，就是家用的一些消耗品，
1: 对，那个是可以的。
0: 这个垃圾袋啊，哎，那个东西还是可以去买的，
1: 对，
0: 洗碗布啊，啊，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所以呢，汪助理
0: 杯子呀，
1: 对，他就说呢，从这个京东啊，或者是这种大的网站啊，都是那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哎，所以呢，这样的就会有保障。你万一买到手觉得它有不好的地方，那就退货嘛。
0: 而且买一些品牌的东西，就是它有售后服务的，尤其你要买咱们蚌埠地区有它的售后服务网点的，
1: 嗯，
0: 这很重要。
1: 汪助理说，如果是线下购买呢，那必须要去正规的门店。
0: 嗯，
1: 从购买到收货都会一步步，有厂家的短信提醒。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呢，多数就是有问题了。
0: 好，大家记住了啊，如果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啊，嗯，一步步都能够收到厂家的短信的提醒，说明这个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如果没有，可能需要长一个心眼了。
1: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段朗诵啊，也是我们以前来做过节目的张培武老师啊。上一次播过他的一篇朗诵之后呢，有听友打来电话，觉得很喜欢啊。
0: 对，
1: 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朗诵，名字叫《孤独晚年的底色》，我觉得啊，说的是句句能够直戳人心呀、啊。
2: 从前总以为晚年最好的模样是儿孙绕膝，灯火可亲，三餐有人相伴，四季有人牵挂。等到真正步入暮年，才懂得热闹是旁人的光景，孤独才是晚年最真实的底色。人老了，最先离开的是父母，再也没有那个等你回家为你留一盏灯的人。曾经并肩长大的兄弟姐妹渐渐各自奔赴归途，有的因病卧床，有的悄然远行。世上再也找不到一群人能和你细数儿时旧事，共忆半生风霜。相伴一生的老伴，若是先走一步，偌大的屋子瞬间就没了烟火气。从前一桌吃饭，一盏灯下闲谈，出门有人叮嘱，归来有人等候，如今只剩一屋寂静。碗筷成双，却只剩一人使用，床铺宽大，却只剩孤身蜷缩。白天尚可靠买菜、散步、做家务打发时光，熬过漫长白昼。最难熬的是深夜，万籁俱寂，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望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的空落会一点点漫上来，无声的寂寞堵在胸口。子女长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奔赴与琐碎。他们不是不孝顺，只是身不由己，被工作、孩子、生活牢牢牵绊。偶尔回来一趟，短暂的热闹过后，便是更深长久的冷清。老人站在门口目送儿女远

0: 去，看着车子走远，整条街巷重新归于安静，满心期盼换来短暂相聚，剩下的日子依旧是日复一日的守候。晨起熬时间，午间打瞌睡，门口望路人，夜里熬天黑。短短16个字，写尽了太多独居老人的晚年日常。站在村口楼下静静眺望，不是在等谁归来，只是漫长岁月无处安放目光。反复打扫庭院，擦拭桌椅，不是屋子脏乱，只是想用忙碌填补心底的空旷。老友渐渐凋零，曾经一起遛弯下棋闲话家常的伙伴，有的住进医院，有的永远告别，圈子越来越小，能交心说话的人越来越少。走在街上，满眼都是陌生面孔，再也没有熟悉的身影停下脚步陪你唠一段家常。晚年的孤独不是一时的寂寞，是岁月层层叠加的无奈。手里有余钱，能解决衣食温饱，却填不满精神的荒芜。身体还算硬朗，能独自打理生活，却躲不开无人懂的心酸。人前总要强装开朗，笑着说自己过得自在清闲，不用拖累任何人。只有关上房门，卸下所有伪装，才敢承认看似自由的独居，其实是一场默默硬扛的煎熬。我们终会走向老去，也终将直面孤独的晚年。往后，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介绍一位的哥给大家认识啊。他的名字叫谢启武，是我们雷锋车队的一员啊。
2: 他都做了哪些事儿呢？
1: 他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儿。
2: 好，
1: 而且呢，这段时间呢，应该说他做了很多帮助老人的好事儿。比如说有一次啊，他拉了两个老人啊，这老人呢都在80多岁，老人带着拐杖呀、轮椅呀，就是行动很不方便。他呢把他们的这个轮椅呀、这个拐杖呀都给他安置好，然后把老人送到家，又把他的这个拐杖和轮椅都挪下来啊，而且全程都是免费的。对，你要知道他一个出租车司机啊，
2: 他也是要生活，也是要营运的，
1: 对，就靠这个营生呢，对吧？
2: 对
1: 啊，也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把老人安安全全的送到了家啊。好，我们来听一下谢启武的哥的采访，了解一下他做的这些好人好事儿。今天呢，我们要采访到的这位呢是谢启武的哥。谢的哥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啊，谢的哥，方便报一下您的车号吗？
3: 我的是皖 C83232。
1: 皖 C83232。
3: 对对。
1: 啊，如果大家在路面上看到这辆出租车，那就是我们的谢的哥啊，我们雷锋车队的一员。谢的哥，您是哪一年加入我们雷锋车队的？
3: 我是2024年加入雷锋车队。
1: 为什么会加入这个队伍呢？
3: 知道这个雷锋车队啊，是常年坚持开展免费接送、重考、助人为乐等公益活动。我也是一位正能量的人，所以讲就加入了这一位雷锋车队，就做一些好人好事吧。
1: 被我们这个雷锋车队的精神吸引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知道这个您也是经常做好事儿，而且在我们这个车队当中，前半年做的好人好事当中呢，您也是名列前茅的。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您做的这个好人好事儿。
3: 这做的好的，好的，好的。元月份的时候，在红叶城铁路医院门口，我在车上等斑马线等候行人的时候，有位老爷子摔到马路上，来往10几个人都没人扶他，最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马路对面去了。
1: 当时那个老爷子是摔倒在马路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对，马路正中间，那个偏向东边一点。
1: 哦，那个他摔的情况严重吗？
3: 他的脸部当时出血了。

0: 脸部跌破了。
1: 哦，然后后来您把他给他扶起来了，送到马路对面。
0: 对，扶起来，然后送到马路对面，并联系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给他安全的接走了我，然后再离开的。
1: 哦，就是说您等到他家人赶过来之后，您才离开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哦，可以说，当时您也是救了这位老人啊。如果当时您不是出手相助的话，可能老爷子还在那个马路上躺着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对吧？
0: 是的，当时都没人敢扶，我经过我面前十多个人，没一个敢扶的，确实是这样。
1: 因为我们知道红叶村铁路医院就是二附院那个地方，对吧？
0: 对对对对，是的，二附院
1: 车流人流还挺多的。
0: 比较大，那个地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车流人流比较大。
1: 对，所以你说这个老大爷一个人躺在这个马路上的话，这个脸也流血了，如果说后面有车再来的话，还是有危险的。
0: 他很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呀，我把车挡在他面前，后边车就过不来，就碰不到他了。我把车挡着，正好挡住了后方来车的方向，直接挡住了。
1: 那我相信他的家人一定也很感谢您吧。
0: 是的，他当时家人要请我吃饭，要留下我的电话，留下方式，我说没必要，这都是，哎呦，这是小事一桩，就是顺手一件事情。
1: 那这是一个例子啊，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0: 二月份下雪的时候，在就是北师大对面有个6公里花园那个小区门口啊，正好那时候下雪结冰了，有一辆私家车驾驶员在路边老是招手，过了很多车没有停下，就我到他跟前一问，他说他孩子发高烧，急需要送到医院，然后车子没电了。我说没电了，那行，我来给你帮电，又不需要钱。给他帮完以后，他要留下电话方式，要晚上请我吃饭。我说没必要，这都小事一桩，这是没必要的。我们雷锋车队就践行这种精神呀，三帮三扶呀。
1: 对对对，就是在经过一个小区门口的时候，有一位私家车驾驶员，他的车没电了，然后请您给他帮电的，对吧？
0: 对对对，他拦了好多车没有停了，他们都不停，不知道怎么回事，都不敢停。现在人很多人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都抱着这种心态。
1: 但是是这样的，如果当时您不帮助他的话，他的车就打不着火。
0: 是的，是的，是的，小孩发高烧特别严重。
1: 然后他就会很着急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相信这个车主也一定非常能感谢您啊。
0: 他当时就要留下我的联系方式，然后记下我的车牌号，然后晚上要做吃饭，我说没必要，小事一桩嘛。
1: 那后来你们去吃饭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哎，这平时做了好多好事，一次也不会去的，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我们雷锋的精神就是这样，做好人好事，就奉献自己成就别人吧。
1: 我们知道，其实，在前半年这上半年当中啊，您做的好事儿还挺多的。
0: 基本上就践行着我们，还是践行我们雷锋精神吧。
1: 听说有一次在那个三院门口，好像你也做了一件好事儿。
0: 是的，在三院门口的时候，两位老人家，一个拄着拐杖，一个坐三轮车。我到那之前看，因为在公交车站有很多车排队往前走，他拦了好多的车都没停下去拉他们。一个他因为一个坐轮椅，一个拄着拐杖，就我走到跟前，他说到了西大坝那个淮办小区人家，我说那我给你送上车吧。我然后把他扶上车，坐一个坐在后排，一个拄拐杖坐在前排，然后把他的轮椅拐杖放在车后备箱，我又用绳子给他带好，不带好他容易掉呀。坐到他小区楼下单元来门口，哎呀，他两个特别感谢，他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车队，拉的还免费，还不要钱，送到小区门口，服务还这么好。我说这就是我们雷锋车队的宗旨吧。
1: 这两位老人多大年纪呢？
0: 一个83，一个86。老爷子86，老太太83。
1: 一位是坐轮椅的，一位是拄拐杖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您还要把他们的轮椅、拐杖都要放到后备箱。
0: 是的，是的，因为你要给他放好啊，你要安全的给他送达目的地啊。
1: 然后再给他们送回家。
0: 送回家，进了小区要送到单元楼的门口，然后给他扶下来，然后给他放到轮椅上，拐杖给他。然后我因为我车停到那个地方耽误人家行程，不然的话我就给他送上楼了。没办法，那个车挡着人家那个小区本身又窄，路又不宽，所以要送到小区门口我就走了。
1: 最主要的是您就是把两位老人送回家，然后一路上这个给他们的轮椅啊、拐杖呀、都安置好，最后再给他们送下车，就是您全程是免费的，您是不收
0: 费的。对对对，不收费的。然后我问了他们年龄，就他们年龄达不到80岁，但他行动不便的智障人员也是免费的。我们三免政策呢有这个政策。
1: 其实您有没有想过，就是您经常做好事儿，然后也经常拉到一些老人呀，这个行动不便的人，就是免费啊，都不收他们车资的。会不会想，其实我们的哥说白了就是靠这个出租车吃饭的，就是靠这个营生的。
0: 这个怎么说呢？要按照从这个利益的角度来说。

0: 感觉到就是自己损失了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从我们这种雷锋精神来说，就是奉献自己，成就他人。
1: 嗯，
0: 这就是体现我们雷锋精神这种体现吧。所以讲，我们既然加入这个车队，就要做出一种无私的奉献，不然的话，你没有这种精神，没这种境界，加入这个车队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
1: 所以这也就是要为您点赞之处啊。然后还有就是今年高考期间，您也参与到这个爱心送考当中了，对吧？
0: 每年都在参与。我没进入雷锋车队之前也在参与，进入雷锋车队也一直坚守在一线，我们三天基本上都在坚持到最后，最后整个剩的都是我们雷锋车队的车在坚持到最后送爱心送考。
1: 嗯，
0: 接受每一个选手都安全的把他们送到家门口。
1: 那其实我们谢迪哥做的这个好人好事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也欢迎谢迪哥在以后的采访当中能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您做的这些好事。那在我们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请谢迪哥再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雷锋车队这个三免三帮有哪些内容。
0: 好的好的，我们雷锋车队有三免三帮政策。三免呢，就是行动不便的智障人员免费，80岁以上的高龄也是免费的，8个月以上的孕妇也是免费，还有我们在每年的八一迁徙，我们拉到军人也是免费的。这个就是在三免的政策以外，这是我们自己单独的又做了这个一个调动，一个调整。三帮呢，就是起坐以下的面包车抛锚了，我们免费给他拖车施救，还有免费帮助他那个电瓶没电的，我们给他启动车辆也是免费的。还有他轮胎没油气，我们也给他免费打气。哎，这就是我们雷锋车队的三免与三帮。
1: 嗯，那谢迪哥在采访的最后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说吗？
0: 我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雷锋的精神给他继续传承与发扬光大下，发扬光大。这种精神呢，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做一份善举，小小的善举，托起世界的一片爱心，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世界有爱心，有温暖。
1: 好，谢谢您，谢迪哥。
0: 好，也谢谢您，主持人。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宋江奉旨北征大辽，大队人马就来到陈桥驿。这地方是个挺大的镇子，好几趟大街。宋江在此安营，刚住下，有人向他禀报，朝廷派来偏使官慰劳三军将士。宋江深受感动，把一个姓庞的偏使官和两位乡官接进镇子里头，好生安排。接旨之后怎么办呢？朝廷是这么交代的，每个士兵御酒一瓶，方肉一块，这一块方肉就是一斤。你想5万多人，那东西太多了，每个人必须得发放到手中，就发放了将近3天，也该这出事儿。头一天没事，第二天没事，到了最后这天了，5路大军呢，4路都发放完了，剩最后一路是李衮的部下。他的部下有标志，都是皂旗、皂袍、黑马，军事相当矫健的。点个名过来一个人，饼瓶酒一块肉拿下去吃，本来是好事，可从中啊有一个军士，这军士啊名字叫二愣子。这二愣子也是老资格的，按现在来说呢，他只是一个班长，管着10来个弟兄，他来牵头领这一班人的东西。等领完之后，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二愣子摇晃摇晃，觉着这瓶酒不满，因为他老喝酒，就问手下的弟兄：“你看这瓶怎么是半瓶？”这个接过来一摇，对，半瓶。不对呀，朝廷颁发的御酒哪能给半瓶啊？另外把这肉拿过来，觉得不够分量，找个地方一称，才10两，短了6两。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是一斤是10两吗？那怎么还能少6两？”哎，您别忘了，在那个年月，一斤是16两。那短6两就拿去少一半了，所以军士们一看，这怎么回事？酒也不足，肉也不够分量，不用问，肯定是被这偏使官和这乡官呢层层盘剥，他们给扣下了。这帮弟兄们有点浑浊闷愣啊，越说脾气越暴躁，越说声音越高，就骂起祖宗来了。也该着出事，其中有位乡官从京里头来的，叫手下的士兵拿着人名册，谁领了勾一下，好有记载呀。这在这当兵的当中正走着，听这边喧哗叫骂，这乡官就过来了：“你们干什么？怎么回事？”这二愣子一看呢，就急了：“哎，你先跟我走，我有事问你。”乡官就挺不高兴，一看这个

0: 怎么不知道？哎，我干什么不知道？哎，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御酒是一瓶，充其量就是半瓶。这二愣就哗哗就晃这酒，你看，你看，嗯，这肉方才我们称了，没有16两，还10两，那些肉哪儿去了？是不是你们给独吞了？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他妈一个好东西没有，这不说清了，你走不了。那些当兵的就起哄，对，说清楚，说清楚，怎么回事？嗯，那宋朝那官我们早就知道，没一个好东西。这话就有点伤重了。这乡官一看这些士兵要起哄，哎呦，那能接受得了吗？仗着他有身份的人呢，他把眼睛一瞪，用手指着这些军士：“你们想造反呢？啊，你们是不是想造反呢？”哎，这回看出来了，你们水泊梁山的人都是贼呀，贼性难改呀，那阵朝廷就应当把你们个个斩尽诛绝，没想皇上开天恩把你们招安了。你们外表是宋朝的军人，内心骨子里还是臭贼。哟，这一句话也伤重了。哎，听着撮人，别说短话呀，那二愣子一听眼珠子都红了。你骂谁臭贼？
1: 骂你。
0: 你再骂一句，慢说一句十句八句我都能骂。臭贼臭贼臭贼，你们都是臭贼。哎呀，二愣子一蹦多高啊，年轻人脾气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是骑虎难下，一回身把腰刀拽出来，锃明瓦亮的腰刀在手中一行，直奔这乡官来了。乡官一看，哎，好，哈哈哈哈哈哈，你还敢杀本官不成吗？我借你个胆子，你杀杀看看。来，你奔这儿来，你奔这儿来。他拍着脖子，伸着脑袋叫号。要不说呢，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轻人他控制不住情绪啊。二愣子一看实在是受不了了，把刀就举起来了，奔哪儿也是一样，今儿的爷爷就给你放放血，咔嚓这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你看那阵对骂的时候，有人围观看热闹，甚至哄堂大笑，这一针放了血，脑瓜咕噜这一落地都害了怕了。哇，
1: 哎呦我的妈呀，二愣子你可闯了祸了。爷，
0: 他是朝廷派来的，小名也是天使官呐。你把他杀了，这可真就叫造反了。就朝廷不追，宋头领也不能答应。二愣子把人杀完了，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也没神了。嘡啷啷，刀也撒了手了。哎呀呀，哎呀！二愣子一想，刚才我这是干什么呢？头脑一发热，这是铸成大错呀！现在是追悔莫及。那你说，人命关天，何况这是乡官呢？能善罢甘休吗？有人把这件事情飞报李衮，李衮一听自己的部下捅了娄子了，吓得脸都变色了，不敢隐瞒呐，赶紧飞报宋江宋头领。本来宋江挺高兴，款待着正牌的偏使官，那俩乡官下去分散酒肉，正谈着唠着正高兴呢，李衮跑进来了。
2: 哥哥坏了
0: 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是这么这么回事。
0: 宋江一凭这心呢，顿时就堵了个疙瘩，酒杯落地
2: 啊，这
0: 那天使一听拍案而起，哎，宋先生，这怎么回事？哎，
2: 哎呀，你的部下也太厉害点了吧，连天使官都敢杀，这不是造反，这是什么？这不可理喻，不可理喻，我回到京城怎么向皇上交代？
0: 宋江气的心说，手下人太不听约束了，你们竟没事给我找事儿！大军队出战，先出这种腻歪人的事儿，

0: 不认真追查吗？宋江马上领着人赶奔现场，一看这围着不少的军士，大家回头一瞅，都先锋来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宋江领着人来到里面一看，可不是吗？一具尸体横卧在脚下，尸首两分，满地都是血，还放了一把带血的钢刀。再看旁边站着一人，这人二目食神呐、眼睛都有点散光了，那脸煞白煞白的。宋江还真就认识他，过去这二愣子给宋江当过马童。宋江一看是他，二愣子先锋大人哥哥，扑通他跪下了。宋江就问他，这个人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克扣酒肉，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一时控制不住，我就把他给杀了。
0: 哎呀，二愣子，你可闯了大祸了，哥哥也保护不了你了。来人，把他绑起来。把二愣子五花大绑捆起来了，压在军营听候处置。你天使官是摇头算假，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啊？哎，先锋大人，我怎么交代？天使大人，这不用你管，我手下弟兄捅着娄子，我来把他摆平。皇上怪我管教不严，你看好吗？你不必动怒。宋江没法往前进军了，跟吴用一商量，马上写好了本章，让燕青戴宗马上起身返回东京。第一，先见素太尉素元景，把这个经过跟素太尉说一说。为啥要这么办呢？心里有人好做官，有人好办事儿。你估计这要是高俅、蔡京这帮人无中生有、添油加醋，这事就麻烦了。先叫素元景知道怎么回事，给多说点好话，然后求素元景把这个本章递给皇上，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宋江就在这平信。单说两个人到了东京，连夜见着素元景，把这个经过一说。素元景一听就堵着心了，哎呀，不妙不妙啊！二位实不相瞒呐、省院衙门对你们被招安已是多有怨言的，这好不容易到了今天，又发生这种事情，一旦这帮人群起而攻之，难以摆平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进宫，我先见万岁爷，先向他交交笔。素元景真好人呐、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进了宫了，就在隆德殿外的候着。后来听说皇上起来了，正梳完口吃早点呢，素元景厚着脸皮非要见皇上，因为他红得发紫。太监到里头一通报，八弟徽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今天不是升座早朝的日子，这素元景什么急事儿？叫他进来。素元景带着宋江的奏折来到里面，双膝跪倒，万岁万万岁，爱卿什么急事，忙三火四的要见朕？陛下圣明，有件事啊，你别生气啊，其实也在预料之中的。哎呀，啰啰啰嗦，究竟什么事儿？陛下容奏，是这么回事。这苏元景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八戒回族眼沉下来，眼珠子都立起来了。后来一听，哦，是这么回事。陛下，这是宋江请罪的奏折，他们现在在陈桥驿待罪，请万岁发落呀。陛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啊，这手下好几万人，难免良莠不齐，发生这种事儿也不足为怪呀。往往出兵见仗，放火的有之，奸淫者有之，打群仗有之，互相殴斗者有之，这事儿也不怪。再者一说，那相关克扣酒肉。

0: 确实可恶啊，请陛下担待御案。
1: 嗯，八戒挥动把奏折打开看，跟苏延景说的一样。一开始啊，他不痛快，后来想来想去，算了吧，算了吧。一个小小的乡官还没芝麻粒儿大呢，死死了吧，活该。谁让你们嘴那么馋？那酒甭问，你们先喝了；那肉甭问，你们先吃了。交到人家手里的不足两，肯定人家不满意。嗯，想到这儿，跟苏元景说：“请放心，朕自会处理，多谢陛下。”也没法往下再问了。苏元景告别之后出来，告诉燕青，告诉戴宗：“放心吧，皇上虽然说没赦免无罪，但凭这口气，完全可以没事
0: 儿。”哎呦，
1: 多谢太尉，多谢太尉！两人没敢离京啊，还在这听信儿。过了两天，皇上升殿了，处理朝堂大事。枢密院的童贯跪倒了。现在这个童贯呢，依然是枢密院的院士啊，掌握大权。他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是本参宋江。啪啪啪啪，这一说，把宋江说的一无是处，把义军说的都是土匪。那些反对义军被招安的吧，哎呦，群起而攻之，呼啦朝跪倒了一片。臣有本上奏，臣有本上奏，陛下，宋江这伙人用不得呀，应及早诛之，请陛下圣裁，等等等等的，就想把宋江他们干趴下。八戒徽宗早知道这事儿了，不露声色，听他们说完了没表态。童贯在前头跪着，心说这皇上睡着了怎么的，怎么不言语，偷眼往上观看。再看八戒徽宗晃着头理着胡，若有所思的意思，陛下圣明啊，早做裁决。童贯呐，还有你们都听着啊，朕已知内情，我派去的人不给我长脸，他们或者克扣军饷，甚至连酒他们也克扣，肉也克扣，完全不足分量啊！他们不找死等什么？年轻人之间发生口角乃至殴斗，失手伤人也不算奇怪的事。朕做出决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凶手明正典型，绝不宽待。宋江等约束不严，既小过一次，下不为例，他们照样进军大辽，这件事情就过去吧。啊，算了。啊，陛下圣明，那他也轻易放过宋江了，照这样下去，他们更放纵无度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你们除了宋江领着人之外，你们哪一个敢领兵去攻打大辽？你还有你，谁能领兵？谁能收服得了实地？你们就是告状有能力，嚼舌头根子有两下子，既不能安邦，也不能定国呀，退辽下去，就这样决定了，全给轰进去了。你还真别说，八戒徽宗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这事做的比较妥帖。苏元经领旨下殿之后，再次把燕青和戴宗找来，告诉他们回去听信儿，告诉宋江都先锋放心，皇上今天降了旨了，过两天天使官就到了，赦免宋江等无罪。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太尉。燕青和戴宗起了身，先到了陈桥驿，见着宋江，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听，长出了一口气，哎，没办法呀，看来朝里真得有人呐，这是过了一道险关。两天之后，天使官到了，一宣读旨意，宋江等人跪倒谢恩，但是这二愣子

0: 是活不了。领旨之后，宋江到了晚上把这二愣子给提来了。二愣子这几天竟哭了，追悔莫及，参见哥哥。二愣子，你铸成了大祸，谁也救不了你啊！现在大事就在这摆着，皇王圣旨已经下来，要把你明正贬刑，你还有何说呀？宋头领，千错万错，我的错呀，我该死。您不必为难，马上下令把我推出去砍了吧。只要宋头领平安无事，弟兄们没事，我死也瞑目了。二愣子，我听说你家里头还有老母亲，还有媳妇儿，还有个三岁的男孩。
1: 对了，一点不假。
0: 放心的走吧，你家里头有我出资供养啊，你不必担心。我谢谢宋头领。来呀，松绑，给他松开绑子。宋江叫人拖过个盘来，给他敬了一碗酒，他接过来咕嘟咕嘟的喝了，喝完了给宋江磕了个头。宋江说，二愣子，这样吧，你先行自缢，而后再动手，你少受点痛苦吧。啊，待聊下去。二愣子磕个头，弟兄们没有办法，咧着嘴把他带到房后。有一棵歪脖树，在树上拴了根绳，底下摆了个凳子。二愣子，安心走吧。宋头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1: 我知道，我知道，天作祸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别的说的都没了，娘啊，你生命儿白生了，媳妇儿我也照顾不了了，孩子也不能抚养了，哎，就这样吧。
0: 脑袋往里一伸，时间不大，绝气身亡。有人验明正身一看，死了，回来禀报宋江。宋江掉着眼泪，不愿意再见了，让卢俊义领人去看看，把他的人头砍下示众，把死尸从树上系下来，人脑袋砍掉，在陈桥驿这才示众。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呀。宋江为这事开了个大会呀，掉着眼泪跟大伙说，此番行军打大辽，大家务必执行军令，哪一个再给我闯祸，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不接上文，宋江在陈桥驿挥泪斩军士。为什么要杀？咱说过了，不重说。就为这事儿，被宋江啊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你像二愣子，跟随自己多年了，没死到敌人的手里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这不自己找的吗？尽管如此，宋江也有点割舍不得呀。但是为了大局，这样执行了，把这场风波算摆平了，奉旨继续进兵。为此，宋江召开大会，小谕三军，所过的州城府县，秋毫无犯。哪一个违犯了军纪，再给我捅娄子，不管是谁，杀无赦。你非得有严令才行。果然，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走了许多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宋江这心才放下。这天大队人马再往前走，已经来到前敌了，离着潭州不远了。探马兰旗禀报之后，前边就是潭州，还有40里。宋江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因为什么呢？没跟大辽国交过战，不摸对方的底细，先安下营来，大伙好好的商量商量。按下宋江暂且不说，翻回头再说潭州大辽的守将。这守将官不小，官拜兵部侍郎之职，名字叫拨浪鼓，要叫白了就拨浪鼓。这拨浪鼓

掌握大权，手下数员大辽的将官个个都是万人敌。这些年来他们在潭州是作威作福，在他这一圈什么冀州、霸州、涿州、雄州、潞州都归他管辖，那真是有权呐、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大宋朝的国土，没说嘛，宋朝到了末期呀、软弱的要命，因大辽进兵进犯他的疆土，他无力抵抗，步步退让，所以说潭州都被大辽给占领了。他们本来想进兵一鼓作气把大宋朝给推翻，但是没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内部的人争权夺势，惶惶不可终日，就拖住军队的腿了，所以在这潭州一住就是好几年，没往前再继续进展。另外大辽国面临大金国的威胁，也在打仗，他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往前进兵，这他们就满意了，把宋朝的疆土州郡他们占领了老大一片，而且城中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博浪谷听着军兵禀报了，说现在大宋发来兵马有50,000之众，气势汹汹，要攻打潭州。博浪谷乐了，我宋朝哪来的胆子，哪一个人敢进犯我的潭州啊？什么人来的？回大人，您不要掉以轻心呐、这回来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不是大宋朝的旧部。听说宋朝山东有个水泊梁山，为首的有个宋江，108人磕头，现在已经被朝廷招安了，八戒徽宗道君皇帝特派宋江为都先锋来收服失地，来到潭州的就是宋江所部。大人要认真对待啊，他手下那帮人可不是吃素的。宋江没听说过，手下人也说，大人咱们千万得留点神呐。正在这时，就听有人怒吼一声，慢着，大人，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这算得了什么？宋江算个神马东西，他不就是贼出身，我们谨慎什么呢？末将不才，领一支精兵把他杀散就得了，我把宋江的狗头提来擒攻。对，大人，我也跟着去。博浪谷一看谁呀、说话的是手下两员猛将阿里奇、楚云，这俩人皆有万人不挡之勇，而俩人不服气，好好好，二位将军啊，你大涨了大辽国的威风，灭了宋江土匪的锐气，七情可嘉，这样吧，我给你们大兵一万，驻扎玉田县，跟宋江开兵见仗，务必以收全功，我率领大队支援你们。得令，得令。阿里奇、楚明玉率精兵一万离开潭州，赶奔玉田。进了玉田县城，这都是他所属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就开兵见仗。宋江没主动打他们呢，他们先出了兵。宋江在宝帐之中得了信之后，问手下各位哪个迎敌。我去，我去，多少日子不打仗，这弟兄们手心脚心都发痒啊。呼啦超几十人都请令出战，宋江满意地点点头，看了看双枪将董平、乐于剑张青二位贤弟，在在，我给你们精兵3,000到玉田开兵见仗。得令，得令。哥哥你等喜信儿，大辽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打大宋朝的人行，到咱弟兄他白给。
列位，两个人奔前边了。宋江不放心，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给观阵。单说这哥俩提兵三千到了阵前，一看大辽国跟宋朝军队不一样，不管是旗号装束都是另一番的景象。为首两匹花马，马鞍桥上两员番将，头上戴着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牛皮坎肩牛皮的裙子，前后护心镜，每人掌中一口大刀。往脸上观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阔口咧腮，扎蓬壳的居然。为首的白脸儿，后边跟着一个花脸儿，再跟花脸儿的这脸，一块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绿，都分不出什么色儿来了。手型大刀也十分的威猛。他们哩哩哇啦说的什么不明白。双枪将董平告诉墨羽见张青，兄弟你给我关闭，看哥哥我的。他们双枪左右一分，高声断喝，在对面辽国的军将报名再战。阿里奇看了看，告诉楚明玉，兄弟你给我关闭，看哥哥我的。他手舞大刀来到双枪将董平的马前，他们管这大宋朝的人呢叫南蛮子，因为他们住到北方沙漠一带，统称叫南蛮。阿里基高声喊喝，哎，对面中国的南蛮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双枪将董平。你是谁？阿里奇都督，阿里奇都督，你听明白没有？哈哈哈，什么名啊？还阿里奇？这么说，我说话你能听清？哎，能听明白。银河犯我边界啊！呸！犯你边界？你们站这地方谁的？都是大宋朝的疆土。你们乘虚而入，赖着不走啊！今天奉我家主公明诏前来收复失地。我说阿里奇，识时务者赶紧把这给我们腾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管叫你追回墨迹。哎，不要大话吓唬我，我不怕这一套。你那叫什么？董平啊，董平，你跑不了我了。哩啦啦啦，他说着催马过来就是一刀。董平是舞动双枪跟他斗在一处，一伸手这董平才发现呢，闹了半天大辽国这些人呢身体素质比较好，本来嘛他生长在北地风高的地方，从小就受锻炼了，另外喝马奶的吃牛肉，身体格外的发达，同样跟南方人比起来，人家体格就好，尤其是当武将的，这体质就更好。就看这阿里奇嗷嗷直叫，一马当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舞动双枪，上下翻飞，在这恋战，两人一照面50回合未分胜负。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观战，宋江长身躯往战场上看着，哎呦，这大辽的战将很难谈拢啊。小李广花荣在旁边，哥哥您放心，他们就是一冲一撞的劲儿，没有长劲儿，一会儿他就完了。哎，刚才这时就见双枪将董平一拨马往本阵便跑，给人那个感觉是不是人家的对手，往下败。董平干嘛呀？想要败中取胜，开弓放箭给他来一箭，省着费个力气，这何苦来的呢？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墨羽见张青不知道他的心思，张青，你看。

呀，我董大哥不行，招架不住了，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再看张琴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哥哥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你这多此一举，他不是那么回事。在战场上没法解释，只好马过去了。墨鱼见张琴过来，把阿里奇给拦住了。阿里奇一看，哎，又换了一个南蛮，你也白给，有多少我全包圆的啊，招刀收收收收。张兴一想，没工夫跟你扯淡，打了不到十个回合，在锦囊之中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比那鸭蛋个还大。张兴打这玩意儿战一绝，一扬手直接奔来就打来了啊，招死。阿里奇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也没防范的这手，思想上一点没准备，一看他一扬手不知道变什么戏法，他一扔这功夫，这块石头正拍到脑门子上，啪，跟那榔头凿一下一样。阿里奇哪受得了，眼前金星之貌，顿时天旋地转，哎呀咕噜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撒手扔刀，两只手抱着受伤之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好疼，哎，真的好疼，他能不疼？哎，把宋江乐的是手舞足蹈，心说张青真有两下，真是一绝呀。小李广花荣在旁边观战，花荣也乐了，好疼啊，能不疼吗？能像吃槽着糕那么好受吗？行了，我也凑凑热闹。花荣跟谁都没商量，抽弓搭箭，对准这阿里奇，啪，又射了一箭。花荣是神射手，这阿里奇可倒了霉了，脑门子上挨了一石头子儿不说，腮帮子上还中了一箭，噗，这一下就穿上了。哎呀，他是再次栽倒。正在这时，双枪将董平一圈马又回来了，一看行了，你给我宰这吧，别受罪了。舞动双枪，一顿乱枪给捅成了筛子。这阿里奇是绝气身亡。张青学马也回来，拽出佩刀，扑的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楚明玉在后的官邸呀，楚明玉一看，哎呀呀呀！哎呀，好厉害的南蛮，这一下就把他造对了，不敢恋战。他刚持正的时候，就听宋江高声喊喝：弟兄们，胜利就在眼前呢，要收复玉田县，冲冲啊！宋军是铺天盖地往上又冲了，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楚明玉一看呢，快点进城吧，放下吊桥，他进了城了，还没等关城门呢，墨鱼进张青就冲上来了，城门都没法关了。楚明玉一看没办法，从东门进去的，在西门窜出去的，什么也不管了，带回潭州。宋江一鼓作气占领玉田，哎，打的这是干净利落。等进去之后，拿县衙门做了办公地方，重赏了张青、董平和小李广、花荣，功劳簿上给仨人记了功了。别的人又羡慕又嫉妒，那次有的仗打，下回再说。那玩意儿不白记功，早晚攒一块能升官能进击呀。宋江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玉田县虽然不大，大部分人都是宋朝的人，一看自己的军队杀回来了，老百姓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哟，上年纪的人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可盼着有了今天呐，日子从西边出来了。欢迎义军，又给送茶又给送吃的。宋江吩咐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按下宋江咱且不说，单说楚明玉领着残兵败将是败回潭州，见着兵部四

0: 这咱波浪鼓，把这事情讲说一遍。波浪鼓一品，有这等事，厉害厉害呀！马上传令，谨守潭州，闭门不战。同时，派人到四处送信，要求涿州、雄州、冀州各地赶紧增援。同时把这件事儿，命人骑600里加急的快马报到幽州，报告狼主啊，发生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也恳请增援。单说宋江在玉田待了不到3天，继续进兵，就来到潭州，在潭州东关外安营扎寨。宋江知道这潭州是个大城池，大辽国兵强马壮都在这儿，因此未敢轻易开仗。先开会，坐在心里有数，把段景柱给请到中军保障。景柱啊，哥哥，想当初你在口外贩马，听说这地儿你来过？
1: 来过，
0: 我在潭州住了不少日子。太好了，把你请来参谋参谋，你给画张图，我们坐在心里就有数。行了，哥哥，您不说我也想这么做。您看着啊，我画不好啊、中间这圈我画的，这就是潭州。潭州可不小，一共5座城门，城门分东西南北，另外在东北角上还有一座水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潭州是水路码头，有一条河叫陆河，陆河一拐弯通的渭河呀、这地方四通八达，这是河。另外这水门开开之后，船只可以出入城市，运粮啊运货我都从水门进城，这是一。另外这潭州城池又宽阔又雄伟，真是一人守关万夫莫开呀、我听说潭州他们大概没有10万人马，也差不多少。哥哥务必谨慎，想要硬拿恐怕伤兵损将，咱得使点计谋啊。金毛犬段景柱叭叭叭这一介绍，宋江坐在心里有数了，重赏段景柱。跟吴用一商量，不能贸然进兵，得等候水军。马上派人催，叫混江龙李俊、浪里白嫖张顺、阮氏三雄马上进兵，把水军带来。因为这水军呢，没有马步三军动作快，看来呀、还得等个3日5日呢。宋江跟吴用这一参考，吴用出了个主意，哥哥，咱这么办，等水军来了之后，我们用智，让他们几位抽出500只船来，每只船上准备5名弟兄，各带利刃，身披细甲，藏到舱里头，船头船尾多码一些袋子，都是粮食，给人外观看是运粮船。500只得带着多少弟兄啊、直接赶奔他们水门，安排到河的两岸。我想他们城中那么大，多少人口，一天得吃多少粮食，恐怕围城日久断了炊，所以见着粮食他们肯定动心。一旦城里的人从水西门出来抢夺粮食，让李俊、阮氏三雄是乘虚而入，杀入城中。这是一路，咱们在外头四路派将包围潭州，城里一有动作，咱马上响应，潭州可得。哈哈哈哈哈！军师之言甚善，咱就这么办。宋江马上传令，头一指令。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领兵3000埋伏到东城外，劈了火金明、豹子头林冲领兵3000埋伏到西门外，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埋伏到北关外，混世魔王樊瑞、李衮率所部埋伏到南关外， 鄂豫将张钦率领3000人为四路接应使，宋江带索部在这等候迎接。这时水兵就到了，才展开一场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不计前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强敌，渡过难关，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87年，在七七事变的爆发地原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拔地而起，纪念在那场伟大的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们。今天的节目将围绕着这个纪念馆和伟大的抗战精神，共同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抗战馆出席纪念活动，其中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14年7月7日他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并发表重要讲话的那一次。上午10时整，纪念仪式正式开始，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所有在场人员都情不自禁齐声高唱，大家群情激昂，我和现场参加仪式的人都非常激动。国歌唱毕，在深沉悠扬的礼号声中，总书记神情庄重地走上台阶，按下启动电钮，红色丝带徐徐开启，一座神圣而又庄严的雕塑呈现在大家面前。随后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讲道，我们在这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就是要缅怀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过程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就是要缅怀为追求和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告慰在那场战争中不幸遇难的同胞们，我们永远缅怀他们，铭记他们。接着总书记又讲到，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在这段讲话里，总书记强烈谴责了歪曲历史的行为。最后总书记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总书记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一位英雄母亲邓玉芬，他说，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0: 邓玉芬，北京密云县人，1933年日军入侵华北，为躲避灾祸，全家人逃到了一个名叫猪头岭的山上，靠开荒艰难度日。 1940年，八路军十团挺进到这片山区。当得知八路军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时，邓玉芬就像是盼到了亲人。在她的鼓励下，丈夫和五个儿子先后加入了抗日队伍，而邓玉芬则待在家里，一边照料八路军游击队伤员，一边盼着亲人们多杀小鬼子。然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邓玉芬的丈夫和五个儿子却先后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1: 接二连三的噩耗几乎将他击倒，但想到自己家里还住着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他抹干眼泪，咬牙硬挺着。孩子们牺牲了，邓玉芬把这些伤员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为他们烧水煮饭，喂汤喂药。在他的照料下，很多伤病员康复后又重返抗日战场。时间久了，附近的八路军和伤病员都知道，密云一个叫猪头岭的山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位慈祥的邓妈妈。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英雄母亲邓玉芬的英雄壮举。纪念仪式结束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纪念馆，总书记一进展厅就非常庄重地在血肉长城浮雕前站定。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浮雕的含义，这组名为血肉长城的浮雕象征着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广大军民团结起来奋勇抗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接着总书记又来到了抗战灯塔中流砥柱展厅，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展板下，讲解员向总书记详细地介绍了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由此成为指导全民族抗战的军事纲领。总书记边听边仔细观看我馆收集展示的多种版本的论持久战。在英雄母亲邓玉芬的雕像前，总书记再一次驻足凝望，神情肃然。看完英雄母亲邓玉芬的雕像后，总书记又来到浴血疆场民族壮歌展厅，听去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小战役的解说，包括提刑官大捷、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等。在展览最后，讲解员还向总书记介绍了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该声明解决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推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自2014年7月7日之后，总书记有三次到抗战馆出席纪念活动，同时他还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75周年的座谈会上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分别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社会注入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尊崇英雄的强大正能量。我们抗战馆人将坚守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遗余力奋斗一生。
0: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朱宁。在抗战馆的馆藏文物中，有许多是八路军、新四军用过的武器装备，他们凝聚了中华儿女奋勇抗敌的斗争精神，见证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伟大壮举。今天要为大家展示的就是其中一组特殊的武器——手榴弹。这两枚手榴弹距今已经有将近80年的历史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手榴弹一般是标准的圆柱体，但它们的弹体形状比较特殊，像这一枚就采用了卵形弹体。相比圆柱形弹体，它的铸造难度更低，但由于原料和生产条件的限制，在接缝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不太规则。现在为了安全展示，里面的炸药都已经取了出来，当时炸药就装填在这个弹体里面，上面再装上引火管、引信和木柄等装置，在战场上拉开引信投掷出去，利用爆炸产生的碎片实现对敌人的杀伤。而像这种形状的弹体制造工艺得到了改进，爆炸时的碎片更多，杀伤力也会更大。在它上面还写着反攻1943的字样，代表了1943年夏秋之交从敌后战场开始的反攻。大家可能会问了，这些手榴弹到底特殊在哪儿呢？我们都知道，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很多武器是靠从敌人手中缴获而来的，就像歌曲里所唱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是共产党八路军自己组织生产的，这两枚手榴弹就是当时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产品，这也是八路军第一个规模化建制的兵工厂。那么这个兵工厂又是如何建立的呢？1939年春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带领一行人来到了山西的太行山区，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即将创建的兵工厂选址。经过几个月的实地勘察，左权等人在山西黎城发现了一个名叫水窑的山谷。在这个山谷的峭壁上有一个天然石洞，因为岩石是黄色的，当地老百姓管它叫黄崖洞。这个山洞口小里大，便于隐蔽，而且易守难攻。左权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判断，这是一个建立敌后兵工厂的绝佳地点。1939年6月，左权将军亲自指挥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兵工厂建成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生产，从1940年开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1000多人，月产步枪400多支，炮弹3000多发，极大地补充了抗日前线的武器装备。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由此把黄崖洞兵工厂称作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从1941年年底开始，黄崖洞兵工厂扩充为多个分厂，逐渐在太行山区形成了完整的军工队伍。有兵工厂产品装备的部队在战场上对日军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取得越来越多的战果。我眼前的这几枚手榴弹就是黄崖洞兵工厂在那段烽火岁月中生产出来的，机缘巧合，他们没有被投入抗日战场，而是作为历史的见证收藏在了纪念馆中。他们见证了我们国家曾经的苦难与重生，也见证了新时代的辉煌与繁荣。

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进步来酬报别后的钟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0: 今天我们回忆抗战历史，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其实啊，在经济战线上同样有着一番寸土不让的激烈战斗，而且对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在抗战纪念馆的展览中，凡是涉及到根据地经济建设内容的，总离不开这样的组文物，那就是钞票。这些钞票啊，估计大家都没有见过，它们都是当时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其中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发行的一般叫边币，比如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和济南银行的货币都是在华北发行的，而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发行的一般叫抗币，比如这边的盐富银行以及江淮银行的就是。晋察冀边区银行的这张啊是比较早的，它的面值是1元，上面写着民国27年印，也就是1938年。这里还有一张济南银行的1元边币，上面的图案呢是颐和园的铜牛。这些钞票最早的距今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每一张都很珍贵，见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对敌斗争的历史。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伪的金融势力已经侵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根据地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人们只能被动地使用法币或其他货币，金融市场极为混乱。为了保护边区人民的财产，稳定根据地的金融秩序，193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的石嘴村正式成立。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创办之后，为了抵抗日军的经济侵略，在党的领导下，北海银行、济南银行、江淮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诞生，并纷纷发行自己的货币。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由于财源匮乏，开始不断增加法币的发行量，这就导致根据地的物价大幅上升。最严重的时候啊，一个2分钱的烧饼一天以后就能涨到2毛钱，根据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而日军的手段更加狠毒，那就是造假币。当时日本在国内设立了一个机构，专门研究和伪造中国货币。从1939年到1945年，日本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了40多亿元。1940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对外宣布，在根据地里逐渐停止法币的流通，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成为唯一的本位货币。而面对日军对货币的伪造，根据地的银行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定期对货币的颜色设计进行更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根据地货币往往种类多样，有各种颜色和版本。到1943年底，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逐步在边区站稳了脚跟，取得了边区百姓的信任。在根据地不见硝烟的货币战场上，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众一起保卫了经济建设的成果，为抗战胜利增添了有力的砝码。根据地创建银行、发行货币的斗争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面前陈列着几本书，它们印刷的时间和版本不太一样，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论持久战》。这是抗战时期毛泽东主席写下的重要著作，在关键时刻他拨开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为抗战胜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当时啊，国内出现了肃政论和亡国论两种观点。到了1938年，经过了近10个月的抗战之后，人们发现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中国没有投降，但似乎也看不清胜利的希望。可以说，每一个为中华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都在渴望着最终的胜利，但是如何才能取胜呢？ 多数人心中仍然是迷茫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对全国抗战十个月以来的经验进行一个总结，来回答人们心中的疑问。于是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废寝忘食地写下了这篇《论持久战》。在文中，他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客观规律。不久，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做了演讲，受到干部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演讲结束后，毛泽东将整理出的讲稿公开发表出版。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
2: 我们知道，抗战期间毛泽东发表过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本书里边，毛主席首先驳斥了速胜论，又驳斥了亡国论。关于亡国论，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

0: 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度。那下面我们要从历史规律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宋朝，请大家注意啊，宋朝一系列的国策跟宋朝建立的过程可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在五代乱局的基础当中脱颖而出的。宋太祖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将领啊，他是在军人们的共同的拥护之下，然后来了个黄袍加身，夺了人家孤儿寡母的天下，对吧？那这样呢，坦白的说，赵匡胤呢跟五代时期那些改朝换代的那些军阀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建立宋朝以后，赵匡胤很担心，他没有安全感呐，担心什么？担心那些武将复制他的成功，也造他的反。所以怎么控制武将，怎么控制他们手里边的兵权，防止军人势力做大，这是宋朝建国之初一系列政策的出发点。他们军人的指挥权被分割，统兵的无指挥权，有指挥权的他不统兵，兵不识将是将不识兵，这样的军队你指望他有多大的战斗力啊？还有一个，宋人普遍有个特点，怎么呢？尚武精神一落千丈，不愿意当兵。你看人家汉代班超干什么？投笔从戎。唐朝人怎么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对吧？你能够感受到那些唐朝的那些军士们，哎，是怎么样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向这个战场。可是宋人啊，宋人什么毛病？好男不当兵，对吧？好铁不打钉啊，甚至还要在士兵的脸上去刻字儿，免得他开小差。
1: 大宋王朝一度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百姓安康，然而他重文轻武的国策却导致国家的军事力量极弱，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入侵，宋军屡战屡败，国土面积日益萎缩。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京城汴梁，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二人被俘，这就是被宋人称为奇耻大辱的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后，偏安一隅的南宋也最终被元军所灭。长期以来，人们对宋朝军队的印象就是弱不禁风，谁都敢欺负他，谁都能欺负他。与汉唐时期军人勇武彪悍、锐不可当的精神面貌相去甚远。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却从根本上不同于这些封建王朝的军队，有了论持久战的正确思想作为指引，更有百炼成钢的战斗精神作为支撑。八路军、新四军一支支铁流，成为了全民族抗战这个历史关头的精神支柱。
0: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有极大的不同。你比方说八路军，八路军的核心骨干基本上都经历过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什么苦没吃，什么罪没受，这样的一支队伍拥有钢铁一般的这个意志，面对日军的那个扫荡蚕食，结果怎么样？没有屈服。八铁路啊，炸炮楼、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不断的骚扰打击日军，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而且经历过这样血雨腥风的这个残酷斗争，不仅在危险的敌后扎下了根儿，而且还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那你想，这样的一支抗日队伍为什么能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蓬勃发展、奋勇向前？首先就是因为有一个坚强的核心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打破了原有的中国历史规律，强调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一支军队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有群众基础，有凝聚力，它不是私人的军队，它是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军队，这与历朝历代那个军队它不是一回事儿。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无往而不胜。下面我们再说说这个明朝。首先一点，和宋朝很像，还是家天下嘛。家天下最大的问题在于，那国家既然是你朱家的，那不是我们大家的，那好了。

0: 那当强敌入侵的时候，那怎么打，使多大劲儿打，那得看情况，看心情，看利益分配，那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自然不强。第二点，因为不信赖外面的大臣，所以明朝的皇帝啊特别信赖自己的家奴，就是宦官太监，毕竟太监不能篡夺皇权吧。所以啊，宋朝也好，明朝也好，问题都在于他们那一整套的政治制度的设计，首先满足的是统治的需要，是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而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队伍与之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哪？一个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觉悟了；第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素质高，经验丰富，不怕牺牲，勇于向前，敢打硬仗，能打胜仗。那这样的一个党能够高瞻远瞩地引领时代的潮流。你看那个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那个时候的中华民族啊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挽狂澜，领导全国人民和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和无数中华儿女一块儿写下了瑰丽抗日篇章。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有主义、有理想、有奋斗目标、有广大人民做阶级基础的党的领导下，看似弱小的中国必然能够战胜这个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的日本，一扫过去强敌入侵割地赔款的百年耻辱，昂首挺胸，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学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可以对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和它的历史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战争。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前赴后继，抵御外侮，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这场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第二，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就在于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论著，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人民军队独立自主的以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就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在全民族抗战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是12万5000多次，钳制和歼灭了大量的日军，歼灭了大部分的伪军。正如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讲，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还在于实行了人民战争。 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民族解放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为全民族抗战树立了榜样。事实表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努力建设人民军队。
3: 是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消息称，加卢金六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五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
4: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7月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加到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三分之一。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
3: 总台记者张颖哲、赵淼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加拿大皇家海军现有的4艘潜艇中仅有一艘具备试航能力。皇家海军计划采购最多12艘现代化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据加拿大方面消息，如果计入未来数十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潜艇项目合同总价值可能达到1000亿加元。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

0: 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

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以

0: 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 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3: 听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科创高新专栏，安徽浦原分离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擦亮蚌埠制造名片。
4: 韦秀芳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防范应对调度会议。
3: 固镇县党旗飘扬在云端，青春闪耀在一线。
4: 怀远和美乡村建设硕果累累。
3: 以下是详细报道。作为我市本土老牌企业，安徽浦原分离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深耕装备制造领域60余载，聚焦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攻关，全力推动产品从终端向高端制造迈进，市场从国内向国际拓展跨越。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沃罗离心机打破海外企业长期的技术垄断，凭借国际先进的产品性能抢占高端市场。
5: 在位于高新区的安徽浦原分离机械制造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调试一批全新研发的高端沃罗离心机。这批设备对标国际顶尖技术研发，综合指标优势突出，是进军欧洲高端市场的标志性项目。公司总经理沈云京：
6: 我们目前在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包括像俄罗斯市场、印度市场等等，我们已经初步和俄罗斯相关的客户展开合作，这也是我们未来一块增量市场。同时我们的新产品沃罗离心机在一些高端应用领域，像发酵液还有合成生物等，现在目前市场也进一步在拓展。
5: 安徽浦原的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蚌埠轻工制药机械总厂，2005年完成改制，是国内离心分离机械行业底蕴深厚的老牌企业。长期以来，国内生物化工、石油化工等行业所用高端离心机长期被海外品牌垄断，国内行业整体深陷中低端低价内卷的发展困境。企业坚守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坚定走高端突围路线，确立顶层突破向下兼容的发展思路，经过10多年持续技术攻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产品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准。自2021年起，企业产品成功配套各大行业龙头企业，彻底完成从低价同质化竞争向技术赋能高端发展的转型升级。目前，安徽浦原高端沃罗离心机年产量稳定在80台左右，稳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今年预计可实现产值7000万元左右。公司总经理沈云京：
6: 我们近年来重点是在高端产品沃罗离心机研发上面投入巨大，促使我们现在在一些高端应用市场替代进口，以及像合成生物、发酵液产业新兴领域目前占据市场相关主导地位。
5: 持续的研发投入与科学的市场布局，不断拓宽企业产品应用赛道，为企业提质增效、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筑牢坚实根基。下一步，安徽浦原将对接海天味业、皖维集团等龙头企业需求，研发高端离心装备。未来5年，力争实现高端产品年产近200套，年产值突破2亿元的目标，全力打造国内高端分离装备领域标杆企业，持续擦亮蚌埠制造特色名片。记者王道报道。
4: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防范应对调度会议，副市长吴永兵、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出席。
3: 韦秀芳指出， 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防内涝防雷暴大风为重点，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韦秀芳强调，要密切关注河湖库水的水情变化，精准调度，打好提前量，谋划落实前置处置措施，要密切关注城市县城内涝，快速清排道路积水，保障主干道路畅通，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防止人员因灾受困受伤，必要时提前转移，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各级责任人在其位尽其责，保持信息畅通，设备正常，人员在岗，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不掉链子。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等影响，七月六号夜间到七号，我市出现大到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市民的出行安全。
5: 七月六号十八点是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昨天八点二十七分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六小时内部分乡镇仍有。

0: 强降水，最大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处置。在龙子湖区积水较为严重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封闭道路，启用专业设备清除积水。龙子湖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李楼中队副中队长李坤：
1: 此次强降水导致辖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设置警示标志，开展路面隐患排查和积水的清理工作，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的通行安全。
0: 针对强降雨天气，怀远县迅速响应，在李嘴子排涝站，两台机组满负荷不间断运转，工作人员不时查看设备仪表盘数据。怀远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市道路、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巡查和排查。在中一路，工作人员重点查看了易积水路段的排水情况，对雨水收水井进行及时疏通，确保排水畅通。怀远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处负责人李维亮：
2: 我们落实路段分片包保责任制，城区每条道路均安排专人负责，不间断巡回排查低洼路段以及易积水点位，路面一旦出现积水情况，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到场疏通雨水井口，快速处置积水险情。
0: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怀远融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3: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征程需要新作为。在固镇县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一线，一批基层党组织以青春助农加云端普法双阵地为抓手，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4: 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同
0: 在石湖乡康湖村直播间，以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为首的党员先锋队，把破解农产品销售难作为检验支部战斗力的试金石。青年党员从零起步，学习直播技巧，严选产品，为家乡农产品代言。今年以来，康湖村联合附近十个村居抱团发展，共同为村集体创收30多万元。石湖乡康湖村入党积极分子徐岩：
5: 刚跟着书记开直播那会儿，心里也打鼓，怕说不好，怕带不动货。现在看着每季度大几百单往外发，村里的产品不愁卖了，就觉得当初返乡的选择没有错。
0: 石湖乡康湖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
6: 作为支部书记，带领大家攻克农产品销售这个难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手机就是新农具，直播就是新农活，我们作为年轻党员，就是要用青春和汗水把家乡的好东西带出去，让老百姓的日子旺起来。
0: 青年党员直播带货，激活产业春水，云端法治宣讲则夯实善治根基。新马桥司法所党员干部走进磨盘张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普法课堂搬上云端，也将法律服务送到农家。他们以地名变迁、古桥故事为引，围绕邻里纠纷、赡养继承、务工欠薪等民生难题，线上用乡音土语解答，线下入户谈心解难，让群众足不出户学法懂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固镇县司法局新马桥司法所所长魏小明：
7: 把家乡的历史文脉和法治治理结合起来宣讲，就是用群众听得懂的乡音、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实惠，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让大家知识爱乡、知法守法。
0: 固镇县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力量，常态化开展青春助农、云端普法等活动，持续描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固镇融媒记者温世彪、贾若曦报道。
8: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怀远县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县和美乡村建设工作情况，并就听众反映的农田水利设施不足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同介绍，自全省部署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来，怀远县立足农业大县、人口大县以及沿淮乡村的区位特点，坚持全域统筹、分类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9: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申报和建设和美乡村中心村呢是296个，占我们行政村总数的86.14%。成功申报并建设精品示范村呢是18个，

0: 数量也居全市乃至全省各县区的前列，先后涌现出了万福镇的刘楼村、河六镇的池塘村等一批典型的美丽乡村示范村。我县也相继荣获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先进县、全省2019年以来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等荣誉称号。
1: 节目中，听众张先生反映，
2: 云庙村前用那个西口，就是村集镇两脚界的那个地方，井也不管，蛇也不打，这个大狗也不挖，井可多了，就是水不够用的。
0: 目前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2: 也肯定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反映了嘛。
1: 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彤回复：
0: 我们线下以后啊，叫水利部门主动与对接，然后呢，积极对不能正常使用的井进行冲洗清理，能够恢复正常使用。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新生儿免费双重筛查落地见效，民生实事守护健康起点；
5: 把握儿童牙齿矫正黄金期，暑期矫治正当时；
4: 驾校迎来学车潮，高三毕业生成主力军；
5: 禁渔期结束，禁捕红线不能松，淮上区持续加强淮河水域生态保护监管。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2026年安徽省30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其中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免费筛查两项妇幼保健康工程，为全省新生儿筑牢出生缺陷防控第一道防线。在市第三人民医院一站式筛查服务全面落地，免费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举措，让万千家庭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
6: 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妇儿楼，市民陶冉正带孩子进行听力障碍筛查，这一项目全程免费。市第三人民医院作为全市危重症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年均分娩新生儿约5000例，是全市新生儿筛查核心点位。近年来，医院依托民生实事推进契机，整合资源打造一站式筛查专区，将采血、听力检测、信息登记、结果随访全部集中办理，大幅提升群众就医体验。陶冉：
7: 刚生完宝宝，护士直接过来跟我们说，检查是政府民生实事，免费的，不用花钱，也不用跑东跑西，在这一层都能做完。然后护士讲解也特别细致，还留了随访方式，有问题随时都能问。政府真的很贴心，有国家政策和医保保障，我们当家长呢也特别踏实。
6: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错过最佳干预时机，可能导致智力发育迟缓、听力残疾等严重后果。作为安徽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重点内容，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在蚌埠全面落地，所有在院出生新生儿均可免费接受检查，实现应筛尽筛。市第三人民医院整合医疗资源，设立一站式筛查服务点，新生儿出生48小时后和72小时后可分别完成听力初筛和足底血采集，流程便捷，大幅减少家属奔波。市第三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科长邱菊：
8: 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台账这个制度，一旦筛查结果异常，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家长复查转诊，形成筛查诊断干预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推行一站式的便民筛查模式，提升筛查的覆盖率，做到应筛尽筛，不漏一人，切实把民生实事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
6: 记者陈涛报道。
5: 新生儿免费筛查一站式服务暖心便民，将健康红利送到千万千家万户。汽车驾校则推出了专属的暖心服务，适配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学生希望在高考结束之后掌握一项新技能。近期报名学车的高三毕业生数量明显增加，拉动我市驾培市场迎来了暑期旺季。在位于燕山路上的一家驾校，高三毕业生邵家航收到的第一份毕业礼物就是父母送他的驾考报名表。邵家航：
9: 狗和学车是个正好的时候，主要呢现在没什么作业，也没什么压力。
5: 面对激增的学车需求，驾校做足了准备。校方专门为高考生制定了教练员诚信承诺书，并全部公示上墙，同时适时推出应届学子专属优惠套餐，同步调整优化教学排班，细化报名建档、学时预约、考前模拟全流程服务。学生杨嘉义
10: 就在这报名，马上准备在这考 C1 吧，应该驾校希望我们45天拿证，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5: 学生王成杰
11: 是今年就是刚考完来这个驾校学习，然后我现在呢是正在学科目二，科目一我已经顺利通过了。拿到驾照以后，像平时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和家里一起出去旅游啊什么的，也可以帮他们分担一点压力。
5: 某驾校校长郭启忠：
12: 我们今年报了将近300人，孩子们刚放暑假，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可能是放松一下都出去玩了，就没有及时的报名，但预约的很多，所以我们计划这个高考季能达到600到800人左右。
5: 针对暑期学车热，我市行业主管部门在督促驾校加强教练员队伍管理的同时，加大抽查范围和频次，加强驾培市场监管。记者洪吉庆、尤小娜，通讯员佟丽林报道。
4: 高三毕业生扎堆学车，掀起暑期驾培热潮，青少年口腔诊疗同步迎来高峰。医生提醒家长，暑期是儿童牙齿矫正黄金时段，有牙齿不齐、面型发育异常问题的孩子需及时前往检查，定制矫正方案，不要错过最佳矫治窗口期。
5: 市民莫女士趁着假期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到医院咨询正畸治疗，希望通过专业矫正改善孩子的牙齿状态与面部样貌。莫女士：
13: 医生给我介绍了一下，很专业的说了治疗方案，我后期准备带他来这二院继续做治疗，然后他这个面目会变好看，然后人会自信。
5: 如今很多家长对儿童正畸认识模糊，分不清孩子是否需要矫正，什么时间矫正效果好，常常错过最佳矫治窗口期。针对家长普遍困惑的问题，专业医生给出了权威解答。是第二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刘家伟：
14: 一般就是在恒牙替换完成，大概在11到13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孩子生长发育活跃的时候，骨头改建修复的能力都比较强，这个时候进行正畸治疗，牙齿移动的效率比较高。
5: 刘家伟特别提醒，并非所有牙齿正畸都能等到恒牙换完再矫正，针对俗称的地包天、天包地等颌骨发育异常问题，必须在剔牙期开展早期干预矫治，如果错过生长发育高峰期，颌骨骨骼基本定型，只能依靠外科手术进行治疗。
14: 还有一些畸形，比如主生牙或者埋伏牙，往往不易发现，所以我们提倡孩子在6、7岁之后，常规半年左右寻求正规的正畸医生进行一个口腔检查，来确定孩子牙齿颌骨的发育是否正常。
5: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15: 下面请听简讯。安徽省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评审认定结果正在公示，其中九家新认定的2026年度省级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蚌埠高新区外向型产业集聚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上榜。
4: 日前，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落幕，全省共计4300个项目报名参赛，最终仅95个优质项目挺进省级决赛，我市4个项目跻身全省95强。高附加值功能性金刚石材料及生产装备一体化项目斩获主体赛产业发展加创业2等奖。高敏便捷分子诊断技术产品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拿下主体赛民生需求加创业3等奖。蚌埠市人社局获评优秀组织奖。
16: 今日提醒，
15: 来听今日提醒，记者沈天福、通讯员张威报道。 近日，为期四个月的淮河春季禁渔期正式结束，对于广大钓友和沿淮群众来说，似乎意味着解禁时刻已经到来。然而，淮上区农业行政执法综合执法大队提醒，禁渔期虽已结束，但在淮河蚌埠段

0: 重点水域以及保护区，近鱼红线依然紧绷，垂钓行为依然存在禁区。
1: 依据相关法规，在淮河蚌埠闸上下游各一公里的保护区核心区段内，即便禁渔期结束，依然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和垂钓。市民需明确区分禁渔期与禁渔区的法律界限，切勿因时间混淆而触犯法规。
0: 淮上区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提醒，在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或者方法来捕捞水产品，无论是否处于禁渔期内，均涉嫌违法犯罪。电鱼、毒鱼、炸鱼等毁灭性的捕捞方式是始终是打击重点，不分时段，不分区域。同时，对常年禁渔区内违规垂钓、下网以及在常规水域非法捕捞行为，执法部门将会坚持露头就打，从严查处。
1: 农业执法部门呼吁广大群众，护渔非一日之功，请自觉遵守禁渔区规定和垂钓规范，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共同守护淮河生态安全。
0: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9号是小雨转多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0: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

0: 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温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
1: 你的状态，
2: 到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3: 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看不见，
4: 跑都跑不动了，
5: 眼睛也看不太清，
6: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7: 瞬间感觉到了七八十岁，
8: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9: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3: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2: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8: 爸爸是真的老了，
10: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1: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2: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2: 夏夏，
13: 月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2: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4: 自己要好好保重。
12: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5: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6: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崔世华。崔主任您好。
18: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7: 来到现场的还有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龚新颖，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伟，秦集镇党委委员林有禄，欢迎各位。我们知道民生连着千家万户，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崔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高新区民生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8: 好的，正如我们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民生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民生为大这个大呢，就意味着民生在现代化发展价值树立上的优先地位，也意味着现代化发展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个根本的考量。那么今年以来，高新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实施了这个30项的民生实事，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一是呢，扎实推进民生工程，我们基本建成了流向安置房的27。

0: 开源了小鹏程公园的27，图用了口袋公园4处，20优化教育医疗资源的配置，开展运营了高新医院，开工建设了康养中心，加快实施小黄山学校项目，稳妥推进了4所农村小规模学校及人和学校的整合撤并工作。3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巩固和巩固参保覆盖率达到这个95%以上，95%以上。4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完善的离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建设，推广的离工驿站这个服务模式，全年新增城镇就业2800人以上。5是全面推行这个乡村振兴，完成了叶窑村、彭巷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推入了集体经济强村7个。6是严守耕地红线，抓实这个粮食生产，这个谋划建设1.3万亩的高标准农田，确保粮食量产稳定在3.5万吨左右。
1: 嗯，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的总体开展情况。
0: 总体的，对对，总体工作。
1: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高新区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果。那我们就以高新区打头，能不能就教育方面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高新区教育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呢？
0: 好的，应该说大家对教育应该是首先关注的一项民生工作。
1: 是的。
0: 那目前呢，我们区中小学在校学生是2.3万人，这个幼儿园在园幼儿呢是3000多人。那今年以来，我们紧扣这个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个工作的主线，持续优化这个办学的布局，建强教师队伍，以及落实呢5日并举措施，我们教育均衡各项工作呢稳步提升。目前呢，我们2项创建工作，一个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以及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这2项创建工作均通过省级的验收，正申报国家级的。那这项工作呢，我们也在全力推动。那具体的就是大家关注的就几个工作，就1项工作呢，就是一个优化布局的问题，就城乡布局的问题。那么我们当前正在稳步推进3市校，我们3市校校区的小黄山校区的这个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工程的规划许可，施工图纸设计、图审以及施工的预算等前期的各项工作，这些学校如果建成后，将有效的增加我们这个小黄山片区的优质资源，也更好满足辖区群众的这个就近入学的需求。同时呢，也针对农村的小学这个小规模的学校，我们推进整合工作。目前暂停了仁和小学雨庙片区4个村小的1年级招生工作，循序渐进的这个乡村的校点的布局，应该推进这个师资、教学设备、生源向中心学校的一个集中，缩小这个城乡的差距。
1: 我们知道我们教师队伍建设一直以来也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针对这个方面我们开展了哪些措施呢？
0: 那么教师队伍呢，也是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关键那边。那么在抓实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呢，我们依托是3课3题这个岗位练兵，坚持呢以赛促教，积极组织我们教师队伍参加省市的各级这个竞赛，教师竞赛。今年就是25年了，我们5名教师在省级的优质课评比中斩获了1、2等奖。在今年的市级的这个比赛中呢，我们选派了56名教师参加了这各种比赛活动，获得市1等奖是17项，2等奖29项，3等奖10项。应该说这个基本都获得了奖项。
1: 是的，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高新区一直在坚持5育融合，那相关方面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五育融合呢，应该是首先呢，我们深耕这个体教融合吧。体教融合能够擦亮这个校园足球特色品牌。在25至26赛季呢，我们大庾顶这个蚌埠青少年校园足球赛联赛中呢，高新实验学校女足成功卫冕的传世冠军，另外男足也分别了 这个 U12 冠军和 U10 冠军。
1: 嗯，
0: 同时还有一块工作就是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啊，心理健康，那么进行打造的原创的校园心理剧，啊，心理剧这块，我们推送了四部作品，全部获得市级评比中的啊奖项，其中一等奖是3项，二等奖1项，应该是通过这些措施吧，全力助力学生的一个全面的发展。也就无语融合。
1: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今年高新区在优化我们教育布局、师资队伍的培养，包括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杨先生您好。
2: 啊，您好。
1: 您请说。
2: 啊，您好，我住在这个塞上公馆3号楼。
1: 嗯。
2: 我的这个物品呢，经常放在这个入货大厅的线报箱里面。
1: 嗯。
2: 啊，上次发现丢失了，后来发现呢是线报箱的锁被人破坏。
1: 嗯，
2: 我向那个物业公司反映呢要修锁，但是呢，一直没有给我维修这个线报箱。
1: 嗯，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
0: 好，
1: 崔主任，
0: 好，针对杨先生反映的问题，请我们秦基镇，做个解答，然后在这个结束之后，第一时间跟杨先生联系，做好问题解决吧。
1: 嗯，好的。
3: 哦，你好，这位热心的市民，
2: 啊、
3: 我们会。让天河路社区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公司核实情况，督促采购全新信箱锁具，尽快完成换锁维修，同时会让物业工作人员加强巡逻管理，避免物品再发生遗失情况。
1: 好的，也感谢杨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陶女士您好。
4: 您好。
1: 哎，您好。
4: 是这样的，我是住在就是君临天下小区的1号楼1单元的业主。
1: 嗯，
4: 是这样的，我们单元因为就一个电梯前天它就坏了，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但目前还没有修好，就确实因为就那一个电梯太影响我们就是上下楼了。
1: 嗯，
4: 就希望能不能尽快帮我们修一下。
1: 好的。
0: 好。
4: 嗯，
1: 崔主任。
0: 好，这个电梯也是出名出行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吧。
1: 是的。
0: 嗯，这个针对这个电梯这个事情呢，我想呢请秦基镇会后与我们那个物业还有我们市场局这一块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吧。
1: 嗯，好的，也感谢陶女士的来电咨询，同样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崔主任，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暑假了，一说到暑假，孩子们开心玩乐的同时，溺水呀、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是明显增多，我们家长和社会都非常的去关心孩子们的一个假期安全，希望孩子们的假期不仅过得开心，也过得更加的安全哈。那我们高新区在学生暑假安全防护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0: 好的，这个刚才讲了教育问题，这个应该说这个安全是基础，尤其马上暑假来了，我想那个安全度假，也是我们的一项重点工作。我们高新区对这块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也多维度的部署了落实了学生的假期的安全工作。通过点线面集合，这个守护学生的假期安全。具体的工作呢，一个是在面上统筹方面，我们区里面社会事业局是统筹整体的这个安全防护工作，聚焦我们重点的风险的领域。啊，核心是围绕啊防溺水、防火灾、防电信诈骗，啊交通安全以及预防未成年人这个违法犯罪等核心方面，前期啊已经进行了一个系统的部署，啊也组织这个专项的一个行动，基本上能够全面覆盖各类的假期隐患，
1: 嗯，
0: 那么在重点这个工作防护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尤其在防溺水方面，我们构建了。一个4级的包保的一个责任体系，
1: 嗯，
0: 哪4个呢？就是一个管委会的这个干部，包保乡镇，
1: 嗯，
0: 乡镇干部包保村，
1: 嗯，
0: 村干部包保组，
1: 嗯，
0: 那么组长包保学生，他一个4级的一个网格化的，
1: 它就像是一个层层压实的一个网格化的一个，
0: 这是
1: 包保体系
0: 责任体系上面。
1: 好的，那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
0: 好，
1: 钱女士您好，
5: 啊，您好，
1: 您请说。
5: 啊，我想问一下，我在高新区有一个房子，就这个同一个地址，它可以办多个营业执照吗？

0: 等作为住所的经营场所，以一纸多照方式可以登记多个经营主体。好，谢谢。
1: 好的，也感谢钱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门女士您好。
6: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6: 我家里条件现在也比较困难，我是那个天河宇庙的，然后我家有个小孩，这个也不大，14岁，他现在是肢体和精神的多重残疾，就没有办法自己走嘛。我们去年有申请过一个矫形器，我想了解一下今年还能不能申请啊？
1: 好的，崔主任。
7: 好，这个请我们社会事业局龚局长啊做一个解答。另外呢，我们也会后呢，请我们社会事业局现场对接一下，一定做好这个救助和服务工作。
1: 好的。
8: 好，这位群众早上好。就根据您家的孩子情况呢，根据蚌埠市残疾人辅具支具配具的这个规定要求，在0到17岁未满，就是未成年人，足膝踝矫形器呢，每年可以就是适配一次。根据您情况呢，您可以携带相关的证件到所在的乡镇残联去申请。由我们区残联呢组织专家进行评定。评估之后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辅具适配。谢谢。
1: 好的，也感谢门女士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顾女士您好。
9: 你好。
1: 您请说。
9: 你好，我是那个和顺人居4号楼200元的居民。然后我们隔壁呢3号楼200元，它顶楼呢安装了一台太阳能。大概是时间长了，好像是铁皮有点松动。只要一刮风呢，它就发出异响，就声音特别大，然后白天晚上都会响的那种。就影响到我们休息了。之前呢，我们也和物业反映过这个事情，但是呢，一直也没有什么没给我们回复。就是打这个电话呢，我就希望这个有关部门找物业看看，可能让物业给他维修一下子。
1: 好的。好的，蔡主任。
7: 同样请我们群集镇啊做个解释吧。
10: 你好，针对你反映的问题，下线后我们将立即安排这个群集镇的这个物业办工作人员和科院社区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核实，督促小区物业尽快维修，谢谢。
1: 好的，也感谢顾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崔主任也为我们介绍了，尤其是现在暑期来临，大家对于孩子们的暑期安全都非常的关注。
7: 是的。
1: 刚刚介绍了在重点防护方面，我们是构建了一个4级包保责任体系。那相关方面

0: 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刚才讲的是一个责任体系的问题，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责任落实。那更多呢，我们还要靠这个科技啊，科技。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强化这个科技手段的防护。
0: 嗯，
1: 我们对辖区69处，我们通过排查有69处的重点的水域，我们建立了一个叫电子围栏。
0: 嗯，
1: 啊，电子围栏，只要有人，有小孩接近的时候，他后台就会报警，啊，实现那个24小时的一个电子的一个防护。同时呢，也搭配用这个乡村的大喇叭，啊，还有这个村干部的入门敲户宣传这个方式吧，常态化的开展这些防溺水宣传工作。
0: 嗯，
1: 我们尤其杜绝这个野外这个野泳这个溺水事故的发生。
0: 嗯，
1: 啊，
0: 那我们安全方面的问题啊，不仅需要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努力，也需要大家自身提高安全意识。
1: 是 是的。
0: 那我们在宣传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是的。那么刚才讲了，就是宣传工作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个核心我觉得还是一个家校联动的问题啊，家校联动。首先从学校来讲呢，我们通过啊各种的平台，依托我们微信呀、微信群，还有是1530那个工作平台，通过这个班级的班会，各种形式，我们这个宣传防溺水这些工作，同时也发了一封这个暑期安全致家长的一封信，那么提升这个家长的这个安全的意识，啊，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啊，需要家长的这个管护好这个暑期中管护好孩子，这个牢固树立这个安全的意识，那么只有这个家校联动，我们才能织密这个安全的防护网，那么这也是暑期已经到了。也在此提示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务必树立这个安全的意识，看管好我们的家里的孩子，尤其远离这个河道、池塘、沟渠、水坑这些设施，同时呢，暑期呢也是旅游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在旅行出游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安全，一定要保障安全旅游。安全过暑假，
0: 安全永远是摆在首位的。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2: 哎，就是在如意家园的 A 区 B 区中间那个路叫什么长经路是吧？他今天早上有那个流动商贩在那卖东西，就卖菜的。
0: 嗯。
2: 一大早就卖了，然后我们今天上班把路都堵住了。
0: 嗯。
2: 影响通行。
0: 嗯，好的。好的，崔主任。
1: 好。这个目前这个流动摊贩的规范管理工作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吧。感谢这位朋友的反馈，也是我们工作，说明我们工作还有一点不足地方啊。那么请我们综合执法局的陈局长啊做一个回答。
3: 好，你好，这位热心的市民，针对你反映的问题后呢，我们下线安排执法队员到现场核查，如果这个情况属实呢，我们将定时定岗定人，对这个路段进行提高这个巡查频次，加大对这个区域的商贩进行规范安排管理。好，谢谢。
0: 好的，也感谢云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季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季先生您请说。
4: 哎，你好，我想反映个问题，那个高新区沙子桥这边，沙子桥新华校区这边东门口的这个保洁做的不到。
0: 好的。
4: 对，就反正我看地上天天都是卫生做的也不行，卫生死角也多得很。
0: 好的，崔主任。
1: 好，感谢季先生的这个监督提醒哈，这个城市管理在于细节啊，这个安全。这个卫生啊，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请我们综合执法局的陈局长，应该是下线之后啊，到现场去督促我们环卫部门做好这个工作，同时也以这个为点嘛，对我们全区的这个环卫保洁工作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好吧。
0: 好的，也感谢季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崔主任就我们的教育问题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我们知道解决好孩子的教育问题，同时我们也要守护好特殊群体老年群体的一个生活底线。
1: 是的，
0: 我们民政兜底的保障养老服务会直接关系到我们。

0: 这些困难群体、老年群体的一个晚年生活。嗯，那我们想请问一下，高新区我们在这个方面采取了哪些暖心的举措呢？
1: 好的，这个高新区一直怀揣这个民政为民的这个初心嘛，一些精准的帮扶一些困难群众，精准精细化的办好刚才讲的这个养老啊，这个实事持续这个传递民生温暖。
0: 嗯，
1: 在这个方面呢，主要开展工作就是第一个是建成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体系，这个每个月对辖区的低保、特困、残疾人还有孤儿等群体进行一个救助。
0: 嗯，
1: 我们每个月大概发放救助资金是180余万元，
0: 嗯，
1: 180万元，并建立了常规救助加临时救助加补充救助的一个救助服务体系，保障每个困难群众的一个正常生活。
0: 嗯，
1: 那么7月份呢，我们还要在这个对低保困难群众啊，进一步的提高标准。
0: 嗯，
1: 啊，进一步提高标准，使困难群体共享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0: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健全我们困难群众的一个兜底保障体系。
1: 兜底保障体系，
0: 就像您说的一样，使我们的困难群众可以共享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1: 嗯，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嗯，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您请说。
2: 啊，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高新区，
0: 嗯，
2: 西尔村南侧蒋固路北侧的绿化，
0: 嗯，
2: 长势比较茂盛，
0: 嗯，
2: 这长色线，
0: 嗯，
2: 有一定安全隐患，能不能修剪一下？嗯，
0: 好的，
1: 好的，
0: 费主任。
1: 好，这位朋友应该说也是对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监督吧，也感谢，会后请我们这个综合执法局安排我们绿化部门到现场进行修剪。这个刚才讲了，这个安全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既要美化城市，更要保证城市的运行的安全。
0: 嗯，
1: 好吧。
0: 好的，也感谢宋先生的来电咨询。嗯，那刚刚呢，崔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困难群体方面，
1: 嗯，
0: 我们采取了哪些兜底保障。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城乡养老服务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好的，好的。那么城乡养老服务上面，今年我们新建了2个这个农村的幸福院。
0: 嗯，
1: 啊，同时前面已经建成了4个幸福院。那么持续做好这个幸福院这个运营保障工作，推进城乡服务的中等化。另外呢，九塘养老院这一块，这个我们也是不断提升这个管理水平，为集中供养的这个特困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这是养老。另外是在我们投资了6.5亿元，在这个大庆路西高新路北这个位置啊，建了一个高规格的康养智慧融合这个养老服务中心。
0: 嗯，
1: 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区自己投资建设的，应该说是一个高标准的啊高标准的养老服务项目。
0: 嗯，
1: 目前规划的这个是11栋楼，包括护理楼、安养楼、活力中心还有医疗服务站等设施呢一应俱全。
0: 嗯，
1: 目前养老床位是1665，
0: 65张。嗯，
1: 这个项目呢以今年2月份呢已经开工建设了啊，已经开工建设，目前呢，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8年4月份这个竣工交付。
0: 嗯，
1: 面向社会提供这个康养护理、老年老年服务啊、老年大学等公共的养老服务这一块。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高标准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养老服务项目。
0: 嗯，让大家也是可以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是的。
0: 嗯嗯，今天的节目呢，崔主任就我们的教育包括我们的养老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非常感谢。我们也相信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下一步高新区一定会持续的去继续聚焦群众的所需所盼，然后持续的去增强我们辖区群众的一个幸福感、获得感。
1: 是的。
0: 今天非常感谢崔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
1: 好，感谢。
0: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2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5: 站得太高了，一直连着击杀。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

0: 传承氛围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1: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0: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我们的群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那么在这个群当中呢，大家就可以和我们聊天了。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老朋友汪助理也已经把云听的收听链接发到了群里边啊。那么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不方便用车载广播的朋友，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你看这个雨落诸城啊，昨天就是电